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手下，没兄长

么一言也不发。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之为国吧。

岂不烦？他要与

祖母的儿子呀。

后。

杀北战李奇峰。

0: 提起我爱人身上那个金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疼。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排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欢迎进入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在这里继续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演唱自己最爱戏曲唱段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多听多唱多参与，也是希望大家通过节目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所以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一个，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打通电话之后，点上一段您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在这里除了邀约大家点戏唱戏之外，还是期待着朋友们可以发送一些平日里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的一些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了，在学习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您最关注的是什么呢？最想解决的问题又会是什么呢？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把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我们也会针对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刚刚介绍到的是三种节目时段我们的互动方式，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是在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所以可以好好的计划一下，开始录制短视频，或者是翻看一下手机之前有没有录制的唱段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有的话今天就可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为了便于大家合理安排时间录制短视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许昌西部、南阳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洛阳局部呢会有中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今天夜里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北部、济源、三门峡、洛阳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北部偏东风转偏南风，其他县市区偏东风，全省风离三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山区30到32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明天北部中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我们在出行之前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的实时变化，同时呢咱们也做好行程规划，这样心中有数啊。当然了，也是期待着您在关注节目、在计划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也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要欣赏到的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的一段《风和日暖夜阳天》。

0: 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老爸，走，动起来。
2: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3: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参与进来，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同时在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都是可以参与进来。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话，我们的视频录制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演唱，展示自己的表演。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大祭庄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给到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大集装当中的唱段，两分多钟的唱段，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您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王老师呢？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相互帮忙，让这位朋友更好地唱出这段唱腔啊。再说回到刚刚的这段演唱，个人建议可以适当地把伴奏的声音稍微小一点点，在个别地方的时候伴奏的声音已经大过了人声，让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会比较吃力。我相信在唱的过程当中，它呢多多少少也会影响到您的发挥，所以可以调整一下我们人声和伴奏的一个配比。另外在演唱的时候啊，我们会有一些唱就是需要我们用上爆发力，对不对？但是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的这种爆发力，它并不是单纯我声音非常的大，我喊得很响，它其实是通过我们的气息，包括共鸣、咬字、情感，在高度的协同之下，顺然释放的一种集中的通透的一种声音的能量，这个声音就非常的具有穿透力，一下唱到我们的心里头啊，能够快速的抓住我们的情绪，来强化一下角色的张力，同时把这样的一个舞台的氛围感给营造出来。所以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就要不注重的这个爆发力啊，不是说我声音啊突然之间很大的去演唱，那就是有爆发力了，它反倒会影响到你整个唱段的一个完整度。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要做到的是什么呢？情到、气到、声到，这样的一种爆发力，它其实也是为剧情来服务的，用声音的张力来外化人物的内心，所以在用情的时候我们得稍稍的注意一下。当然了，对于这段唱每个人呢都会有一些理解，那您在演唱这段戏的过程当中，在学唱这段戏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呢？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当然了，你也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一个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有更多的好朋友在这个舞台当中进行的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大集装当中的唱段。

公文到，明日发场要斩头，俺背着爹爹不知孝啊，该换一幢下囚楼，不不愁不不羞不不成亲啊，冷飕飕不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本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睡个好觉真的有那么难吗？睡眠的开关到底如何开？您还记得最长一次您有多少个小时没睡着吗？
1: 说到睡眠的事儿啊，咱们很多听友都跟我们大倒苦水，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凌晨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浑身发沉。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加，开始越来越远离我们了，睡眠障碍已经成为了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难题，睡不好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不言而喻。
1: 没错啊，本该在每一个好觉里让自己的大脑神经放松，但是我们发现睡不好带来的是记忆一天不如一天，血压和这个血糖啊也跟着乱。
0: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呢，您千万千万别换台，因为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给咱们听友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就是拨打热线就可以用一块钱给自己一个睡好的机会，体验一下传承了150年的安睡方子。
1: 是的，只要您的电话打得够快，花一块钱就可以带走一整套由非遗传承人为您定制的夏日睡眠调理方案，还能带走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好睡眠呢，从今天开始不再是奢望了。
0: 其实让一个人稀里糊涂睡过去的办法并不难，但对身体的伤害大家也都很清楚。我们都希望您身体里管睡眠的那套系统啊重新听指挥，换句话说就是到点就困，沾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
1: 是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啊，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把这祖上传下来的150多年的安睡古方和现代营养学这个成果是结合起来，中西合璧，双管齐下，一边用着 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些神经营养素给这紧绷的神经啊做按摩，让你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另一方面用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古方药材，从根本上调气血、稳节律，今晚上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系统调理，这才是真正适合大家的方案。您说对不对啊？
0: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心里就犯嘀咕了，说的是好，可我试过那么多方子都不管用，凭什么这一回就得信你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咱们皇室玉容服务了太多的失眠朋友，深深知道睡眠痛苦，更苦的是花了钱却好不彻底。出于对这款安睡饮的自信，所以呢提出来给大家1元钱来体验。这1块钱不是让您占个便宜就走，而是让您拿回去真真实实验证一回，这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饮对您到底管不管用，这入睡是不是顺利，夜里睡得是不是安稳，早上精神头怎么样，这身体是最诚实的，管不管用您先体验了再决定信不信我们。
1: 但是丑话要说到前头啊，不少朋友体验后会发现喝一盒就有些改变了，但是失眠不是一天落下的毛病啊，我要是说吃一盒两盒就能彻底断根了，那肯定是在骗您的。咱们百年的老字号招牌可不能干这种砸招牌的事儿，所以黄老给咱们定制了一个科学的调理周期，多少呢？100天，3步走。第一个月是安抚期，先帮您把这紧绷太久的神经啊给松下来，让您到点儿，哎，我就困了，就往床上爬。第二个月呢是重建期，从根儿上啊养心血、安心神，把这紊乱的这个睡眠节律啊一点一点拨回正轨。第三个月是稳固期，让好的节律变成身体习惯，以后不靠外力也能自己睡深睡眠。
0: 所以您看，一盒的体验是让您相信自己可以睡着，100天的调理呢是让您实现可以睡好。现在您打进电话，1块钱申领一盒，每人只有1次机会，快递费需要您自理9元钱。如果您说体验一盒不过瘾，那得照着全面调理断根的目的来，那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档的2.5折团购活动里来，这超低的折扣的名额本档只限10个。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先用这1块钱呢抢到一盒体验的机会啊，接着呢享受这个2.5折的团购的福利。我觉得这个皇室玉容老字号想的就是周到，福利确实到位，那个福利到位了啊，咱们的服务更得跟得上。大家听好了，您1元体验的那个一盒啊安睡饮要是感觉不好了，哎，您30天内 团购您还没拆封的产品呢，您可以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不少，您没有一点风险。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0: 话说到这儿啊，所有道理都给您掰开揉碎了，您只需再做一个决定，是继续熬着，还是拿起电话，用1块钱给自己一个机会呢？我想大部分听友都会果断地参与进来了，1块钱拿回一盒价值199元的百年老字号安睡饮，同时锁住2.5折的团购资格，只有10个名额，福利库存全省就240盒，我们优先给愿意用100天把睡眠调理好的听众。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多，多犹豫一分钟就少一个名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很多听友啊，以为睡不好就是少睡几个钟头，可您算过一笔账没有？一晚上翻来覆去，白天是头昏脑胀，走路腿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出门买个菜吧都嫌累，带孙子玩一会儿哈，您就撑不住了。这日子久了，脾气是越来越差，看什么都不顺眼，跟老伴吵，跟儿女闹啊，家里人都不敢往拧根凑啊，这哪是过日子呀，这分明就是在熬日子呀。
0: 说白了，睡不好啊，偷走的不光是您的精神头，更是您享受生活的底气和心气儿。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啊，要是被失眠给泄了，吃什么都不香了，干什么都没劲儿，日子也过得没滋没味儿。
1: 现在呢，您只需要1块钱就有机会把久违的好睡眠感觉这个找回来啊！这种机会呢，我想啊，曾经失眠的朋友都会想参加啊。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希望您用100天的坚持，换回下半辈子的好精神。现在一个电话1块钱就能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同时呢，赶在前10个来电的朋友啊，还能享受2.5折的团购福利，让您周期调理毫无负担。参与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0: 有听友说，万一我试了觉得不合适自己呢？很简单，您团购没拆封的产品，30天内退回来，我们一分不少的退给您。热线还在响个不停，但我得跟您说实话了，1元体验名额全省240盒，团购库存听着不少，实际上啊，也就刚够一小批真正下决心调理的人。谁先打电话验证，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就归谁。您犹豫这一下呀，可能就有很多人抢在您面前把这个资格拿走了。4007-999-681，4007-999-681。趁着这会儿还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为什么非得赶在夏天搞这个活动啊？还得出这么大的折扣，这里面可有讲究呢。
1: 是的呀，夏天是老祖宗说的顺时养生的黄金季，天热阳气最旺。浑身的毛孔都是通的啊，新陈代谢跑得飞快，这时候身体吸收营养修复损伤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理1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
0: 咱们专门在这个时候推出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趁势把失眠的老毛病连根拔起。本来可能需要6个月才能调好的睡眠，赶在夏天这3个月就能给您调得差不多了，时间省一半，开销自然跟着省一半，再加上今天2.5折的团购价，您拿到手的就是时间省钱加金钱省钱的双重红利。错过这个夏天，再想调理，周期翻倍，花费翻倍，难度也翻倍，这可就亏大了。
1: 所以呀，别再犹豫了，各位啊！前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和全省240盒2.5折团购机会，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头飞速减少。谁先打进电话，谁先拿到体验装的验证啊，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2.5折的福利就优先给谁。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节目进入尾声了，最后为大家总结一句，您听好今天的福利。首先，您拨打热线，用1块钱就能获得一个体验名额，拥有一个价值199元的安睡饮。 第二呢，您可以抢在前十名申请享受2.5折团购福利，按箱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谁先打进谁先验证，谁先决定调理就优先给谁。趁现在线路还通，趁夏天刚开始不久，趁您身边睡不好的人还在犹豫，您先拨打进来，名额就是您的了，好睡眠的机会就是您的。4007-999-681，4007-999-681，
1: 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林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唱段。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点上一段此刻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正在为您开通。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后音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好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进行展示。接下来要展示的是一位杨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南阳关》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掌声也给到这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南阳关》当中的唱段。如果您作为大众评审团成员的话，您愿意把手中的这张晋级卡给到我们这位杨老师吗？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他呢？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演唱豫剧唐派唱腔的时候呢，我们要吐字清晰，情绪真切，沉稳大方，满腔满韵。这位老师有没有做到呢？大家也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听后的感受啊。豫剧唐派唱腔用的是二本腔的唱法，演唱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重的是高度、宽度、厚度、亮度几个维度的一个相互的兼顾，这个兼容啊。那么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这里呢，给我们的杨老师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录制的时候尽量不要去逆光拍摄，因为现在啊，这个手机拍摄呢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们会用它来记录一些美景美食，也会记录大家所演唱的这些好听的唱段，对不对？所以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尽量的去找一个光线比较均匀的位置。如果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通过镜头你会发现有一个地方太亮或者是太暗，我们就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的位置，或者是重新的寻找一个适合的角度，这样在拍摄的时候呢，让光线为我们的作品去服务。如果逆光拍摄的话呢，就是出来的整个镜头的效果不是很好，所以这位老师也可以稍稍的注意一下。但整体来说，这个唱腔呢已经非常的不错了，给我们的这位老师来点个赞。那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郭志成。我作为唐派的专业演员，给喜爱唱唐派的戏迷朋友们提一下几点演唱时的建议。大家演唱时要注意气息的运用，把气沉下来，控在两肋之中，字正腔才圆，要唱情、唱心、唱人物，这样才是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提高。
0: 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把握气息，同时要注重情感的表达。不妨听一听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南阳关》当中的这段唱。

0: 这是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南阳关当中的唱段，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朋友都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我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明天见。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患者问我 戒烟的方法，我记不准是哪个地区的了，是内蒙的还是河南的，我没记住。但是不要紧，这个节目是全国通讲的，只要我在节目里说了，听得到。现在吸烟的人真不少，吸烟的危害我不说了，大家都知道。我手里有两个戒烟的方子，挺好使的，有这方面想法的可以试一试，一会儿我分享给大伙儿。我常听人讲，吸烟这个习惯，吸着吸着，吸到一定量，自然就会断。我也确实见过这样的人，吸了几十年烟，一天两三包那么抽，但是突然间就不抽了，彻底戒掉了，真有这样的人。但是我的建议是，您要是真打算戒烟，别一刀切，昨天还抽两包的，今天一颗都不抽了，别这么做，身体会受不了的。好多人戒完烟之后得糖尿病了，得皮肤病、胆囊炎、内分泌紊乱，还有的人暴瘦几十斤，还有的人突然间增肥几十斤，啥样的都有，这都是戒烟不当导致的。所以戒烟的人最稳当的方法是，用戒烟方的同时，您最好喝点高，多了不用，喝两三个月就行，能帮助您控制内分泌，控制血糖、血压、血脂，调节身体平衡。所以喝老高的好处是，它能看着你在身体最脆弱的时候、最不舒服的情况下，防止身上得严重的病，然后用我告诉大家的戒烟方，把吸烟的量减下来，一点一点减，最后把吸烟这个毛病彻底戒掉。想戒烟的话，有三种草药特别重要：藿香、薄荷和甘草。这三种药在我给大家的两个戒烟方中都有。一个戒烟方是药粉直接吃的，另一个戒烟方是药汤子得熬，这两个方子放到一块综合用，戒烟成功的概率很大。第一个药粉用藿香60克，薄荷、甘草30克，研成粉末，再点点葡萄糖粉20克，白砂糖15克，给这些粉末混均匀了，有烟瘾的时候就吃，一次吃15克，家里用的勺子两勺就差不多。什么时候吃呢？最开始戒烟的时候，睡觉之前吃，睡醒之后吃，饭后吃，因为饭后和睡前睡后吸烟最不好，烟瘾也最大，所以就用这个方法把这三个时间段的烟瘾给掐掉，剩下的时候偶尔可以吸一支到两支，但要控制好量，逐渐的减量。然后凡是戒烟的人都难受，难受了怎么办呢？就用第二个方子，中药汤。药汤里有鱼腥草30克，地龙、远志各15克，藿香、薄荷、甘草10克，人参5克，用水煎服，每天一副药，分4到5次喝完。这个方子可以消除戒烟导致的各种不适，比如 浑身没劲儿，头晕。

也见识过，都不用吃菜啊，洋丁蘸酱油，就着小酒能喝一天一宿。酒鬼比烟鬼更短命。我记得有人统计过，抽烟比不抽烟的人少活10年，而顿顿喝酒比不喝酒的人少活23年。所以酒不能多喝，喝过量了真短命，尤其是啤酒，年轻人愿意喝啤酒，因为岁数小，阳气旺盛，喝点也无所谓，老年人最好别喝，喝完了手麻脚麻，手脚抽筋，都是他拐的。啤酒是寒凉的，而且啤酒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麸质。麸质是老年人得老年痴呆的元凶，麸质能够杀死脑细胞，对大脑非常不好。除了啤酒以外，面食里也有麸质。老年人70-80岁往上的要少吃面食，越筋道的东西越要少吃，吃柔软的食物，同时要注意千万不能喝啤酒，啤酒里头麸质含量是最高的，尤其是喝完啤酒之后再喝点白的，那是最要命的，因为白酒有活血作用，白酒把啤酒中的麸质送到全身各处，尤其送到脑子里，脑子慢慢就坏掉了。总这么喝，往往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所以老年人喝酒，啤酒一定要忌，白酒爱喝的话，一定少喝，少喝能活血，多喝就出血了。要是喝出脑出血、肝出血、胃出血，还得花钱治，罪也不少遭，好多人一辈子都耽误在这上边了。我有一个患者，他是吉林省吉林市人，老家在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小城镇叫华甸，他家是华甸市周围农村的。为啥能想起这个患者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醉三儿，爱喝酒，家里排行老三，所以当地人都管他叫做醉三儿。醉三儿是个大酒包，农闲的时候整天就琢磨着喝酒。醉三儿现在自己过，家里没别人，他喝酒是有原因的，40多岁才开始喝大酒。醉三儿原本有个女儿，10好几岁了。有一次，他闺女到县里去赶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女儿咋丢的，谁也说不准，谁也没亲眼见到。醉三儿的老婆因为受不了打击，第2年就疯了，也不知了去向。醉三儿成了孤寡老人，孤寡了20多年，今年他60大多，不到70。老婆和孩子丢了以后，他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到处打零工，到处打听，打听了2年多。一点信儿都没有。醉三儿从打那个时候就开始酗酒，晚上那顿饭必喝酒，每喝必醉，后来干脆零工也不打了，1日3餐都在家里喝酒，整日醉醺醺的，落下了醉三儿的外号。醉三儿他家原本是村子里的富户，醉三儿手巧，会开车，会瓦匠活儿，

醉三还勤劳，他靠开荒就开了四晌多地，全是村子周围没人种的荒甸子。荒甸子一到雨季就变成了河泡，种玉米不打粮。醉三年轻的时候能吃辛苦，把荒甸子改成了稻田，所以醉三家每年都比同村人多打粮，多打粮就多卖钱。醉三家的条件本来挺好，可是自从女儿丢了以后，醉三就没有心气儿再吃辛苦了。后来媳妇又疯了，走丢了，醉三没人帮衬，干活更吃力，醉三家的稻田就一直空着，稻田成了小孩子的乐园。村子里的小桃小子们放学以后愿意到稻田里面摸泥鳅、打水仗，稻田里全是没过膝盖的淤泥，里边的泥鳅又大又肥。村里的孩子们放早学后把书包一放，匆匆爬上几口饭，便带上小桶和鱼篓，相约着往田野里冲。除了孩子们，下田抓泥鳅的还有醉三儿。泥鳅是下酒的好菜，醉三儿的厨艺据说不错。我给他治好病以后，他邀请过我，他说他的厨艺一般的家庭妇女可比不得。我也答应他了，将来如果有机会去吉林，我一定去看看他。他家的稻田里不种稻子，老天爷帮他改造成了菜园子，泥鳅鱼、水老鳖都是酒桌上的硬菜。醉三儿没事的时候就到水里去捞泥鳅，别看他每天喝酒迷迷瞪瞪的，深一脚浅一脚在淤泥里转，可是他手掌大，抓泥鳅那是一摸一个准儿。醉三儿不是抠门的人，他不捉泥鳅的时候不介意小孩到他家田地里摸泥鳅，但是他摸泥鳅鱼的时候不喜欢别人打扰，尤其是小孩子没老实气儿，他们边抓泥鳅边打闹，欢呼声尖叫声不断，甚至还打起泥水仗。醉三儿一个人住惯了，不喜欢吵闹，看见这些活蹦乱跳的孩子，他可能会想起他走失的闺女，就更闹心。所以他摸泥鳅的时候总会把周围的孩子赶跑，等他走了孩子们再回来，愿意咋摸就咋摸。村子里的大人是不允许到醉三家的稻田地摸泥鳅的，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醉三喜欢孩子，又不喜欢孩子们闹，可是没想到这帮闹人的孩子最后还真的救了他一命。这事儿得从2015年秋天说起。那天中午，醉三儿喝完小酒，就到自家稻田里去摸泥鳅，摸了一个多小时，眼瞧着鱼篓里的泥鳅鱼快要装满了，醉三儿直起腰，用胳膊擦了一把汗，但是还没等他胳膊放下来，他的脑袋就晕了。紧跟着他说他只记得自己的手脚都没劲儿了，像被人抽了筋一样，意识也不清醒，脑袋一沉
就像一滩泥一样砸到后背的烂泥里。醉三儿跟我说，他不知道自己晕了多长时间，最后还是那帮吵吵闹闹的孩子放学的时候经过他家的稻田，孩子们看见他躺在泥里且闭着眼睛，都笑话他，说醉三儿是个大酒鬼，喝酒喝多了睡在泥里了。回到家以后，孩子们跟大人学，一个大人听了没当回事儿，两个大人听完也没当回事儿，但是三个四个大人听了之后，在村子里就议论开了，大家有点纳闷儿。醉三儿也不糊涂也不傻，睡觉怎么能睡泥里了？去地里看看吧。这一看不要紧，发现他正躺在地里，怎么叫都叫不醒了，是鼻子还有活气儿，赶紧打电话把县医院的救护车叫来了。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脑梗，昏迷了三天都没醒，第四天才睁开眼睛。这三天时间，用醉三儿的话说，他做了好长一个梦，梦里他一直都在走，就像找人似的，在那种大沙尘暴的天气里走，周围好多人，但是都不认识。醉三儿边走边看，多希望这些人里有自己的闺女，有自己的媳妇啊，结果还是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后来走得实在累了，他走不动了，突然间他就醒了。脑梗昏迷的这三天，他就做了这么一个奇怪的梦，剩下啥都不记得了。但是醒了以后，醉三儿说，我还不如做梦呢，醒了就发现自己走都走不了了，半边身子不好使，右侧的胳膊腿能活动，眼皮也不沉，能轻松地睁开，但是左边就不行，左侧半身不遂，身上没劲儿，眼皮肿，不使劲睁，左眼睛睁不开，兴许是在泥里躺的时间长了的原因。醉三儿的小腿肿得特别厉害，脚肿得像馒头一样，一摁能摁一寸多深的坑，半天都不恢复。好在他醒了以后能说话，能跟人交流，就是说话的时候喉咙里头有弹声，有冥想，像吹哨子一样，平时喘气的时候就响，只不过说话的时候响得更明显。头几天的住院费和抢救费都是村子里沾亲带故的人凑的。醉三儿告诉大家，放心，他那有10万块钱的死期存款，出院以后拿着存折，不要利息的话随时能取。邻居们听这个话心里就踏实了。醉三儿醒后的第五天就出院了，这五天时间下肢的水肿稍微有点缓解，其余没有任何变化。醉三儿牙一咬心一横，直接办了出院手续。大家的建议是让他再多住几天，因为医院里头有护工，只要花点钱就有人伺候他，他要是出院了谁能伺候他呀？他家里头就他自己。但是醉三儿的意思是，我不用别人伺候，我还有一半身子能动，拄着拐
凡事都慢一点儿。

0: 高低也能养活自己，就这么的，他自己下了决心，别人也不好再劝。醉三出院以后，就回到了自己家。回到家以后，醉三有点后悔，他知道难了，万事都难，比没得病之前难百倍千倍都不止。自己给自己穿裤子就得忙活十分钟，自己上厕所就得忙活半个小时，自己做饭一上午顶多炒一个菜，自己拄着拐走路不知道摔过多少跟斗。最让醉三儿犯愁的是他的脚肿始终没消，尤其是左脚肿得太厉害了，以前的鞋都穿不上了，新鞋也不舍得买，所以他一年四季只穿拖鞋，冬天不敢出屋，上厕所出去一趟冻得不像样子。他的脚本身就凉，又肿又凉，他做梦都寻思脚要是消肿了就能正常穿鞋了，穿上鞋加强锻炼，多活动多走，有利于脑梗的康复。所以醉三儿第一次跟我通电话时，他是奔着消肿去的，他就问我，胡大伯，我的腿肿能不能消？我说消肿还不容易吗？啥时候开始肿的？他说那肿了两年了，从开始得脑梗就肿。他找我的时候已经在家待了两年了，两年肿都没消，其他的症状一直都是老样子，嗓子还是那个动静还响。我说你赶紧治脑梗吧，别考虑这个肿，肿是捎带脚的事儿，用老膏用一段时间就好了，肿是肾拐的，但是单纯补肾还不行，因为得上脑梗后脑的功能影响了肾的功能，所以这个问题得全面的治，重点把脑袋治好。醉三儿想都没敢想脑梗的事儿，他说胡大伯，我脑梗能好吗？我说你只要配合就能好。我让他把酒戒了，他这个脑梗归根结底是喝酒导致的，他酒瘾太大了，脑梗后顿顿还得喝点儿。找到我之后，我暂时不要求他滴酒不沾，但是一天不能超过一两。我问他能保证不？他说胡老，您放心，只要能好病，我一口酒都不喝了，今后都不喝了。我说不喝更好，男子汉吐个唾沫就是钉，你可跟我保证了。他说保证不喝。我说那好，那你的病好得比别人更快。他真的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的，前三个月一天喝四口膏，晚上睡觉前多用一次，三个月不到腿肿就消了，以前的鞋全能穿进去了。打电话跟我报喜的时候，我听见他嗓子也清亮了。我说你平时喘气嗓子还有动静吗？他说没动静了，喘气可顺了。我说好，从现在开始一天喝三次膏就行了，但是每次的用药量别减，还是一次一大口，连着用到半年。这阶段是身体的恢复期，增强身体的力量，这段时间要能巩固住， 脑梗半身不遂，肢体功能就有可能会恢复，有的患者好得快，半年就见效了，慢的得等到一年以后，第二次拿药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他，这个阶段千万别喝酒了，一滴酒都不能沾。醉三儿跟我承诺，胡大伯，您放心，我现在不叫醉三儿了，您今后就管我叫三儿，我是您侄子。我说行，你要是恢复得好，我认你当侄子，但是我没有瘸腿狼藉的侄子，你再加把劲儿，争取好利索了。他说没问题，下次再通电话的时候，我把拐扔了，蹦给您看。我们俩通完这次电话，他吃老高吃到6个月的时候没跟我联系，7个月的时候也没跟我联系，我估摸着他正憋着劲儿往好的方向努力了。等到了第二年夏天，我有点坚持不住了，我让我助理给他打电话，打通了之后接到我这儿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样了？他说胡老，您等我一下子，我把桶拎岸上来。我说你在哪儿呢？他说我在稻田里抓泥鳅鱼呢。我问他，我说你那脚能趟凉水吗？他说能趟，现在不怕凉了。手呢？手好使了。他说好使了，两只手都有劲儿，要不然能抓泥鳅吗？我听他说话也连替了，说话比以前快。他说胡大伯，你加我微信，我给你发段视频。我说什么视频啊？他说我现在不用拄拐了，我也能蹦了，能蹦1尺来高，连着蹦3、4下不成问题。我急忙告诉他，别往高处蹦，别刺激那脑血管。他说那不行，咱们事先说好的，我还得当您侄子呢，我正打算坐车上北京看看您去，给您一个惊喜。我说你是我侄子，我认了，但是你这个身体得巩固好，来北京现在别来，用老高用满1年，把手头的药吃的差不多了，巩固巩固再过来，到时候我去到车站接你去。他的实际年龄比我小18岁，我勉勉强强够当他叔叔，所以这个三儿啊挺有意思，我俩关系处的一直都不错。他来北京以后，我招待的他，我也答应他将来去吉林去看看他，给他招待我的机会，但是因为工作原因我也脱不开身，将来有机会的吧。缘分这个东西命里是注定的，到什么节骨眼儿办啥事儿，我希望大家的病也都能治好，也希望有朝一日我和我治疗过的老同志们都能在某个场合见上一面，坐一块儿唠个嗑，聊会儿天儿，多好啊，期待那一天早日到来吧。好了，今天说了不少，还剩点时间留给大伙儿吧，有啥问题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

0: 是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啊，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我是今天给你打电话啊，就是向你表示感谢，是你救了我，让我摆脱疾病的困扰。胡老，
2: 好的。
3: 您真是啊，善良的好大夫啊，为你点一个大大的赞。
2: 嗯，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3: 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2: 哎，好的。
3: 我是膝关节骨刺，这个病是2018年5月份查出来的。反那时候就是我的腿啊就突然就疼，刚开始没在意啊，以为是抻住筋了，就在家里躺两天就没事了。哎，没想到呢，哎，这一下地啊，这疼的啊，这才上医院去照了个片子。一拍片子呢，说长骨刺了。这个片子上显示啊，说两条腿都有骨刺。
2: 你看看多厉害！
3: 左腿呢，比右腿还重。
2: 嗯，
3: 你说得这个病的时候啊，这腿呀、啊、怎么着它都疼，就是膝盖、这个两边还有那个膝盖那个窝啥的哈，你是站着也疼、坐着呢还疼。
2: 你看看多厉害！
3: 说叫，哎，叫说退行性的骨关节病变。
2: 啊啊啊！
3: 哎，就哎说就是骨质增生。
2: 嗯。
3: 完说的倒挺明白，但是他给开的药啊、也不管事儿。给了一盒消炎药、还给了一个就什么药我也没记住，不但吃这个药吧、我还去针灸又拔罐、也不行，没见着啥效果。我这个病啊、你要是坐着刚一坐它就疼，过会儿呢、还能好一点。你说但是咱也不能老坐着呀、
2: 那可不是
3: 啊。然后我真是一站起来就不行，哎呀就开始疼啊，必须得扶着东西、你不扶着东西的话站着就费劲。哎呀这个腿呀、就伸不直啊，干点啥呀、哎这个拐杖就离不开手了。
2: 你看看，
3: 哎偶尔啊活动活动特别吃力，我一直也没间断治疗啊、但是他就是治不好啊，胡老啊。到后来呀、我没有信心治了、你说我这个情况、自己出不了门，我也不愿意麻烦家人，就成天的吧就在家里这么待着，没事就看看电视。我老伴儿他姐姐就我大姑姐，哎，知道我这情况，他给我推荐的。他呢是原来他有严重的类风湿，人家用了之后的效果可好了，他就让我呀也试试，给我的电话，我订了20盒，但是人家告诉我啥，都得等一段时间。哎呀，我这大姑姐一看这一时半会儿还用不上，她说那都把我家剩下的膏哎匀给你点，就先让我就这么用着。
2: 你看看这位朋友多好啊啊！
3: 哎，就这么的，我用上刚吃完不到一个星期，哎，他就见着效果了。哎呀，我当时说我这个腿呀、就不怎么疼了，老伴儿呢还挺惊讶，哎，这个药效果还真挺好。吃了半个月的时候、腿呀、伸直啊打弯就不费劲了。
2: 你看看越来越好、非常快是吧。
3: 你说哎起来呀坐下呀不用扶东西了。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在屋里头走路我不用拐杖了。上个卫生间我坐在马桶上不那么费劲了。
2: 啊
3: 我吃了3个多月的时候膝关节、完全不疼了。
2: 我
3: 现在每天呢我都锻炼出去散步去，我身体变化挺大的、原来呀爬个楼梯就像登天似的，要是我想上谁家去串门没有电梯呀我根本就不去，
2: 那时候
3: 我就是一步一步的爬，我能从天亮爬到天黑、
2: 多难呐、是吧。
3: 就是啊，这个吧我是一点都没夸张，有的时候呢、实在来不及了，孩子们呢直接背我上去，现在好了、我连拐杖也不用了，自己啥都行了。哎呦，我前一阵子我又买了50盒，让老伴儿啊也用上。
2: 哦，
3: 老伴儿身体呀、一直都那个比我好。 前阵子查出来有高血压了，高压是145啊，低压呢是95，吃药反正就正常，但是呢我不愿意让他吃药，毕竟呢吃药三分毒，常年吃药再落下一大堆的并发症，那还不如直接吃上呢，把这病根去掉，一劳永逸不是吗？
2: 就是就是。
3: 现在呀，我和老伴儿都在坚持用，我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2: 嗯。
3: 哎，身体呀也特别好，老伴儿呢血压控制的也挺好。前两天我和老伴儿去上那个大姑姐家去了，还给她送去那个，不给人家那拿的吗？得给人家送去啊。哎，她家呀是不提楼，住在7楼。我是走一走歇一歇，没多久，哎，我自己上去了，一点事儿都没有。
2: 看看，
3: 哎呀，当时给我高兴的呀！哎呦，
2: 7楼都能上了
3: 啊！
2: 这么厉害的关节毛病。
3: 嗯、对对对，跟您说，胡老，现在我们两个人啊，这日子过得呀可美了。这要是搞以前，那你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2: 那可不是。
3: 我们啊，你说是不是啊？
2: 就是。
3: 我们能有今天的生活啊，这都要感谢你，胡老，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胡老啊，谢谢了。
2: 啊，您别客气，这个主要的它的效果还是来自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是不是啊？
3: 嗯，对对。
2: 太好了，
3: 再次的感谢你，谢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2: 嗯，您应当感谢的，我还说那句话，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它所产生的作用，使得咱们能够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尤其您和您的老伴儿有高血压，再加上这些个疾病，用上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呀。
2: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呢？啊，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解决这问题的主要的道理在哪？就是气血能量精髓在食用以后，它把它激发出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本来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咱们用上了它，就能够解决咱们这些个疾病，能够很快的把这些个状况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
3: 对，
2: 所以说它不仅是我们骨关节疾病、高血压的一些问题、老年病，用了它都会收到相应的好的结果。太好了，恭喜吧！恭喜大家来使用，尤其是您啊，坚持用吧，好吧，老朋友。
3: 好好，一定坚持用
2: 的。还有您的老伴儿呢，一块儿来用，
3: 嗯
2: 啊，都会获得相应的效果。啊，祝贺您啊，您和您的老伴儿健康长寿，用来很好的维护，
3: 谢谢，
2: 好吗？
3: 嗯，
2: 啊，
3: 好，谢谢您了。
2: 好，就这样，老朋友。
3: 好，
2: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哎，
3: 好，谢谢您了。
2: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3: 嗯，再见。
2: 好，再会。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您啊。
4: 我是重庆的一个听众，听你讲座啊，就说这个时间呢、啊、比较短哈，但是啊，你对我、啊、和我老伴的影响啊是相当大的。
2: 啊啊啊！
4: 我老伴啦、
2: 啊。哦。
4: 他这一行啊，连带着我啊，也跟着受益了。胡老师啊，真的是得感谢你啊。下面呢、啊，我就跟我就说老伴啦、啊，他用这个恢复的跟你讲。
2: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我老伴呢，他就是2年前呢、啊、7月份的时候哈、啊， 他就跨着一个篮子啊，到那个地里头啊去摘那个豆角嘛。他这个腿呀、啊，就是往那个台阶上迈嘛哈。他抬的时候啊，头一回呀、啊，哎呀，就迈得上去啊。他那个腿啊，他有点晃悠晃悠的、啊。这个时候啊，正好我也在那个地里头啊，一看不对劲哈、啊，就赶紧的、啊、把他扶着哈、啊，一点一点的就说缠回家里嘛哈。我还给他量了一下那个血液啊，当时啊真的是给我急死了哈，高压呀都有195啊，低压也是101啊，真的是给我吓坏了。当时啊，哎呦，才遇到啊这个家里没有什么降压药啊，我就骑上那个自行车啊，我就火燎的啊把这个药啊买回来了。哎呦，我刚一回来呀、啊、就看见了他在那个外边那个半躺着啊，完了。用手比划呀，意思是说我不行了。我看老伴了，他在那个地上啊动不了了。我这个心里 啊真的是别提有多难受啊。赶紧呢、啊、拨到那个120呢，就送到医院去嘛。当时啊真的是跟我急哭了呀。
2: 很痛苦啊，是不是？看他的这种状况，所以既心疼又痛苦，您说对不对？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4: 就是说难受啊。到了医院了、大夫就跟我说，他老伴了是属于就是高血压脑梗死了。得住院治疗啊，天天呢、就到那个吊瓶啊吃药啊，住了大概有12天左右嘛。大夫就让我办理那个出院手续啊。当时啊他的情况啊也是相当的糟糕啊。老伴了，他这个左手啊好使哈，但是右手啊和脚啊就不好使了。右手胳膊啊总是啊抬不起来，这个腿呀、也不能打弯。就是，腿也不能打弯了。都要我伺候啊，你像吃饭了、这些都要我一口一口的喂啊。这个大小便呢、就做了个便衣啊。大夫说啊。像他这个病呢、就得啊自个儿慢慢的康复啊。可是到家以后啊，是大夫开了个就说玻璃维降压药嘛。我看了老伴这个右手啊还是不能动弹了。这个脚啊还是那个耸那种啊，也不能打弯了。想翻个身啊啥的哈，都感觉到啊相当费劲了、
2: 你看看多厉害。
4: 就是啊都得要我帮忙嘛。你像说话这下也说不清楚啊，舌头歪呀、他要是跟我说话呀，有时候啦我还听明白哈，能够听明白，有时候啦也得靠猜嘛，这就是跟我说话哈，他要是跟孩子他们说话呀，哎呀，他们就没有哪一个能听明白呀，
2: 就是吧，
4: 你看啦，我都是这么大岁数了，还得忙里忙外呀，照顾他呀，我也不能不管呐，对不对啊？这个日子、就这么熬着、
2: 自己的老伴儿嘛，是不是？有了病，您当然非常关心，是不是啊？没问题啊。
4: 就是啊，傅老师啊，幸好 我听见你这个节目哈、这样子啊，才跟我老伴儿了用上啊，这个这个日子啊，才算有了希望喽。他吃了就10来天哈，老伴就说，他这个手啊能够动弹了，这个脚啊都有点热乎乎的那种感觉了。等他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哈，老伴了他就说，他这个手啊能够抬起来了，当时我也不相信哈，你再给我抬一下看一下哈，哎呀，我一看呢、还真的是啊能够抬起来了，
2: 你看看多好啊，
4: 就是嘛，他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也能够打弯了，用了就说快2个月的时候哈，你像原来流口水啊这些毛病了，也都好了，不流口水了。也能够啊自己用那个手啊吃饭了，再也不用我喂他了。
2: 你看看恢复得多快呀、是吧？
4: 就是嘛，你像说话呀这下也能够说清楚了，再也不用别人猜了嘛。我老伴呢就说他还让我扶着他下床啊，就围着那个床啊走几步，我看了挺好的啊。再后来啊，就不用我扶他了，自己啊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扶着那个床边啦、再扶着那个门腔啊，都能够走动了。
2: 多好啊！
4: 就是啊，他那个脚啊， 也不用了，就说在那个地上呢画圈了，能够抬起来了。真的是谢谢老天爷，谢谢就说胡老师哈。
5: 这是包给您这种福分的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是吧？
4: 就是嘛，他自己啊出门了这下，去那个道道上啊溜达呀这下，都行了哈。他说现在这个腿啊有劲了，自己啊能够走几圈了。
5: 啊，转变多快呀，是不是？好极了。
4: 就是啊，胡老师啊，这个就说迟到现在啊都有半年时间了。老伴啦，他现在啊都能够自己洗脸啦、洗脚啊，生活这些啊都能够自理了。现在他这个血压呀可好了，像高压呀是135啊，有时候啊126啊这下。低压呀就是80啊，有时候啊75啊。
5: 好极了，血压完全恢复到正常水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啊，给您解决了，太好了，是吧？
4: 对，他这个心率啊一直都是啊65啊66左右啊，这些真的是相当好啊。现在啊再也不担心了哈，这个血压稳定下来了，这个病呢、也不会再犯了嘛。
5: 对，没错，
4: 给我高兴坏了、
5: 啊、这是非常可靠的一个结果呀，是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4: 对，就是啊。傅老师，我今天呢就是专门呢来感谢你哈。你看呢，你带来啊这个救了我老伴哈，也真的是也救了我哈。给我减轻了多大的负担了，你看哈。我们呢听节目真的是听得太及时了嘛，太及时了。要不然的话一直吃那些没用的药的话，吃10年了也不一定呢有什么好的气势呀。
5: 确实是这样啊，是非常有把握的，把这些老年疾病及时得到解决，而且不会再犯法，这是他最大的优势啊，太好了啊。
4: 就是嘛，这个才吃半年哈，老伴了就能够恢复到这么好啊哈。我也觉得啊太激动了，真的是太谢谢你啊傅老师啊。
5: 哈哈，你别客气，这是他的根本的治疗效果造成这么好的结局。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他把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完全激发起来了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来维持我们的健康状态了，就使得我们无病一身轻了，他都能解决了，没有问题，我为您高兴啊，用吧，坚持用下去会得到更好的健康结果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啊。
4: 行
5: 啊，今天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经常给我打电话好吗，会给您更大的一个帮助、好吧。好，就这样、老朋友、
4: 好，
5: 再见啊，
4: 再见，好
5: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那个胡老你好。
5: 你好，
6: 感谢你在百忙中接电话。
5: 您请讲。
6: 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脱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 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一两个小时吧。
5: 啊。

0: 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也次数减少了，挺好的。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儿。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不是那么心慌了，反正。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心脏不太好。反正现在这个吃了三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的地方，就有积液都肿了。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0: 哎，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了，差不多。这药膏真好使。原来吧，
1: 有有
0: 这个大脚趾头，谁都是哪块影响的吧？这大脚趾头疼，最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就大脚趾、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是不是吃这老膏吃好了？我估计。
1: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0: 啊，血压对的，就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最近我头两天量吧，不那么高了，高压是100，不到140，138，低压是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还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的还快，挺好使的。
1: 它的非常好、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
0: 啊，
1: 你都
0: 选了好几样，
1: 要不
0: 一睡不好觉多闹心，是整的天迷都糊的。他管咋的能睡几个小觉吧，挺好。
1: 好极了，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您看看，心律不齐好了咱们这膝关节的。骨质增生，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这太好了。
0: 这主要
1: 血压也下来了，是不是啊？
0: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了。原来都145。
1: 现在
0: 都100来左右吧。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啊？
0: 挺好。
1: 所以说，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因为人的气血能量精髓在体内用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用了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0: 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的。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了，现在不那么烧，还挺好。这都是膏的起作用的，是吧？
1: 没错这都是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0: 对，感谢了，谢谢胡老除了你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1: 好的，坚持用吧，老朋友
0: 谢谢。
1: 有什么问题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我相信你，
0: 行，
1: 比现在还有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0: 谢谢，再见了，胡老。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了，好了。
1: 好，再会。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斤高的古

0: 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8: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7: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我发现啊，现在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吃辅酶来养心，就不管说是本身有心脏基础问题的一些长辈，还是说30出头就开始注重保养的这些年轻人啊，几乎家家户户这个药箱里都能找到辅酶的身影了。但自从昨天您在节目当中分享之后，很多听友打来电话说，哎呦，原来吃辅酶还有这么多的讲究，也发现了说自己吃错了这个情况，得吃靶向的，得吃能进得去心脏的，这才能发挥作用。
9: 对，咱们说现在大家呀，吃辅酶认为啊，从嘴里吃进去就到心脏了。其实不是那回事儿。
7: 没那么简单啊。
9: 对，辅酶作为全身器官呢、都需要的物质，它肯定会被其他呀脏腑分走。这就导致我们吃到心脏的很少。
7: 很有限了。
9: 所以说香港作为啊国际经济枢纽，大家对健康产品要求啊从来都是精准有效。不会啊跟风交智商税。
7: 是的。
9: 他们选辅酶有个铁律，只认哪医用级靶向型的。我们做节目做这么久了，你说哎，医用级意味着什么？
7: 那肯定意味着它的标准非常高啊，不是说随便生产就能标注的啊，你一定得达到医疗层面的很严苛的要求才行。
9: 完全对哈。普通辅酶啊，

0: 可能只需要啊满足基本的安全标准，成分和含量啊波动可能很大。
1: 对，
0: 你上药房随便随便便的就能买到，但应急靶向辅酶在医院，医生给你开才能拿到，
1: 是
0: 药房拿不到。而且这种医用辅酶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没有，我们周边只有上海、北京两家尖端心脏病专科医院才有资格引进。
1: 您提到这个北京、上海这两家医院，我是知道的啊，在心血管领域那是国内先进，很多新型的尖端药物这两家医院也都是最先引进的。
0: 所以说他们引进医用级别辅酶，就是因为啊它独一无二的特点，它能靶向入心。
1: 对，
0: 什么是靶向？靶向啊就是精准特效，就相当于给辅酶啊装了定向导航，去世后啊不往别的地方跑，直接钻进心肌细胞里，不会被其他细胞分流。也正是因为这样啊，香港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单粒含量直接做到了370毫克，这一粒啊就可以满足心脏的需求，让心脏啊跳得稳，跳得有力。
1: 那这么看来香港朋友是真聪明啊，人家吃就吃最好的，选最对的。
0: 对，香港人的健康认知特别理性，只信临床数据加上实际效果。而这款医用级的靶向辅酶，不管针对哪种心脏问题都能够带来针对性的改善。所以说香港这么多年医用辅酶，
1: 那岂不是说明谁用谁说好，谁用谁见效了。
0: 对，
1: 就
0: 拿最常见的心肌缺血来说，这类患者典型的症状啊就是活动的时候呢出现胸闷胸痛，爬两层楼梯就喘得厉害，胸口啊压得块石头，这本质啊就是心肌细胞长期啊缺血造成啊收缩无力，泵血效率差。用上这款靶向辅酶后，370毫克直接啊扑到心脏心肌细胞里去，心肌的能量代谢会迅速改善，收缩力明显增强，冠脉微循环也改善，血液能更顺畅的滋养细胞。很多人吃一周就说胸口敞亮多了，
1: 舒服了，
0: 走路有劲儿了。坚持一两个月，像心脏病人呐、嘴唇发紫的现象会慢慢消失。
1: 供血量上来了，
0: 换季也不会诱发不适。就算是还没有发展成冠心病，只是偶尔心慌气短的人，提前补充也能预防病情加重。把轻症控制住。
1: 所以不管是确诊冠心病的，还是说只有轻微的心慌气短的，这款靶向辅酶都能覆盖得到，还能起到预防作用，不让病情继续加重。
0: 对于心衰患者来说，医用级靶向辅酶也是非常有效的。心衰是什么？是不是心脏跳不动了？
1: 对呀。
0: 那心脏为什么跳不动？
1: 因为它没劲儿啊，缺能量啊。
0: 对，心衰呀、是心脏最缺能量的。心衰患者的心脏就像一台呀、彻底没有油的发动机，就算零件没完全坏也转不起来了。
1: 那肯定的，
0: 收缩无力，连最基本的泵血功能都难以维持。所以说不管呢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权威医院治疗心衰都是让患者搭配辅酶。但普通辅酶没有靶向性，营养啊被全身细胞分流，真正能到心脏的没多少，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1: 是的，
0: 但这款医用级别靶向辅酶就不一样了，370毫克高含量加上靶向技术，能直接也激活心衰细胞的能量代谢。当时有一个患者心衰晚期，心脏比正常人扩大将近一半，
1: 哇，
0: 稍微动一下就喘得说不出话来。穿衣翻身都得靠家里人照顾。吃饭的力气都没有，
1: 太弱了啊。
0: 晚上睡觉更遭罪，必须垫3个高枕头才能勉强呼吸。稍微平躺一点就憋得像塞了个棉花，凌晨2-3点总憋醒。坐起来喘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
1: 我的天啊，
0: 之前做过常规药物治疗和康复训练，效果一直啊不理想。医生都建议啊长期卧床的准备。
1: 这日子过得多遭罪啊，心脏

0: 太好了，其实这就是心脏它有能量了，心肌细胞也有能量了啊。
1: 所以在香港，心衰患者日常调理中，这款辅酶是妥妥的标配。
0: 嗯，
1: 医生会每天要求一粒不能断。
0: 嗯，
1: 因为一粒就可以满足心脏一天的代谢需求。
0: 对，够用了。
1: 这样才能啊，实实在在的延缓心衰进展，降低再次住院的风险，还能帮患者维持正常的心脏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0: 是的，一粒儿370毫克这个含量，医用级别的靶向入心，满足心脏全天的调动需求，也是医生不让它断、不让它停药的这个原因啊。
1: 除了缺血和心衰，靶向辅酶对房颤患者也特别好。
0: 嗯，
1: 房颤为什么一定要吃它？因为房颤的危险程度啊也很高。
0: 嗯，
1: 杨迪，你见过房颤病人吗？
0: 哇，这个还真没见过。
1: 房颤的病人呢，我们就是三个症状，
0: 嗯，
1: 都不用做检查就知道是房颤。
0: 嗯，
1: 我们叫心律阻起，心跳啊强弱不等。
0: 嗯，
1: 强的时候啊就感觉心脏啊要从嘴里蹦出来。
0: 哇，
1: 弱的时候会两眼发黑，什么都看不到。
0: 嗯，
1: 哎，直接就摔倒。再加上一个呀，就是脉搏短促。
0: 哦，
1: 哎，这个脉搏短促啊很专业，心电图一看，心脏一分钟跳90次。
0: 嗯，
1: 但是你要摸脉搏或血压低一量呢，
0: 嗯，
1: 一分钟啊只有50次60次。
0: 哦，
1: 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心电图跳了90次，摸脉搏只能摸到60次，说明有30次白跳了。
0: 哦，明白了。所以说当有这几大症状就很明确是房颤的情况了啊。
1: 对。
0: 但孙主任，我知道有一点，就是房颤好像有很多人做完手术之后还是有复发的情况。
1: 很多患者为了控制房颤呢会做手术。
0: 嗯。
1: 但术后复发率非常高。有的刚出医院大门就复发了。
0: 这么快。
1: 但你会发现香港做过房颤手术的很少复发。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们术后啊会立刻用上这款医用级辅酶治疗。哎，我之前遇到个患者在手术室里啊房颤就复发了。
0: 我
1: 还没出手术室呢，而且一年中啊10来次的反复。
0: 嗯，
1: 后来啊还因为房颤引发了一次脑梗。
0: 哇，
1: 医生啊建议他呀还得做手术。
0: 嗯，
1: 但一定要搭配上这款辅酶，吃了3个月就大半年呢没复发。
0: 嗯，
1: 偶尔就算累着只是轻微的心慌，很快就缓解了。现在吃了快1年了，复查时啊说他现在心跳非常有节律。
0: 嗯，
1: 哎，连房颤维持的用药都开始减量了。
0: 嗯，你看看加上这一款这个医用级别的辅酶 Q10 保驾护航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说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尤其是有心脏病的，不管你是冠心病啊、心律不齐还是心衰的朋友，这个医用级靶向辅酶它都是刚需。
1: 对，
0: 嗯，
1: 确实是刚需。但大家要记住，心脏需要的不是随便一款200毫克、300毫克普通的辅酶。
0: 对，
1: 而是能真正给心脏啊使用的医用级的辅酶。
0: 嗯，
1: 哎，靶向辅酶。你觉得呀，吃辅酶选含量高的对吗？
0: 那肯定的呀，我感觉这个不只是我啊，广大听友都认为含量高补的才多才好嘛。这也就是说像现在没有是500毫克或者说更高的了，要是有的话大家都选更高的。
1: 这就是误区。
0: 嗯，
1: 重要的不是你吃多少，而是啊你吸收多少，
0: 吸收率的问题。
1: 普通辅酶最大问题啊不是含量，是全身分流。
0: 嗯，
1: 辅酶啊它是全身细胞能量代谢都需要的。就像啊一碗饭端到10几个人面前。
0: 嗯，
1: 皮肤细胞、肌肉细胞甚至头发丝，
0: 嗯，
1: 都会抢着要。
0: 都来瓜分。
1: 对，那真正轮到心脏的我们说呀连 0.5% 都不到。
0: 很少。
1: 哎，就算你吃了1000毫克的辅酶，你全身细胞一分，
0: 嗯，
1: 哎，我们心脏拿到的不到5毫克，那你想一想，这不纯属浪费吗？
0: 确实，这个噱头听着挺好的，结果吃进去哈、啊、都不到5毫克，心脏可能是跳几下，哎，这就用完了。
1: 但是这种医用辅酶啊370毫克不一样，
0: 嗯，
1: 它是目前全球口服辅酶的天花板。为什么这个剂量是天花板？就是因为这370毫克呀是临床验证的心脏黄金剂量。
0: 嗯，
1: 是临床

0: 验证过，刚好满足心脏一天10万次跳动的需求。
1: 哎，
0: 多一份少一份都不行，
1: 是经过核验的啊。
0: 对，但比高含量更重要的是，你得把这些高含量的辅酶送到心肌细胞里去。
1: 是，得送到地儿。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咱怎么才能知道这个辅酶是不是吃到自己这个心里去，是不是吃对地儿
0: 了？很简单，从外观呢，我们就能区分出来。
1: 嗯，
0: 普通辅酶呀，是什么颜色？
1: 我看一下啊，胶囊里是黄色粉末的最多，然后还有少数是白色片剂的。
0: 那你说医用级靶向辅酶是什么颜色？哎，我昨天啊提过。
1: 这个我记得，孙主任您讲过，红色的。
0: 对呀，红色药材呀都是入心的。
1: 入心的。
0: 丹参、红花这些养心的药都是红色。
1: 是。
0: 红色成分对心肌细胞的亲和力是天生强的。
1: 嗯。
0: 这红色关键是配方里的红曲米，它就像啊心脏的专属向导，
1: 嗯，
0: 带着辅酶精准找到心脏，
1: 带路的，
0: 不被其他细胞分流。
1: 嗯，
0: 不仅如此，包括红曲米在内，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它一粒就有啊三大护心王牌成分，
1: 所以才配得上医用靶向这四个关键字啊。
0: 对，
1: 嗯，
0: 第一个王牌呢就是370毫克。黄金含量的辅酶。
1: 嗯。
0: 第二王牌呢是红曲米。
1: 嗯。
0: 第三个王牌啊是脂肪酶。脂肪酶在这里是干什么的？
1: 咱字面理解就是分解脂肪为心脏减负的。
0: 对。
1: 嗯。
0: 它能分解心肌周围的多余脂肪，为心脏卸卸负担。
1: 嗯。一粒里含三种珍贵成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0: 最主要的是它能协同作用。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呢会单独吃辅酶，单独吃红曲米，甚至想办法呀买脂肪酶。
1: 嗯，
0: 但是分开吃不仅成本高，效果还大打折扣。
1: 哦，
0: 辅酶进不去心脏，红曲米的向导作用发挥不出来，脂肪酶啊也没办法精准发力，
1: 就是单打独斗不行。
0: 对，但这里啊靶向辅酶把三者是结合起来的。
1: 嗯，
0: 红曲米带路，脂肪酶让辅酶和心肌细胞粘得更牢，一边呢为心脏的能量代谢搭起桥梁，
1: 嗯，
0: 一边呢给心脏减肥，让一加一加一远远大于三。
1: 嗯，团队的力量更强大啊。
0: 对，
1: 相当于一边给咱心脏加油，一边给心脏减负，那这个效果肯定好。
0: 更关键是它对心脏病来说是救命级的好吸收。
1: 嗯，
0: 因为心衰到后期，很多人脾胃功能啊都跟着衰竭。
1: 哦，
0: 吃点东西就胀。普通辅酶是脂溶性的，1到2个小时啊才能分解，根本吸收不了，还加重胃肠负担。
1: 嗯，
0: 医用级辅酶是1秒钟水溶的，
1: 很快啊，
0: 不用消化酶，直接透过肠道黏膜入血，哪怕胃肠功能差到吃不下去饭，
1: 嗯，
0: 也能吸收。之前有个心衰患者，不光心脏扩大了1/3，胃肠也麻痹了。
1: 哦，
0: 吃什么吐什么，普通辅酶根本没办法吃。
1: 吃了就吐啊。
0: 对，后来用了这款医用辅酶，水溶技术让营养直接进入血液。
1: 嗯，
0: 没有给胃肠添一点负担。吃了1个月，不光心慌憋喘缓解了，食欲都好了不少。
1: 嗯，
0: 对这类患者来说，它不是普通的保健品，是能够啊延续生命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在上海交大瑞金医院和北京安贞医院都是，除了心脏重症患者，对于胃肠功能基本瘫痪，
1: 嗯，
0: 吃什么都吸收不了的心脏病人，医生也会给他开医用靶向辅酶。
1: 嗯，就什么是真正医用级别辅酶，那就是说既能给大家补能量又不添负担。难怪啊，只有这个北京安贞、上海交大附属瑞金这样的顶尖医院才能引进，那是真的好。毕竟咱说中老年人护心最怕的就是说吃了白吃，那么这一款辅酶刚好解决了这2个问题：靶向技术让营养不浪费，水溶吸收让胃肠零压力，再加上370毫克天花板级别含量，才能在香港实现说的反馈。所以说选什么啊都不如选择医用级靶向辅酶， 每一粒儿啊都能精准作用于心肌细胞，补充心脏所需的能量，缓解大家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心律不齐、心肌缺血等等问题，保护心肌功能，让我们心脏保持健康。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有机会，咱一定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真正把辅酶吃到心肌细胞里，满足心脏一整天的能量消耗。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为什么我建议所有心脏病有问题的人，不管是什么问题，都得赶紧吃上医用级靶向辅酶？因为它是从临床认证的，
1: 是的，
0: 一天一粒就能满足你所有的心脏需求。这个大家知道不知道什么样的药能得到临床认证啊？
1: 具体的说不太清啊，但是孙主任我觉得肯定是特别好的。不是说你随便什么产品都能做到这一点。
0: 正常来说呀，只有达到医用级标准的药品，才能有资格启动临床验证。因为临床验证啊是对产品硬实力的终极考验。得满足三大硬性指标才行。首先呢，你得有明确的配方和扎实的临床数据，
1: 做支撑啊，
0: 成分含量、作用机制都要讲得清、测得出，不能含糊其辞。
1: 那是。
0: 其次呢，生产标准呢得够严苛，原料提纯、生产流程都要符合呀医疗级规范，不能有半点波动。最关键的是，必须有顶尖权威医院站台支撑。普通医院根本没这个资格和病例资源，
1: 这个门槛确实是很高。那我想问问，当时做临床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当时选医院呢，就是万里挑一，只选了全世界心血管领域的领头羊，美国选的是克利夫兰医学中心，这家医院在心血管研究领域深耕30多年，做过几百项心脏相关的临床实验，不管是病例数量还是研究实力都是顶尖的。香港选的是玛丽医院，它是香港首家胸痛中心，专门处理各类急性心脏病，在心脏急诊救治和慢病管理上都有丰富的经验。同时的话呢，我们上海交大的瑞金医院也参加了这个实验，这家医院的心律失常团队一直站在技术前沿，接诊的心律不齐患者涵盖了各种类型，病例资源特别全面。
1: 心律不齐确实是咱们中老年一个代表性的问题，现在大家也都注重这个体检意识，然后去体检过程当中啊，比如说10个人里边可能有8个会有这个心律不齐，
0: 不止，
1: 更高一些。
0: 对，
1: 所以这个情况太常见了，而且它好像也不是那么好治啊，医生也不会给你一个太明确的一个治疗方案。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会听到说回去要注意休息，好好睡觉啊，但是呢大家就觉得难受，总觉得这个心跳忽快忽慢，哎呀心里发慌，反正不得劲儿。
0: 对，基本上
1: 啊
0: 现在我们做体检呢做得比较全了。
1: 对，
0: 做个心电图啊，10个老年人70岁以上的做出来8-9个很正常。早搏啦，传导阻滞啦，停播了，80多岁的再来一个房颤
1: 啊，
0: 这都太多太多
1: 常见的问题。
0: 对，那为什么我们说到一定年龄啊心律不齐会这么多呀？这个那解释很简单哈，我们心脏的跳动啊它是要求严格节律的，窦房结开始启动，把这个传导的指令啊交给心房，心房完成收缩任务之后呢再把指令交给心室，他要按照这一步一步啊
1: 有步骤
0: 往下，对，传导，而且心房啊心室必须所有的细胞啊同时收缩，这一点是最关键的，
1: 得一起来干活。
0: 对，你推箱子，大家想想，10个人推一个箱子，8个人往前推，2个人往后推，那不等于6个人在推吗？
1: 对，
0: 那如果你8个人往前推，8个人往后推，那麻烦了，
1: 是
0: 箱子就不走了，箱子不走好说，那心脏呢？
1: 不能停啊，
0: 血能不走吗？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呀，必须得同步干活，该收缩的时候收缩，该舒张的时候舒张，才能啊保住我们的命。
1: 是，
0: 但是上了岁数啊，心脏会出现比如说呀缺血，比如说呀老化，比如说呀缺氧，很多问题都会造成心脏细胞的代谢异常，
1: 出问题了。
0: 对，缺血你没法代谢，缺氧代谢异常，心衰太累没时间休息，睡不着觉没时间休息，高血压每次收缩消耗更多能量，就会造成心脏的每个细胞的能量代谢时间不同步了。那这个时候有的细胞在干活，有的细胞在休息，有的细胞突然间想干活了，就会发出一个电信号。有的细胞呢这个时候还没吃饭呢，它怎么办？
1: 各有各的问题啊。
0: 它就不跟你这个信号走。大家都开始干活的时候你在吃饭，大家都吃饭的时候你在干活，
1: 不同步，
0: 乱套了。这就是心律失常。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心律失常啊，治疗方法就比较乱了。跳得太快了，可能用点贝多乐克、美托洛尔顶一下。有一点始终啊在那乱发信号，怎么办？做手术，射频消融，把它烧掉。但是我跟大家说，不管任何一种治疗方法，你是贝特勒克也好，安点酮也好，还是美心律也好，还是射频消融起搏器也好，你都离不开辅酶的补充。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啊，咱们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0: 医用靶向辅酶啊，在心律失常过程中，它能快速的稳定心肌细胞的电位，让你快点吃饭，吃饱了好准备干活。大家也别你吃饭了他休息呢，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什么？因为辅酶是能量代谢的桥梁。大家同步快速的完成能量的补充。
1: 步伐是统一的啊。
0: 对，同时的话快速的把存的能量释放出去。吃饱了你就别再眯觉了，大家一起干活。
1: 午休时间已经过了。
0: 对，干完活大家呀再回来马上吃饭准备下一次工作。因为只有你把吃饭的速度快速的完成，释放热量的速度快速完成，我们才能达到大家同步。你别这个细胞50岁，那个细胞90岁，那个细胞20岁，它跳不到一起去的，
1: 差距太大了。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能量代谢进入一个稳定状态，是关键的。而我们全身所有细胞代谢的桥梁是辅酶 Q10，必须有足够的辅酶 Q10 才能保证你的代谢速度跟你的工作速度是达到完整统一的。
1: 这个靶向技术啊，是让营养呢全部的作用于心肌，不会被其他的细胞分流。
0: 对，
1: 保证呢这个改善效果，咱说不打折扣啊。
0: 所以说对于心律不齐的患者，长期坚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把370毫克的营养精准补充到心肌细胞里，好处啊是实实在在的。第一，能改善心律不齐的症状，比如原来的时候心脏过度兴奋，一分钟啊能达到100次，
1: 哇，使劲跳啊。
0: 医用靶向辅酶370毫克直接进入心肌，让你的心肌细胞啊一起吃完饭，一起啊进入休息状态，把心脏细胞的电位恢复到同一水平。这种稳定的电位水平就让你所有的心肌细胞不会再过度兴奋。这个时候一分钟的心率就可以稳定在60-70次，甚至更低就可以稳定下来。
1: 比较理想状态了。
0: 再比如之前呢有过心率过慢的。医用靶向辅酶吃进去之后，让大家吃饱饭马上出来一起干活，
1: 调动它，
0: 就可以保证你的心率满足你全身器官供血的需求，不会过度抑制，也不会过度兴奋，
1: 是的，正常状态。所以医用级别靶向辅酶它不是单纯的抑制或者是促进，而是从根上平衡电位的稳定，这是稳定心率好的一个方法。
0: 没错。
1: 第
0: 二个呢，就是从根源上规避猝死心梗的风险。心律不齐中怕的是恶性心律不齐。主要最恐怖的就是室颤。这是最危险的。也是99% 的人猝死的原因。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室颤呢治疗就是
1: 除颤。
0: 除颤。
1: 除
0: 颤呢其实和靶向辅酶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把心脏兴奋的电子快速拿掉，让大家吃完饭 准备干活。
1: 是，所以说与其等着犯病去除颤，

0: 不如现在就把医用级靶向辅酶吃上，咱现在就把心率调整好啊。
1: 这是安全的。
0: 对。
1: 一旦发展成室颤，这个能抢救过来几率啊就很低了。
0: 嗯。
1: 而医用靶向级辅酶能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减少异常信号，相当于给心脏电路装上了本压器，让它不会啊突然短路。在香港心律不齐的患者长期服用医用级靶向辅酶，室颤的几率仅有 5%， 猝死的几率基本没有。
0: 嗯，
1: 所以医用靶向级辅酶在香港一年当中是期待的产品。
0: 这就是选对辅酶的重要性啊。大家都知道这辅酶对心脏好，但不知道的是真正对心脏起作用的是医用级靶向辅酶。
1: 我之前有个患者经济条件好，就是心脏不太好。这个人惜命，当时啊单独买了高含量辅酶红曲米，还托人呢、从美国带了脂肪酶，三种一起吃，
0: 就分开了啊。
1: 对，一个月要花费啊几千，可心慌的症状啊还是时好时坏，总是觉得呀腹胀，
0: 吃三种一天也吃不少，感觉好像吃药都吃饱了啊。
1: 对呀，所以我后来跟他呀换成了医用级靶向辅酶，才吃了三天，心慌的次数就少了，坚持两周，心跳变得特别平稳，再也没出现过突然乱蹦的情况，现在吃了大半年，复查时医生说他心肌电活动完全正常，
0: 太好了，
1: 连之前轻微的早搏都消失了，
0: 完全不一样啊，因为这中间有本质的区别，
1: 对，
0: 原本吃好几样，但是它不一定进心脏，现在呢就吃一种，就把三种成分完完全全的送到心脏当中去了。
1: 对，
0: 实
1: 际上我们说了，心脏的节律啊是产生于心脏的电活动，而电是什么？是心肌细胞自己啊要发电呐、
0: 对，
1: 是能量的转化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是谁作为桥梁，把心脏的电活动能量转成了心脏的电活动呢？
0: 辅酶呀。
1: 对，就是辅酶 Q10。所以说充足的辅酶 Q10 啊，就是我们心脏大的可靠的本压器。
0: 是的。
1: 也是保证心脏细胞膜上的电子，心脏的电活动持续稳定的最根本的东西。你像刚才这个朋友还有个挺有意思的现象，他心律不齐很多年，曾经听说上海医院呢有这款医用级靶向辅酶，特意跑过去啊，可医生他说只是啊心电指标不合格，没到严重的程度，
0: 不够重，
1: 所以说没给他开，
0: 嗯，
1: 先让他吃普通的辅酶调理，他觉得普通的辅酶含量低，吸收差，就自己加量，300毫克的普通辅酶吃了10粒一天，
0: 哇，
1: 相当一天吃多少？
0: 3000毫克。
1: 对，
0: 这个操作胆子太大了啊！
1: 结果没吃几天呢，就头晕恶心，吓得赶紧停了。后来托人呢去香港买的这款呢医用级，1天1粒，才3天就觉得心慌缓解了。吃了1个月之前的头晕胸闷就没有了。吃了半年，出门买菜跳广场舞都没问题了，复查心电指标也都正常了，
0: 你看看完全不一样了啊。但孙主任，我感觉这个朋友还挺幸运，幸运之前啊就是乱吃没给他带来太严重的问题，也幸运他后来还能及时的用上这个医用靶向辅酶。
1: 对，这个朋友啊就是我们很多朋友治病前常见的现象，找到病因了，但是呢没有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
0: 是的，
1: 知道啊辅酶是稳定心肌细胞电位的稳压器，心肌细胞的电位是需要啊能量来发电来稳定的，而能量产生的桥梁是离不开辅酶的。
0: 辅酶的，
1: 但是呢它忽略了核心的问题，
0: 吸收的这个问题。
1: 对，我们全身的细胞啊都需要能量的，都要发电的，有心电有肌电有脑电呐、大家都需要辅酶，
0: 都在抢。
1: 所以说你吃了3000毫克辅酶，心脏没得到多少，
0: 是，
1: 但其他很多细胞的辅酶超量了。所以说大家要得记住，辅酶啊不是吃的多就好，也不是成分呢、推的多就管用。
0: 对，
1: 关键呢你一定要选对。
0: 没错，
1: 不仅呀要高含量精准到心脏，配方啊一定要协同起效， 更要啊吸收没负担。
0: 嗯，
1: 而这款医用级别的靶向辅酶，370毫克黄金含量，加红曲米，加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
0: 嗯，
1: 靶向入心，一秒水溶，解决了能量补充的问题，又稳定了心脏电路。
0: 嗯，
1: 还不用给身体添负担，
0: 安全。
1: 这才是心律不齐患者真正需要的调理方案。
0: 是的。所以有心脏问题困扰的朋友，不管是心肌缺血、心衰、房颤、心律不齐，还是日常觉得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如果想要真正吃出效果，那么一定要找准关键，选择靶向精准、高含量、高吸收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咱把每一粒营养啊，都精准的吃到心肌细胞里。真心希望大家有机会啊，都能尝试一下这款医用级别靶向辅酶。同时呢，要是大家有其他心脏健康方面的困扰，或者渴望和孙主任这样专业资深的专家来进行交流，获取科学的护心指导和专业的心脏调理建议，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的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3: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喂，你好，你是孙主任吧？
1: 啊，是我啊。
5: 我是谁啊？
1: 嗯，
5: 先天性心脏病。
1: 你多大年龄了？
5: 我66。
1: 哪一种先天性心脏病？
5: 有一种叫什么马凡氏综合症啊。
1: 马凡氏跟先天性心脏病不是一种病，跟类风湿是一种病，它怎么能成先天性心脏病？
5: 我那个主动脉瓣换了。
1: 嗯，
5: 完了，现在我这个2.5吧，好像也不太好。
1: 2.5怎么不好？你自己感觉是什么？
5: 没有劲儿，就是干啥啥也干不了，突然走道就累的。
1: 主动脉瓣如果是狭窄的话，主要表现是心绞痛。如果关闭不全，会表现的话就是脉压差大，都会引起全身没劲儿。但是2.5的问题主要表现的是左心衰的症状、肺水肿的症状、房颤、胸闷，这是2.5的特点。每个瓣膜都有自己症状的。3.5是吃不下去饭、胃胀，肺动脉瓣出问题很罕见，也不会有症状。马凡氏综合症跟风湿病是同一种疾病，你有先天的免疫功能紊乱这个体质，在你年轻的时候碰到内分泌失调的时候，你的免疫系统会打击你的心脏瓣膜，跟风湿性心脏病很像的，造成瓣膜损伤，这个病会伴你一辈子。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瓣膜功能受到严重损伤的时候，没有别的办法把它换掉，因为人的瓣膜是不能再生的，也不能修复的。如果你觉得是2.5的事情，你就要去做个心脏彩超。如果心脏彩超发现2.5有破坏了，有血栓了，关不上了，打不开了，就马上换。因为随着瓣膜关不上，时间久了心室就会增大，心室增大之后再换瓣膜就没法换了，就要翻番了价格。
5: 啊，那现在吧，他是让我换那个2.5，但是现在我身体 体质不行啊，这一个大开膛，现在特别瘦。
1: 你往后拖一天，你甚至你的价格要翻番，难度翻番，危险也要翻番。
5: 啊，但是现在我做手术风险是不是得挺大的？
1: 那你越等不越大吗？
5: 我现在身上还有那什么夹伤瘤。
1: 马凡中了就是大血管大瓣膜病变呢，一次都给他做了就完事儿了呗。
5: 那夹伤他做不了啊。
1: 咋做不了呢？可以打开做，也可以下支架做，方法很多的。现在夹层不是少见病了，
5: 股主动脉都是这个夹层。
1: 你现在关键的看你的症状跟哪一个病变有关系。如果没有高血压，你这个夹层没有累积到你的肾动脉，你的辅主动脉夹层你可以不管它。有一些夹层是不需要治的，有一些夹层治一半就行，有一些夹层是必须治的。
5: 但是我说做手术他说风险特别大。
1: 肯定的，但是越早风险越小啊。
5: 现在我怕身体承受不了，就是这个。
1: 那你现在承受不了，你将来不更承受不了吗？
5: 啊，越来越重。
1: 对呀，
5: 前年就是我心衰，就躺下上不来气。
1: 你现在心脏也累，你这个可好办，把那个心脏特供的辅酶喹用上，包括你手术风险也会减小的。但这手术一定要做，在香港需要做心血管手术的人，术前术后都要吃这个药的，防止你在心脏手术的过程中出现恶性心律失常。手术早点做，抓紧时间有机会把这个心脏特供的辅酶喹用上，别拖，千万别拖啊！
5: 啊，我怕咋的呢？我现在身体这样，实在做下不了手术台，我合计。
1: 我跟你说，那个心脏瓣膜就像房门一样，如果这个瓣膜坏了，门关不严，你房门关不严呐，会往房里灌风；那心脏瓣膜关不严，会往心脏里灌血。这个血灌了时间长会把心脏撑大，就是把房子给撑大了。房子撑大的时候门框会跟着一起大的。你想一想，如果门框变形了你怎么换门？
5: 是早就应该做的手术，就是不敢做，完了大夫说的，那你就保守。
1: 别保守了，你岁数不大，别保守了啊。
5: 啊。
1: 再有10岁我就让你保守了，你这个年龄不建议保守，而且你身体其他脏器还都没啥大问题。
5: 没啥大问题，糖尿病没有。
1: 不是保守的病啊！
5: 啊，我现在关键有时候我怕我发展到最后，现在还有点房颤，房颤现在还没有了。
1: 那房颤将来肯定会越来越重的，如果不做手术啊。
5: 人到医院吧，他还是不敢建议我做手术，非得让我保守。
1: 手术风险很大，但我的意见就是越早越好，一定要做，要不然的话是没别的好办法的啊！你可以去更好的医院看，你比如说去北京安贞看一下。
5: 是，咱们那条件，那条件是上北京来。
1: 您哪里人呢？
5: 我是沈阳的。
1: 那沈阳到北京才多远啊？
5: 我现在吧，哈，身体到啥程度？下楼走能有180米就不行了。
1: 那你去安贞没问题呀、啊？我建议你去个大点医院看啊、
5: 哦。哎，那好了，孙主任，谢谢你 啊。
1: 好嘞，
5: 谢谢你的方案。
1: 好，再见。嗯，
5: 我会听的。好了、嗯，谢谢。
0: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只要活着啊，咱心脏就在跳动，每一次跳动啊，都在消耗辅酶。所以辅酶是心脏跳动的能量来源。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一个能把每一粒都吃进心脏的辅酶。吃医用辅酶，指标改善看得见，心电报告越来越平稳。吃医用辅酶，体感变化看得见，心慌、胸闷、气短慢慢的缓解。吃医用辅酶，状态提升看得见，活动耐力越来越强，睡眠越来越踏实。在香港啊，不管是有心肌缺血、心衰、房颤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还是平常注重心脏保养的年轻人，只要是吃，都吃医用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能量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6: 哎，你好，主任。
1: 哎，是我啊。
6: 啊，我听说最近是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哈。
1: 对。
6: 那您咋没给咱们把那个就是苏和香也弄来点呢？
1: 嗯。
6: 我吧，这现在这个苏和香就剩下不几只了。
1: 啊。
6: 这两天我是药房也去了，三甲医院也去了，都说没有。完了，我在网上吧也让我女儿帮我查了，也不是一个东西啊。 我现在没有这个素荷香吧，我这个心里我是真没底儿啊。
1: 王牌药品开方月啊，其实这次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些啊各个领域比较尖端的产品。这个素荷香啊，确实是突发心脏疾病这个方面好的，但是为什么没弄来呢？主要是因为太少了。它的原产地在洪都拉斯，存最好的只有香港大房有，主要还是因为原材料太稀缺了。哎，那边呢，北美枫香树啊，得长20到30年才能采香，每棵树一年呢就采收3次，总共才能收啊2公斤左右的树脂。现在为了保护树种啊不灭绝，当地政府管得非常严，每年原材料供应啊只剩下10吨，比10年前呢少了一大半，所以说能吃上就已经很幸运了。
6: 那倒也是哈，不过主任，我用着这个东西，我跟您说，其实感觉真好。
1: 嗯，
6: 以前我这个心脏就是犯病的时候，哎呀，那胸口疼的，那就像那个被那个重东西砸着似的。
1: 嗯
6: 嗯，完了心脏也发紧，都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6: 眼前也发黑，手脚都是麻的，站都站不稳。
1: 嗯，
6: 就那种那个濒死感呀，现在想想我都觉得可吓人了。每次吧，我就赶紧用这个素荷香推到那个舌根以后嘛，有一股那个就是个辛辣劲儿嘛，
1: 嗯，
6: 就那个劲儿一上来，哎，就没几分钟，胸口一下就敞亮了，顺顺当当的能喘出这口气儿来了。反正我觉得吧，这个真的比啥急救药都管用啊。
1: 这个当然了，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因为这素荷香小小的一颗里就含有啊57种的制菌成分，这些制菌成分组合，不管是化学合成还是普通中药都啊达不到，相当于一次吃了57种针对性的成分。哎，你想想，谁也不能同时吃57种药啊，对不对？而且它是香药，浓度高，穿透性特别强，擅长开窍。它药效就是这样，几秒钟啊就能穿透到心脏，打开所有的关窍，疏散淤堵的气血。心脏病突发的时候，这是速度。
6: 哎，反正是我觉得不光是这效果好哈，用着还特别方便。
1: 嗯，
6: 以前呢就是吃那个速效救心丸，那个小瓶子就那个塑料盖子啊，犯病的时候那手不是抖得厉害吗？那根本它就抠不开，你越着急啊，那都急得一身汗，那瓶子盖啊可费劲的抠开。
1: 嗯。
6: 咱这个素荷香呢，它是那个注射器式的，难受的时候呢，你一把它摸过来，对着这个嘴一推就行，不费劲儿。
1: 嗯，
6: 哪怕就是感觉晕乎乎的，这也能操作。这不上次就是我半夜犯病的时候，我这可真是全靠它。
1: 香港药品呢，它就是人性化设计，心脏病突发你得争分夺秒，要是剧情复杂，手忙脚乱打不开，可能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这种注射器一方面方便用，哪怕牙关紧闭也能顺着推到口里去。哎，另外一方面呢，它密闭效果好，能保住里边挥发油啊不流失，几年下来药效保证不变的，不然药效散了关键时候用上没有用了。
6: 是主任，就是我今天这不也听节目了，我就是听您讲这个辅酶能营养心脏哈，这个也我感觉也挺适合我的，挺心动的。
1: 确实适合你，因为素荷香啊，虽然它在心脏突发时能起到防心梗、防猝死的关键作用，但是咱想要全面护心，光靠急救不行，日常啊，咱得给心脏补充啊足够的营养，让它的能量代谢稳定，就需要搭配辅酶 Q 十了。这款辅酶啊，可不是普通的保健品，它能专门给心肌细胞的能量啊搭桥，让心脏跳动啊有节律。稳定，从根源上减少啊发病风险。
6: 说起这个辅酶吧，大夫之前他也建议我坚持吃，但是我就感觉好像也没啥效果，后来我就停了。
1: 问题出在你之前吃的辅酶啊没选对。辅酶啊，它是我们全身细胞都需要的营养成分，但是普通辅酶啊没有靶向性，吃进之后啊会被全身细胞平均分配，真正能被心脏吸收利用的连0.5%都不到，这么低的吸收率啊，自然没办法让你感受到效果。你看香港人呐，护心都选任医用级辅酶，就是因为它解决了吸收利用低的问题。香港医用级辅酶单粒含量就高达370毫克，这是普通辅酶的好几倍，首先含量就够实在，更关键是它是配方型， 不是单一成分。我们之前吃过配方型的辅酶吗？
6: 那我还真没吃过。配方型的和这个普通的这不一样在哪儿呢？
1: 这差别可大了。它的配方里也特意加了红曲米和脂肪酶，这两种成分呢都是为心脏吸收定制的。红曲米和心肌细胞亲和力特别强，就像给辅酶也装了导航，能带着营养啊精准靶向入心，让心脏啊能集中吸收。脂肪酶也能强化辅酶和红曲米的结合力，还能分解心肌周围啊多余的脂肪，清扫吸收障碍，让营养啊更快的被心肌利用。
6: 那它跟就是说我吃的其他药有没有冲突啊？我现在吧，这不血脂也高吗？我就是吃着那个可伐他汀的，
1: 完全不冲突，而且呀、还能互增疗效。用靶向辅酶啊，给你心脏调理能量代谢。我们人心脏每天呢、跳10万次，缺的就是能量。它370毫克的高含量，直接呀、给心肌细胞利用，让心脏啊收缩更有节律，更整齐。改善了心脏对缺血的适应能力。你要是吃他汀类药物，它还能缓解肌肉痛、乏力的副作用，还能间接保护心脏。
6: 哎呀，这也太适合我了。我平时吧，就是总是担心这个心脏出问题，完了又怕说是吃药吃多了再有副作用啥的。这个辅酶呢，它就是一天一粒儿，完了还能跟这个苏合香搭配哈，这不正好解决我的顾虑了吗？老师，你可得那个帮我留意着哈。不管是这个苏合香啊还是辅酶，只要是有货了你就一定得通知我，我得多备点。
1: 放心，有消息 我肯定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啊，你关注节目就可以。
6: 那行，那谢谢你了主任。
1: 不客气。
6: 那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1: 那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之前可能吃过很多种辅酶啊，但大家一定没用过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香港人必备的护心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对心脏有三大功效。第一，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快速改善心慌、胸闷、心律不齐、胸痛等症状。第二，补充心脏核心能量，修复受损心肌功能，避免心衰。第三，三大护心王牌成分协同作用，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7: 主任，你好，
1: 是我啊，
7: 可算等到我了。咱们这边终于也能用上这个医用级的辅酶了。以前我想用还得要专门跑香港去买，来回折腾不说，有时候去了还不一定能买到呢。
1: 对，但是你能在香港买到，我就已经很幸运了。这种医用级的辅酶在香港的定位本来也就很特殊，它不是普通的保健品随便呢就能买到的，它是专门针对心脏问题的医用级产品，供货量一直很紧张。香港本地很多心脏病人呢，都得提前预约才能拿到的，稀缺的很。听你这么说，那你之前用过医用级辅酶吗？
7: 对对对，用过。我心脏一直是不太好，不稳当。平时候就是心慌，稍微活动活动吧，就觉得那心跳的乱七八糟的。有时候就发闷。晚上睡觉睡不踏实，总是怕突然出点啥情况，怕出现危险。直到去年，我的一个亲戚跟我说，他在香港用过这款医用级的辅酶，特别的管用，让我也试试。我因为这个专门跑了一趟香港，托人好不容易才买到了。用上之后变化是真明显。吃了也就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我就觉得心慌的那个次数就少了。以前我爬2层楼，这心跳的突突突突可快了，你大喘粗气现在下来楼溜达溜达溜溜弯什么的，走个半小时没什么问题。最明显的就是晚上睡觉了，以前总被惊醒了，现在能一觉能睡到大天亮了。这心脏再没有突突突的那种情况了，平稳多了。再也没有那种那闹得你这浑身在发抖哆嗦那状态，整个人都感觉踏实了，没那发生那情况了。该
1: 医用级辅酶就是这样，谁用啊谁说好，就是因为它和普通的辅酶啊都不一样，它是真正的靶向性辅酶，它配方啊特别好，里边添加了红曲米和脂肪酶这两种成分呢、啊、可不是随便加进去的。红曲米和心肌细胞的亲和力啊特别强，能像导航一样啊带着辅酶精准的找到心肌，不让营养啊浪费在其他地方。脂肪酶呢能帮助辅酶更好的和心肌细胞结合，还能分解心肌周围多余的脂肪，被辅酶吸收清扫障碍。
7: 对对对，
1: 嗯，
7: 还真是的，主任。我之前啊听了大夫建议，吃过不少的那种辅酶，有含量100毫克的，有200毫克的，还有300毫克的。这我都试过了，我可以说是花了不少的钱呢。
1: 嗯、
7: 但说句实话，没感觉到啥明显的效果。我这心慌的毛病啊，该犯还是犯，所以后来我也没坚持吃了。这款医用级的真是不一样，这效果实实在在我能感受到啊。
1: 那是肯定的，你想啊，普通辅酶 Q 十吃进去之后啊，全身所有细胞都需要营养了，就被大家平均分配了。就算是你300毫克的高含量，真正能吸收到新生细胞里的也就啊1.5毫克，这点量根本满足不了心脏的需要。你要是想靠啊普通辅酶 Q 十达到300毫克的有效吸收量，那你得吃多少啊？得吃几千毫克，而且不说啊，没有那么高含量的产品。就算有，身体也代谢不了，还得给肝脏肾脏啊添负担，它不现实。但这种医用级别辅酶就不一样了，单粒含量啊就高达370毫克，吃进去多少心脏就能吸收多少，不会浪费一点营养。更重要的是它是水溶性的，不用肝脏转化也直接被肠道吸收，不会给身体添负担，反而能减轻啊心脏的压力，让心脏在充足能量的支持下跳动呢更有力更平稳。
7: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难怪之前吃那么些普通的辅酶后是没用、合着那营养都没达到心脏里去。
1: 对，
7: 这款医用级的真是选对了，靶向性强，吸收快，还不添负担，比我之前吃的那些都是强的太多了。
1: 对，我们要知道心脏每天呢要跳动10万次呢，能量需求啊是非常高的，心脏如果能量代谢出现问题，就容易出现心慌心跳不稳这些情况。普通的辅酶啊没有解决送到心脏的问题，而这款医用级的辅酶 Q 十正好啊接种了这个痛点，靶向功能、配方协同，才能啊有这么好的效果。
7: 太对了，主任，那你什么时候能再给我们弄来呀？不光我自己要吃，我还想给我家老头也买点儿。哎，他也有心慌这个毛病，让他也试试这个好东西
1: 啊。这想法特别好，心脏养护啊就得靠这种精准有效的产品。等这个手续办完呢，我节目中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7: 好的，好的。
1: 哎
7: 呀，再感谢主任您了啊。
1: 可以啊，那好，今天聊到这里。
7: 好，我关注节目，谢谢你。
1: 再见。
7: 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 十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对冠心病有堵塞、心衰、心肌缺血等各类心脏功能衰退性的疾病都能起到每天补充心脏能量、恢复心肌动力的作用。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9: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4: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最中原，好戏连排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1: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提醒您，谨防诈骗。
2: 如果您收到了12381发来的预警短信，表示您可能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请您保持高度警惕，谨防上当受骗。12381是工信部联合公安部于2021年7月启用的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它可以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涉诈号码，精准地发现识别潜在的受害用户，并且及时向用户推送预警信息。12381的预警短信不携带任何网址链接，也没有微信、QQ 号码、电话号码等联络方式，无需任何回复回拨。为了解决部分用户不主动看短信或老年人不会看短信易受骗等问题，12381还推出了两大预警利器。一是闪信预警功能，在您接通涉诈电话前，便将预警信息推送至您手机的当前界面，阅读点击后才可以进行后续的手机操作，实现了强制阅读霸屏预警。二是亲情联防提醒，系统会将预警信息同步发送至潜在受害人的亲情号码，告知您，您的家人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织密家庭反诈防护网。自去年七月上线至今，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已经成功发送预警提示信息1.49亿条，预警劝阻有效率超过60%。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省会郑州向大家问好。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聊的依然是我们的豫剧流派，我觉得豫剧流派就是我们戏曲的宝藏。那今天我们说的是豫剧的李派艺术。豫剧的李派艺术是由著名的豫剧编艺术家黑脸大王李思忠先生所创立的一个豫剧流派。李思忠先生16岁出科，先后进入了曹县平调剧团，还有柘城剧团、宁陵县豫剧团。1960年进入了河南省豫剧院二团工作，直到1984年八月退休，在1996年十月的时候病逝于郑州。李思忠先生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很注意博采众长，以丰富自己的表演形式。他特意向兄弟剧种学习，把兄弟剧种当中的精华巧妙地融进到自己所演唱的唱腔当中，也丰富了豫剧的唱念作打的技巧。他的唱腔以豫东调为主，豪迈奔放，因为嗓音洪亮，像是虎啸狮吼，声传数里。加上他常年演黑头，身材高大，扮相威严，人称活包公、黑脸王。可以说李思忠先生在艺术上开拓创新，为豫剧净行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才，为戏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就是李思忠先生的亲传弟子，原河南省豫剧院一团优秀的黑头表演艺术家王清海老师的唱腔。首先来欣赏一下，这是咱们李派的代表作《包龙图作监》这出戏当中的精彩唱段，我们一起来欣赏。

小鬼，无心下有口难干，不枉我坐监牢发生所想，被打倒全都我百姓逃让，在这中都守城都是主张，你等等你见见我还得去想，在你脑神功堂头大门上。

Thank you.

缓着停一停。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说的是我们豫剧的李派艺术。我们共同来欣赏的是李思忠先生的亲传弟子王清海老师的唱腔。王清海老师出生于1945年，是李派著名的花脸表演艺术家，曾经任河南省豫剧一团的副团长、国家一级演员。自幼呢，就跟随他的父亲豫剧著名的老艺人王文才学习。他的父亲呢，也是供这个铜锤架子

的。那后来呢，就拜了著名的豫剧变艺术家黑头大王李思忠先生为师，主攻黑头。主要演出剧目有《铡美案》《夏沉舟》《跑汴京》《包龙图》《坐监》《包公卖铡》等等。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这是王庆海老师和赵玉英老师等共同合作演出的《铡美案》这出戏当中的《铡美》一段，我们共同来欣赏。

生之。

十一半来，六一半，六下一半，等装钱供你哥的把书念广东书可别来举广。

山骂了乡。

0: 阵报称后斩驸马，
1: 先阵反官后斩。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著名的豫剧编艺术家王清海老师联合著名的豫剧编艺术家赵玉英老师共同合作演出的《铡美案》这出戏当中的铡美一折。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我们再见。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本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睡个好觉真的有那么难吗？睡眠的开关到底如何开？您还记得最长一次您有多少个小时没睡着吗？
2: 说到睡眠的事儿啊，咱们很多听友都跟我们大倒苦水，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凌晨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浑身发沉。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1: 随着年龄的增加，开始越来越远离我们了，睡眠障碍已经成为了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难题，睡不好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不言而喻。
2: 没错啊，本该在每一个好觉里让自己的大脑神经放松，但是我们发现睡不好带来的是记忆一天不如一天，血压和这个血糖啊也跟着乱。
1: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呢，您千万千万别换台，因为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给咱们听友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就是拨打热线就可以用一块钱给自己一个睡好的机会，体验一下传承了150年的安睡方子。
2: 是的，只要您的电话打得够快，花1块钱就可以带走一整套由非遗传承人为您定制的夏日睡眠调理方案，还能带走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好睡眠呢，从今天开始不再是奢望了。
1: 其实让一个人稀里糊涂睡过去的办法并不难，但对身体的伤害大家也都很清楚。我们都希望您身体里管睡眠的那套系统啊重新听指挥，换句话说就是到点就困，沾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
2: 是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啊，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把这祖上传下来的150多年的安睡古方和现代营养学这个成果是结合起来，中西合璧，双管齐下，一边用着 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些神经营养素给这紧绷的神经啊做按摩，让你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另一方面用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古方药材，从根本上调气血、稳节律，今晚上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系统调理，这才是真正适合大家的方案。您说对不对啊？
1: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心里就犯嘀咕了，说的是好，可我试过那么多方子都不管用，凭什么这一回就得信你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咱们皇室玉容服务了太多的失眠朋友，深深知道睡眠痛苦，更苦的是花了钱却好不彻底。出于对这款安睡饮的自信，所以呢提出来给大家1元钱来体验。这1块钱不是让您占个便宜就走，而是让您拿回去真真实实验证一回，这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饮对您到底管不管用，这入睡是不是顺利，夜里睡得是不是安稳，早上精神头怎么样，这身体是最诚实的，管不管用您先体验了再决定信不信我们。
2: 但是丑话要说到前头啊，不少朋友体验后会发现喝一盒就有些改变了，但是失眠不是一天落下的毛病啊，我要是说吃一盒两盒就能彻底断根了，那肯定是在骗您的。咱们百年的老字号招牌可不能干这种砸招牌的事儿，所以黄老给咱们定制了一个科学的调理周期，多少呢？100天，3步走。第一个月是安抚期，先帮您把这紧绷太久的神经啊给松下来，让您到点儿，哎，我就困了，就往床上爬。第二个月呢是重建期，从根儿上啊养心血、安心神，把这紊乱的这个睡眠节律啊一点一点拨回正轨。第三个月是稳固期，让好的节律变成身体习惯，以后不靠外力也能自己睡深睡眠。
1: 所以您看，一盒的体验是让您相信自己可以睡着，100天的调理呢是让您实现可以睡好。现在您打进电话，1块钱申领一盒，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快递费需要您自理9元钱。如果您说体验一盒不过瘾，那得照着全面调理断根的目的来，那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档的2.5折团购活动里来，这超低的折扣的名额本档只限10个。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2: 先用这1块钱呢抢到一盒体验的机会啊， 接着呢享受这个2.5折的团购的福利。我觉得这个皇室玉容老字号想的就是周到，福利确实到位，那个福利到位了啊，咱们的服务更得跟得上。大家听好了，您一元体验的那个一盒啊安睡饮要是感觉不好了，哎，您30天内团购您还没拆封的产品呢，您可以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不少，您没有一点风险。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话说到这儿啊，所有道理都给您掰开揉碎了，您只需再做一个决定，是继续熬着，还是拿起电话，用1块钱给自己一个机会呢？我想大部分听友都会果断地参与进来了，1块钱拿回一盒价值199元的百年老字号安睡饮，同时锁住2.5折的团购资格，只有10个名额，福利库存全省就240盒，我们优先给愿意用100天把睡眠调理好的听众。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多，多犹豫一分钟就少一个名额。4007-999-681，4007-999-681。
2: 很多听友啊，以为睡不好就是少睡几个钟头，可您算过一笔账没有？一晚上翻来覆去，白天是头昏脑胀，走路腿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出门买个菜吧都嫌累，带孙子玩一会儿哈，您就撑不住了。这日子久了，脾气是越来越差，看什么都不顺眼儿，跟老伴吵，跟儿女闹啊，家里人都不敢往拧根凑啊，这哪是过日子呀，这分明就是在熬日子呀。
1: 说白了，睡不好啊，偷走的不光是您的精神头，更是您享受生活的底气和心气儿。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啊，要是被失眠给泄了，吃什么都不香了，干什么都没劲儿，日子也过得没滋没味儿。
2: 现在呢，您只需要1块钱就有机会把久违的好睡眠感觉这个找回来啊！这种机会呢，我想啊，曾经失眠的朋友都会想参加啊。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希望您用100天的坚持，换回下半辈子的好精神。现在一个电话1块钱就能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同时呢，赶在前10个来电的朋友啊，还能享受2.5折的团购福利，让您周期调理毫无负担。参与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1: 有听友说，万一我试了觉得不合适自己呢？很简单，您团购没拆封的产品，30天内退回来，我们一分不少的退给您。热线还在响个不停，但我得跟您说实话了，1元体验名额全省240盒，团购库存听着不少，实际上啊，也就刚够一小批真正下决心调理的人。谁先打电话验证，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就归谁。您犹豫这一下呀，可能就有很多人抢在您面前把这个资格拿走了。4007-999-681，4007-999-681。趁着这会儿还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为什么非得赶在夏天搞这个活动啊？还得出这么大的折扣？这里面可有讲究呢。
2: 是的呀，夏天是老祖宗说的顺时养生的黄金季，天热阳气最旺，浑身的毛孔都是通的啊，新陈代谢跑得飞快，这时候身体吸收营养修复损伤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理1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
1: 咱们专门在这个时候推出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趁势把失眠的老毛病连根拔起。本来可能需要6个月才能调好的睡眠，赶在夏天这3个月就能给您调得差不多了。时间省一半，开销自然跟着省一半，再加上今天2.5折的团购价，您拿到手的就是时间省钱加金钱省钱的双重红利。错过这个夏天，再想调理，周期翻倍，花费翻倍，难度也翻倍，这可就亏大了。
2: 所以呀，别再犹豫了，各位啊，前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和全省240盒2.5折团购机会，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头飞速减少。谁先打进电话，谁先拿到体验装的验证啊，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2.5折的福利就优先给谁。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节目进入尾声。 生了。最后为大家总结一句，您听好今天的福利。首先，您拨打热线用1块钱就能获得一个体验名额，拥有一个价值199元的安睡饮。第二呢，您可以抢在前10名申请享受2.5折团购福利，按箱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谁先打进谁先验证，谁先决定调理就优先给谁。趁现在线路还通，趁夏天刚开始不久，趁您身边睡不好的人还在犹豫，您先拨打进来，名额就是您的了，好睡眠的机会就是您的。4007-999-681，4007-999-681，
2: 4007-999-681，4007-999-681。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老爸，走，动起来。
5: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6: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
0: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说的是豫剧的李派，我们共同来欣赏的是李思忠先生的亲传弟子王清海老师的唱腔。我们知道李思忠先生的唱腔是以豫东调为主，刚健豪迈，那下沉中呢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出戏当中有一段唱腔非常的受欢迎，就是石宝关。虽然说旋律变化不大，但是通过李思忠先生演唱技巧上的处理，比如说掌握了抑扬顿挫，运用了偷刺闪板，再加上他嗓音洪亮，演唱铿锵有力，朗朗上口，因此呢也成功的表现出了包公不畏权势和铁面无私的性格特征，也成为了妇孺皆知的一代绝唱。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是由李思忠先生的亲传弟子王清海老师和国家一级演员赵玉英老师共同合作演出的《打銮驾》这出戏当中的石宝关，我们共同来欣赏。

0: 电视台，
1: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由王青海老师和赵玉英老师合作演出的豫剧《打銮驾》，也叫《下沉舟》这出戏当中的《石宝关》。一代代经典，代代相传，一代精神永存人心。那作为豫剧流派呢，真的需要有更多的传承人。

去继承，去学习，去发扬。黑头花脸这个行当在我们豫剧当中还是非常非常稀缺的，我们也经常说千金易得，一镜难求，足见它有多珍贵。我们希望李派艺术能有更多优秀的传人，我们的豫剧舞台上能够涌现出更多的唱包公的好演员。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节目最后来听上一段，这是王青海老师所带来的豫剧版本的包公辞朝，同时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明天再见。

娘左右啊。

王。

转过两个哑巴来告状，正我盆有短胖三家断流银，我把黄金刀转岁也降之，将我那当间可是交流与相国子说法，不料想忘恩是上间把我见

国舅陈州八两房，他不该，他不该没人他逆上总百姓尽情高下庄。

万岁爷命我将他那当殿上封我大学士，又封我四怀玉印三口大。当殿上又赐我一道旨，令我跨关把关跨，要奔向跨关御街上老月娘娘。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您家中的消防安全隐患，不要让孩子随意玩弄火柴、打火机等器具，使用各种家用电器时，请选择安全可靠的电源开关。夏季使用蚊香时，请不要靠近蚊帐、被单和衣服等可燃物，避免引发火灾。此外，电蚊拍开启会产生高压电伏，请将它放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避免事故。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

南北两岸，将士太监管护宽，满朝文武不公断，有将

0: 兄双双来赶考，如今二人去来一人还，元臣入海我从寒，无奈何在北庄，兄弟兄弟北北谈谈胡家怀里一回一谈，我转回家园。
1: 兄弟兄弟兄弟呀，兄弟你怎么泪流满面呐、你不要哭，你不要叹了，回家之后为兄多多给你搬些芝麻，备些纸钱，到黄泉路上做一路途团费，咱在杨氏告他不下，你就到阴间去告他，不要哭了，来来来，随兄还押走啊。

是官呀，守安寺老禅师大将你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老太君为国把忠心，他命我挂帅。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患者问我戒烟的方法，我记不准是哪个地区的了，是内蒙的还是河南的，我没记住。但是不要紧，这个节目是全国通讲的，只要我在节目里说了，听得到。现在吸烟的人真不少，吸烟的危害我不说了，大家都知道。我手里有两个戒烟的方子，挺好使的，有这方面想法的可以试一试，一会儿我分享给大伙儿。我常听人讲，吸烟这个习惯，吸着吸着，吸到一定量， 自然就会断。我也确实见过这样的人，吸了几十年烟，一天两三包那么抽，但是突然间就不抽了，彻底戒掉了，真有这样的人。但是我的建议是，您要是真打算戒烟，别一刀切，昨天还抽两包呢，今天一颗都不抽了，别这么做，身体会受不了的。好多人戒完烟之后得糖尿病了，得皮肤病、胆囊炎、内分泌紊乱，还有的人暴瘦几十斤，还有的人突然间增肥几十斤，啥样的都有，这都是戒烟不当导致的。所以戒烟的人最稳当的方法是，用戒烟方的同时，您最好喝点高，多了不用，喝两三个月就行，能帮助您控制内分泌，控制血糖、血压、血脂，调节身体平衡。所以喝老高的好处是，它能看着你在身体最脆弱的时候、最不舒服的情况下，防止身上得严重的病，然后用我告诉大家的戒烟方把。

煎的量减下来，一点一点减，最后把吸烟这个毛病彻底戒掉。想戒烟的话，有三种草药特别重要：藿香、薄荷和甘草。这三种药在我给大家的两个戒烟方中都有。一个戒烟方是药粉直接吃的，另一个戒烟方是药汤子，得熬。这两个方子放到一块综合用，戒烟成功的概率很大。第一个药粉用藿香60克，薄荷、甘草30克，研成粉末，再点点葡萄糖粉20克，白砂糖15克，给这些粉末混均匀了，有烟瘾的时候就吃，一次吃15克，家里用的勺子两勺就差不多。什么时候吃的？最开始戒烟的时候，睡觉之前吃，睡醒之后吃，饭后吃，因为饭后和睡前睡后吸烟最不好，烟瘾也最大，所以就用这个方法把这三个时间段的烟瘾给掐掉，剩下的时候偶尔可以吸一支到两支，但要控制好量，逐渐的减量。然后凡是戒烟的人都难受，难受了怎么办呢？就用第二个方子，中药汤。药汤里有鱼腥草30克，地龙、远志各15克，藿香、薄荷、甘草10克，人参5克，用水煎服，每天一副药，分4到5次喝完。这个方子可以消除戒烟导致的各种不适，比如浑身没劲儿、头晕、嘴苦、口干、嗓子眼刺挠，它都管。两种戒烟方搭配着用，再加上高保护身体，一定可以戒烟成功。尤其加上老高以后，戒完烟就跟正常人一样，没有任何后遗症，也没有任何危险。说完戒烟，就想到戒酒。酒瘾比烟瘾还大，真正能喝酒的酒蒙子我也见识过，都不用吃菜啊，洋丁蘸酱油，就着小酒能喝一天一宿。酒鬼比烟鬼更短命，我记得有人统计过，抽烟比不抽烟的人少活10年，而顿顿喝酒比不喝酒的人少活23年。所以酒不能多喝，喝过量了真短命，尤其是啤酒，年轻人愿意喝啤酒，因为岁数小，阳气旺盛，喝点也无所谓，老年人最好别喝，喝完了手麻脚麻，手脚抽筋，都是他拐的。啤酒是寒凉的，而且啤酒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麸质。麸质是老年人得老年痴呆的元凶，麸质能够杀死脑细胞，对大脑非常不好。除了啤酒以外，面食里也有麸质。老年人70-80岁往上的要少吃面食，越筋道的东西越要少吃，吃柔软的食物，同时要注意千万不能喝啤酒，啤酒里头麸质含量是最高的，尤其是喝完啤酒之后再喝点白的，那是最要命的。

治，罪也不少遭，好多人一辈子都耽误在这上边了。我有一个患者，他是吉林省吉林市人，老家在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小城镇叫华甸，他家是华甸市周围农村的。为啥能想起这个患者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醉三儿，爱喝酒，家里排行老三，所以当地人都管他叫做醉三儿。醉三儿是个大酒包，农闲的时候整天就琢磨着喝酒。醉三儿现在自己过，家里没别人，他喝酒是有原因的，40多岁才开始喝大酒。醉三儿原本有个女儿，10好几岁了。有一次他闺女到县里去赶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女儿咋丢的谁也说不准，谁也没亲眼见到。醉三儿的老婆因为受不了打击，第2年就疯了，也不知了去向。醉三儿成了孤寡老人，孤寡了20多年，今年他60大多，不到70。老婆和孩子丢了以后，他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到处打零工，到处打听，打听了2年多，一点信儿都没有。醉三儿从打那个时候就开始酗酒，晚上那顿饭必喝酒，每喝必醉，后来干脆零工也不打了，1日3餐都在家里喝酒，整日醉醺醺的，落下了醉三儿的外号。醉三儿他家原本是村子里的富户，醉三儿手巧，会开车，会瓦匠活，醉三儿还勤劳，他靠开荒就开了40多亩地，全是村子周围没人种的荒甸子，荒甸子一到雨季就变成了河泡，种玉米不打粮。醉三儿年轻的时候能吃辛苦，把荒甸子改成了稻田，所以醉三儿家每年都比同村人多打粮，多打粮就多卖钱。醉三儿家的条件本来挺好，可是自从女儿丢了以后，醉三儿就没有心气儿再吃辛苦了。后来媳妇又疯了，走丢了，醉三儿没人帮衬，干活更吃力，醉三儿家的稻田就一直空着，稻田成了小孩子的乐园，村子里的小桃小子们放学以后愿意到稻田里面摸泥鳅、打水仗。稻田里全是没过膝盖的淤泥，里边的泥鳅又大又肥，村里的孩子们放早学后把书包一放，匆匆爬上几口饭，便带上小桶和鱼篓，相约着往田野里冲。除了孩子们，下田抓泥鳅的还有醉三儿。泥鳅是下酒的好菜，醉三儿的厨艺据说不错。我给他治好病以后，他邀请过我，他说他的厨艺一般的家庭妇女可比不得。我也答应他了，将来如果有机会去吉林，我一定去看看他。他家的稻田里不种稻子，老天爷帮他改造成了菜园子，泥鳅鱼、水老鳖都是酒桌上的硬菜。醉三儿没事的时候就到水里。

去捞泥鳅。别看他每天喝酒，迷迷瞪瞪的，深一脚浅一脚在淤泥里转，可是他手掌大，抓泥鳅那是一摸一个准儿。醉三儿不是抠门的人，他不捉泥鳅的时候，不介意小孩到他家田地里摸泥鳅，但是他摸泥鳅鱼的时候，不喜欢别人打扰，尤其是小孩子没老实气儿，他们边抓泥鳅边打闹，欢呼声、尖叫声不断，甚至还打起泥水仗。醉三儿一个人住惯了，不喜欢吵闹，看见这些活蹦乱跳的孩子，他可能会想起他走失的闺女，就更闹心。所以他摸泥鳅的时候，总会把周围的孩子赶跑，等他走了，孩子们再回来，愿意咋摸就咋摸。村子里的大人是不允许到醉三儿家的稻田地摸泥鳅的，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醉三儿喜欢孩子，又不喜欢孩子们闹，可是没想到这帮闹人的孩子最后还真的救了他一命。这事儿得从2015年秋天说起。那天中午，醉三儿喝完小酒，就到自家稻田里去摸泥鳅，摸了一个多小时，眼瞧着鱼篓里的泥鳅鱼快要装满了，醉三儿直起腰，用胳膊擦了一把汗，但是还没等他胳膊放下来，他的脑袋就晕了，紧跟着他说他只记得自己的手脚都没劲儿了，像被人抽了筋一样，意识也不清醒，脑袋一沉，就像一滩泥一样砸到后背的烂泥里。醉三儿跟我说，他不知道自己晕了多长时间，最后还是那帮吵吵闹闹的孩子放学的时候经过他家的稻田，孩子们看见他躺在泥里且闭着眼睛，都笑话他，说醉三儿是个大酒鬼，喝酒喝多了睡在泥里了。回到家以后，孩子们跟大人学，一个大人听了没当回事儿，两个大人听完也没当回事儿，但是三个四个大人听了之后，在村子里就议论开了，大家有点纳闷，醉三儿也不糊涂也不傻，睡觉怎么能睡泥里了，去地里看看吧。这一看不要紧，发现他正躺在地里，怎么叫都叫不醒了，是鼻子还有活气儿，赶紧打电话把县医院的救护车叫来了。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脑梗，昏迷了3天都没醒，第4天才睁开眼睛。这3天时间，用醉三儿的话说，他做了好长一个梦，梦里他一直都在走，就像找人似的，在那种大沙尘暴的天气里走，周围好多人，但是都不认识。醉三儿边走边看，多希望这些人里有自己的闺女，有自己的媳妇啊，结果还是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后来走得实在累了，他走不动了，突然间他就醒了。脑梗昏迷的这3天，他就做了这么一个奇怪的梦，剩下啥都不记得了。但是醒了以后，醉三说，我还不如做梦呢。
醒了就发现自己走都走不了了，半边身子不好使，右侧的胳膊腿能活动，眼皮也不沉，能轻松地睁开，但是左边就不行，左侧半身不遂，身上没劲儿，眼皮肿，不使劲睁，左眼睛睁不开，兴许是在泥里躺的时间长了的原因。醉三的小腿肿得特别厉害，脚肿得像馒头一样，一摁能摁一寸多深的坑，半天都不恢复。好在他醒了以后能说话，能跟人交流，就是说话的时候喉咙里头有痰声，有鸣响，像吹哨子一样，平时喘气的时候就响，只不过说话的时候响得更明显。头几天的住院费和抢救费都是村子里沾亲带故的人凑的。醉三儿告诉大家，放心，他那儿有10万块钱的死期存款，出院以后拿着存折，不要利息的话随时能取。邻居们听这个话心里就踏实了。醉三儿醒后的第五天就出院了，这五天时间下肢的水肿稍微有点缓解，其余没有任何变化。醉三儿牙一咬，心一横，直接办了出院手续。大家的建议是让他再多住几天，因为医院里头有护工，只要花点钱就有人伺候他，他要是出院了谁能伺候他呀？他家里头就他自己。但是醉三的意思是我不用别人伺候，我还有一半身子能动，拄着拐凡事都慢一点，高低也能养活自己。就这么的，他自己下了决心，别人也不好再劝。醉三出院以后就回到了自己家。回到家以后，醉三有点后悔，他知道难了，万事都难，比没得病之前难百倍千倍都不止。自己给自己穿裤子就得忙活10分钟，自己上厕所就得忙活半个小时，自己做饭一上午顶多炒一个菜，自己拄着拐走路不知道摔过多少跟斗。最让醉三儿犯愁的是他的脚肿始终没消，尤其是左脚肿得太厉害了，以前的鞋都穿不上了，新鞋也不舍得买，所以他一年四季只穿拖鞋，冬天不敢出屋，上厕所出去一趟冻得不像样子。他的脚本身就凉，又肿又凉，他做梦都寻思脚要是消肿了就能正常穿鞋了，穿上鞋加强锻炼，多活动多走，有利于脑梗的康复。所以醉三儿第一次跟我通电话时他是奔着消肿去的，他就问我，胡大伯，我的腿肿能不能消？我说消肿还不容易吗？啥时候开始肿的？他说那肿了2年了，从开始得脑梗就肿。他找我的时候已经在家待了2年了，2年肿都没消，其他的症状一直都是老样子，嗓子还是那个动静还响。我说你赶紧治脑梗吧，
别考虑这个种。

是捎带脚的事儿，用老高用一段时间就好了，总是肾拐的，但是单纯补肾还不行，因为得上脑梗后，脑的功能影响了肾的功能，所以这个问题得全面的治，重点把脑袋治好。醉三儿想都没敢想脑梗的事儿，他说：“胡大伯，我脑梗能好吗？”我说：“你只要配合就能好。”我让他把酒戒了，他这个脑梗归根结底是喝酒导致的，他酒瘾太大了，脑梗后顿顿还得喝点。找到我之后，我暂时不要求他滴酒不沾，但是一天不能超过一两。我问他能保证不，他说：“胡老，您放心，只要能好病，我一口酒都不喝了，今后都不喝了。”我说：“不喝更好，男子汉吐个唾沫就是钉，你可跟我保证了。”他说：“保证不喝。”我说：“那好，那你的病好得比别人更快。”他真的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的，前三个月一天喝四口膏，晚上睡觉前多用一次，三个月不到腿肿就消了，以前的鞋全能穿进去了。打电话跟我报喜的时候，我听见他嗓子也清亮了。我说：“你平时喘气嗓子还有动静吗？”他说：“没动静了，喘气可顺了。”我说：“好，从现在开始一天喝三次膏就行了，但是每次的用药量别减，还是一次一大口，连着用到半年。这阶段是身体的恢复期，增强身体的力量，这段时间要能巩固住，脑梗半身不遂，肢体功能就有可能会恢复。有的患者好得快，半年就见效，慢的得等到一年以后，第二次拿药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他，这个阶段千万别喝酒了，一滴酒都不能沾。醉三儿跟我承诺：“胡大伯，您放心，我现在不叫醉三儿了，您今后就管我叫三儿，我是您侄子。”我说：“行，你要是恢复得好，我认你当侄子，但是我没有瘸腿狼藉的侄子，你再加把劲儿，争取好利索了。”他说：“没问题，下次再通电话的时候，我把拐扔了，笨给您看。”我们俩通完这次电话，他吃老高吃到六个月的时候没跟我联系，七个月的时候也没跟我联系。我估摸着他正憋着劲儿往好的方向努力了。等到了第二年夏天，我有点坚持不住了，我让我助理给他打电话，打通了之后接到我这儿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样了？”他说：“胡老，您等我一下子，我把桶拎岸上来。”我说：“你在哪儿呢？”他说：“我在稻田里抓泥鳅鱼呢。”我问他，我说：“你那脚能淌凉水吗？”他说：“能淌，现在不怕凉了。”手呢？手好使了。他说：“好使了，两只手都有劲儿，要不然能抓泥鳅吗？”我听他说话也连替了，说话比以前快。他说：“胡大伯，你加我微信，我给你发段视频。”我说：“什么视频啊？”他说：“我现在不用拄拐了，我也能蹦了，能蹦一尺来高。”

0: 连着蹦三四下不成问题。我急忙告诉他，别往高处蹦，别刺激那脑血管。他说那不行，咱们事先说好的，我还得当您侄子呢。我正打算坐车上北京看看您去，给您一个惊喜。我说你是我侄子，我认了，但是你这个身体得巩固好，来北京现在别来，用老高用满一年，把手头的药吃的差不多了，巩固巩固再过来，到时候我去到车站接你去。他的实际年龄比我小18岁，我勉勉强强够当他叔叔，所以这个三儿啊挺有意思，我俩关系处的一直都不错。他来北京以后，我招待的他，我也答应他将来去吉林去看看他，给他招待我的机会。但是因为工作原因，我也脱不开身，将来有机会的吧。缘分这个东西命里是注定的，到什么节骨眼儿办啥事儿。我希望大家的病也都能治好，也希望有朝一日我和我治疗过的老同志们都能在某个场合见上一面，坐一块儿唠个嗑，聊会儿天儿，多好啊。期待那一天早日到来吧。好了，今天说了不少，还剩点时间留给大伙儿吧，有啥问题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是今天给你打电话啊、就是向你表示感谢、是你救了我，让我摆脱疾病的困扰。胡老，
0: 好的，
2: 您真是 善良的好大夫啊，为你点一个大大的赞。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2: 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哎，好的。
2: 我是膝关节骨刺，这个病是2018年5月份查出来的。反那时候就是我的腿啊就突然就疼，刚开始没在意啊，以为是抻住筋了，就在家里说躺两天就没事儿了。哎，没想到呢，哎，这一下地啊，这疼的，这才上医院去照了个片子。一拍片子呢，说长骨刺了。这个片子上显示说两条腿都有骨刺。
0: 你看看多厉害！
2: 左腿呢，比右腿还重。你说得这个病的时候啊，这腿呀、怎么着它都疼，就是膝盖、这个两边还有那个膝盖那个窝啥的哈，你是站着也疼，坐着呢还疼。
0: 你看看多厉害！
2: 说叫，哎，叫说退行性的骨关节病变。哎，说就是骨质增生。完说的倒挺明白，但是他给开的药啊、也不管事儿，给了一盒消炎药，还给了一个叫什么药我也没记住。不但吃这个药吧，我还去针灸。又拔罐、也不行，没见着啥效果。我这个病啊，
0: 这个、方法
2: 你要是坐着，刚一坐它就疼，过会儿呢、还能好一点。你说，但是咱也不能老坐着呀。
0: 那可不是。
2: 然后我真是一站起来就不行。哎呀，就开始疼啊，必须得扶着东西。你不扶着东西的话，站着就费劲。 哎呀，这个腿呀、就伸不直啊，干点啥呀，哎，这个拐杖就离不开手了。
0: 你看看，
2: 哎，偶尔啊活动活动特别吃力，我一直也没间断治疗啊、但是他就是治不好啊，胡老啊。
0: 哎哎哎，
2: 到后来呀、我没有信心治了、你说我这个情况、自己出不了门，我也不愿意麻烦家人，就成天的吧就在家里这么待着，没事就看看电视。我老伴儿他姐姐，就我大姑姐，还知道我这情况，他给我推荐的。他呢是原来他有严重的类风湿，人家用了之后就效果可好了，他就让我呀、也试试，给我的电话，我订了20盒、但是人家告诉我啥、都得等一段时间。
0: 嗯，
2: 哎呀，我这大姑姐一看这一时半会儿还用不上，她说那得把我家剩下的膏哎匀给你点，就先让我就这么用着。
0: 你看看这位朋友多好啊啊！
2: 哎，就这么的，我用上刚吃完不到一个星期，哎，他就见着效果了。哎呀，我当时说我这个腿呀、就不怎么疼了，老伴儿呢还挺惊讶，哎，这个药效果还真挺好。吃了半个月的时候，腿呀、伸直啊、打弯就不费劲了。
0: 你看看，越来越好、啊，非常快是吧？
2: 你说哎，起来呀，坐下呀，不用扶东西了。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在屋里头走路，我不用拐杖了。
0: 嗯嗯嗯。
2: 嗯，上个卫生间，我坐在马桶上，不那么费劲了。
0: 啊，
2: 我吃了3个多月的时候，膝关节完全不疼了。
0: 我
2: 现在每天呢我都锻炼，出去散步去，我身体变化挺大的、原来呀爬个楼梯就像登天似的，要是我想上谁家去串门、没有电梯呀我根本就不去，
0: 那
2: 然我就是一步一步的爬，我能从天亮爬到天黑、
0: 多难呐、是吧，
2: 就是啊，这个吧我是一点都没夸张，有的时候呢、实在来不及了，孩子们呢直接背我上去，现在好了、我连拐杖也不用了，自己啥都行了。哎，我前一阵子我又买了50盒，让老伴儿啊也用上。
0: 哦，
2: 老伴儿身体呀、一直都那个比我好。前阵子查出来有高血压了，高压是145啊，低压呢是95，吃药反正就正常。但是呢，我不愿意让他吃药，毕竟呢，吃药三分毒，常年吃药，再落下一大堆的并发症。那还不如直接吃上呢、把这病根去掉，一劳永逸不是吗？
0: 就是就是。
2: 现在呀，我和老伴儿都在坚持用，我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0: 嗯。
2: 哎，身体呀也特别好，老伴儿呢血压控制的也挺好。前两天我和老伴儿去上那个大姑姐家去了，还给他送去那个，不给人家那拿的吗？得给人家送去啊。哎，他家呀是不提楼，住在7楼，我是走一走歇一歇，没多久，哎，我自己上去了，一点事儿都没有。
0: 看看
2: 哎呀，当时给我高兴的呀！哎呦，
0: 7楼都能上了
2: 啊！
0: 这么厉害的关节毛病，
2: 对对对，跟您说，胡老，现在我们两个人啊，这日子过得呀可美了。这要是搞以前，那你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0: 那可不是
2: 我们啊，你说是不是啊？
0: 就是
2: 我们能有今天的生活啊，这都要感谢你胡老，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胡老啊，谢谢了。
0: 啊，您别客气，这个主要的它的效果还是来自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是不是啊？
2: 嗯，对对。
0: 太好了，
2: 再次的感谢你，谢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您应当感谢的，我还说那句话，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它所产生的作用，使得咱们能够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尤其您和您的老伴儿有高血压，再加上这些个疾病，用上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对呀。
0: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呢？啊，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解决这问题的主要的道理在哪？就是气血能量精髓在食用以后，它把它激发出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本来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咱们用上了它，就能够解决咱们这些个疾病，能够很快的把这些个状况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是不是？
2: 对，
0: 所以说它不仅是我们骨关节疾病、高血压的一些问题、老年病，用了它都会收到相应的好的结果，太好了。恭喜吧，恭喜大家来属于，尤其是您啊，坚持用吧，好吧，老朋友。
2: 好好，一定坚持
0: 用吧。还有您的老伴儿呢，一块儿来用，
2: 嗯
0: 啊，都会获得相应的效果啊。祝贺您啊，您和您的老伴儿健康长寿，用来很好的维护，好吗？
2: 嗯，
0: 啊，
2: 好，谢谢您了。
0: 好，就这样，老朋友。
2: 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哎，
2: 好，谢谢您了。
0: 好，再见，老朋友啊。
2: 嗯，再见。
0: 好，再会。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重庆的一个听众，听你讲座啊，就说这个时间呢、啊、比较短哈，但是啊，你对我、啊、和我老伴的影响啊是相当大的。
0: 啊啊啊！
3: 我老伴啦、
0: 啊。哦。
3: 他这一行啊，年代中午啊，也跟着受益了呀。胡老师啊，真的是得感谢你啊。下面呢、啊，我就跟我就说老伴啦、啊，他用这个恢复的跟你讲。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我老伴呢，他就是两年前呢、啊，七月份的时候哈、
0: 啊，
3: 他就挎着一个篮子啊，到那个地里头啊去摘那个豆角嘛，
0: 嗯，
3: 他这个腿呀、啊、就是往那个台阶上迈嘛哈，他抬的时候啊，头一回呀、啊，哎呀就迈得上去啊，他那个腿啊，他有点晃悠晃悠的、啊，这个时候啊，正好我也在那个地里头啊，一看不对劲哈、啊，就赶紧的、啊、把他扶着哈、啊。一点一点的就说传回家里嘛哈，我还给他量了一下那个血液啊，当时啊真的是给我急死了哈，高压呀都有195啊，低压也是101啊，真的是给我吓坏了，当时啊，哎呦才遇到啊这个家里没有什么降压药啊，我就骑上那个自行车啊，我就活溜的啊把这个药啊买回来了。哎呦，我刚一回来呀、啊，就看见了他在那个外边那个半躺着啊，哎，完了，哎，用手比划呀、啊，意思是说我不行了。
0: 嗯嗯。
3: 哎，我看老伴了，他在那个地上啊动不了了。嗯，我这个心里啊真的是别提有多难受啊。哎，赶紧呢、啊、拨到那个120呢，就送到医院去嘛。
0: 啊。
3: 哎，当时啊真的是给我急哭了呀。
0: 啊，很痛苦啊，是不是？看他的这种状况，所以既心疼又痛苦，您说对不对？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3: 嗯，就是说难受啊。到了医院了，大夫就跟我说，他老伴了是属于就是高血压脑梗死了。
0: 嗯。
3: 得住院治疗啊，天天呢、啊、就到那个吊瓶啊吃药啊，住了大概有12天左右嘛。大夫就让我办理那个出院手续啊。
0: 哦，
3: 当时啊，他的情况啊也是相当的糟糕啊。老伴呢、啊，他这个左手啊好使哈，但是右手啊和脚啊就不好使了。
0: 嗯。
3: 右手胳膊啊总是啊抬不起来。
0: 啊。
3: 这个腿呀、
0: 啊、
3: 也不能打弯。
0: 嗯，
3: 就是，腿也不能打弯了。都要我伺候啊，你像吃饭啦、啊、这些、啊、都要我一口一口的喂啊。这个大小便呢、啊、就做了个便一样。大夫说，像他这个病呢、啊，就得啊自个儿慢慢的康复啊。
0: 嗯。
3: 可是到家以后啊，是大夫开那个就说，玻璃维降压药嘛。 我看到老伴这个右手啊还是不能动弹了。

0: 这个脚啊还是那个损了多，也不能打歪了，你想翻个身啊啥的哈，都感觉到啊相当费劲了、
1: 啊你看看多厉害。
0: 就是啊，都得要我帮忙嘛。你像说话这下也说不清楚啊，舌头歪呀、他要是跟我说话呀，有时候啦我还听明白哈，能够听明白。有时候啦也得靠猜嘛。这就是跟我说话哈，他要是跟孩子他们说话呀，哎呀，他们就没有哪一个能听明白呀。
1: 就是吧，
0: 你看啦、我都是这么大岁数了，还得忙里忙外呀、照顾他呀，我也不能不管呐、对不对啊？这个日子啊，就这么熬着、
1: 自己的老伴儿嘛，是不是？有了病，您当然非常关心，是不是啊？没问题呀、
0: 就是啊，傅老师啊，幸好 啊，我听见你这个节目哈、这样子啊，才跟我老伴儿啊，用上啊，这个这个日子啊，才算有了希望喽。他吃了就十来天哈。老伴就说，他这个手啊能够动弹了，这个脚啊都有点热乎乎的那种感觉了。等他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哈，老伴啊他就说，他这个手啊能够抬起来了，当时我也不相信哈，你再给我抬一下看一下哈。哎呀，我一看啊，还真的是啊能够抬起来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就是嘛。他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也能够打歪了。用了就说快两个月的时候哈、你像原来流口水啊这些毛病了、也都好了，不流口水了。也能够啊自己用那个手啊吃饭了，再也不用我喂他了。
1: 你看看恢复得多快呀、是吧。
0: 就是嘛，你像说话呀这下也能够说清楚了，再也不用别人猜了嘛。我老伴呢就说他还让我扶着他下床啊，就围着那个床啊走几步，我看了挺好的啊，再后来啊，就不用我扶他了，自己啊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扶着那个床边啊，再扶着那个门腔啊，都能够走动了。
1: 多好啊。
0: 就是啊，他那个脚啊，也不用了，就说在那个地上啊画圈了、也能够抬起来了。真的是谢谢老天爷啊，谢谢就是福老师哈、
1: 这是高给您这种福分的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是吧。
0: 就是嘛，他自己啊出门了这下，去那个道道上啊溜达呀这下，都行了哈。他说现在这个腿啊有劲了，自己啊能够走几圈了
1: 啊，转变多快呀，是不是啊，好极了。
0: 就是啊，福老师啊，这个就说迟到现在啊都有半年时间了。老伴啊他现在啊都能够自己洗脸啊洗脚啊生活这些啊都能够自理了。现在他这个血压呀、可好了。就像高压呀、是135啊，有时候啊126啊这下。低压呀就是80啊，有时候啊75啊。
1: 好极了。血压完全恢复到正常水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啊，给您解决了，太好了是吧。
0: 对对对，他这个心率啊一直都是啊65啊66左右啊、这些，真的是相当好啊。现在啊再也不担心了哈，这个血压稳定下来了、这个病呢、也不会再犯了嘛。
1: 对，没错，
0: 给我高兴坏了，
1: 是非常可靠的一个结果呀，是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0: 对对对，就是啊。傅老师，我今天呢就是专门呢来感谢你哈。你看呢你带来啊这个救了我老伴哈，也真的是也救了我哈。给我减轻了多大的负担了，你看哈。我们呢听节目吧，真的是听得太及时了嘛，太及时了。要不然的话一直吃那些没用的药的话，吃十年了也不一定呢有什么好的气势呀。
1: 确实是这样啊，是非常有把握的把这些老年疾病及时得到解决，而且不会再犯法，这是他最大的优势啊，太好了啊。
0: 就是嘛，这个才吃半年哈，老伴呢就能够恢复到这么好啊哈。我也觉得啊太激动了，真的是太谢谢你了，傅老师。
1: 你别客气，这是他的根本的治疗效果造成这么好的结局。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他

0: 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完全激发起来了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来维持我们的健康状态了，就使得我们无病一身轻了，它都能解决了，没有问题，我为您高兴啊，用吧，坚持用下去会得到更好的健康结果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啊。
1: 哦，行行行
0: 啊，今天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经常给我打电话好吗，会给您更大的一个帮助、
1: 哦、
0: 好吧，好，就这样、
1: 嗯、
0: 老朋友，
1: 嗯，好，
0: 再见啊，
1: 再见，好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那个胡老你好，
0: 你好，
3: 感谢你在百忙中接电话。
0: 您请讲。
3: 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
0: 啊、
3: 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
0: 嗯、
3: 完了还那什么，
0: 啊、
3: 有腰间盘突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
0: 嗯、
3: 骨关节炎。
0: 啊，
3: 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三个多月以后吧，就，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一两个小时吧。
0: 啊，
3: 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次数减少了，挺好的。
0: 嗯嗯，
3: 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儿。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吧，不是那么心慌了，反正。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
0: 哦，
3: 心脏不太好。
0: 哎，
3: 反正现在这个吃了三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的病，就有积液都肿了。
0: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3: 哎，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的差不多了。
0: 嗯嗯嗯，
3: 这药膏真好使。
0: 嗯，
3: 原来吧，这个大脚趾头，谁都是哪块影响的吧？这大脚趾头疼，最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就大脚趾、
0: 嗯、
3: 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
0: 嗯、
3: 是不是吃这药膏吃好了？我估计。
0: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3: 啊，血压对的，这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
0: 哦、
3: 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最近我头两天量吧、
0: 啊，
3: 不那么高了，高压是100，不到140，138，低压是、
0: 啊、
3: 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
0: 啊、
3: 还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的还快，挺好使的。
0: 嗯，他的非常好、
3: 哎，
0: 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
3: 啊，
0: 你
3: 都选了好几样，
0: 啊、
3: 要不，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
0: 啊、
3: 是整的天迷的糊的。他、
0: 嗯、
3: 光咋的能睡几个小觉了，挺好。
0: 啊啊啊啊！好极了、
3: 哎，
0: 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啊！
3: 哎，
0: 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您看看，啊，
3: 哎，
0: 心律不齐好了、
3: 哎、
0: 啊，咱们这膝关节的骨质增生，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
3: 哎、
0: 啊，这太好了，
3: 这主要
0: 血压也下来了、
3: 哎、
0: 是不是啊，哎，
3: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了，原来都145，
0: 嗯，现
3: 在都100来左右吧、
0: 嗯、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3: 啊挺好，
0: 所以说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3: 啊
0: 因为人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啊在体内

0: 用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用了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1: 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的。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呢，现在不那么烧，还挺好。这都是膏的起作用的，是吧？
0: 没错啊。这都是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1: 对，感谢了，谢谢胡老啊。胡老，你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得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0: 哎，好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谢谢。
0: 有什么问题啊？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我相信你，
1: 行，
0: 比现在还有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1: 哎，谢谢，再见了，胡老。
0: 哎，好，再会，老朋友啊！
1: 哎，再会了，哎，好了。
0: 好，再会。
1: 再见，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传承。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看命了，你是一个会个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2: 要来
1: 的
2: 员
1: 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声。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叛代无言，大宋朝有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

找驸马。我流落在宫

气不愤，他要。

祖母的儿子呀。

是生意难，心灵凋落下。

不相等。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像。

0: 怎么样？
1: 你请红皂白粉的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2: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请我努力动动心可痴心心哪心不许打扰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与乱我拿起洗衣来乱亮的那就花心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透小小碗的娘的脚你催催催给太太透
1: 清欢都吃不上啊

行。

对。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5: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4: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我发现啊，现在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吃辅酶来养心，就不管说是本身有心脏基础问题的一些长辈，还是说30出头就开始注重保养的这些年轻人啊，几乎家家户户这个药箱里都能找到辅酶的身影了。但自从昨天您在节目当中分享之后，很

0: 多听友打来电话说，哎呦，原来吃辅酶还有这么多的讲究，也发现了说自己吃错了这个情况，得吃靶向的，得吃能进得去心脏的，这才能发挥作用。
1: 对，咱们说现在大家呀，吃辅酶，认为呀，从嘴里吃进去就到心脏了。其实不是那回事儿。
0: 没那么简单啊。
1: 对，辅酶作为全身器官呢，都需要的物质。它肯定会被其他呀脏腑分走，这就导致我们吃到心脏的很少，
0: 很有限了。
1: 所以说香港作为呀国际经济枢纽，大家对健康产品要求啊，从来都是精准、有效，不会啊跟风交智商税。
0: 是的，
1: 他们选辅酶有个铁律，只认呢医用级、靶向型的。我们做节目做这么久了。你说医用级意味着什么？
0: 那肯定意味着它的标准非常高啊，不是说随便生产就能标注的啊，你一定得达到医疗层面的很严苛的要求才行。
1: 完全对哈。普通辅酶啊，可能只需要啊满足基本的安全标准，成分和含量啊波动可能很大。
0: 对，
1: 你上药房随便的就能买到。但医用级靶向辅酶在医院，医生给你开才能拿到，
0: 是
1: 药房拿不到。而且这种医用辅酶，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没有。我们周边只有上海、北京两家尖端心脏病专科医院才有资格引进。
0: 您提到这个北京、上海这两家医院，我是知道的啊。在心血管领域，那是国内先进，很多新型的尖端药物，这两家医院也都是最先引进的。
1: 所以说他们引进医用级别辅酶，就是因为啊，它独一无二的特点。它能靶向入心。
0: 对。
1: 什么是靶向？靶向啊，就是精准、特效。就相当于给辅酶啊装了定向导航。去之后啊，不往别的地方跑。直接钻进心肌细胞里。不会被其他细胞分流，也正是因为这样啊，香港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单粒含量直接做到了370毫克。这一粒啊就可以满足心脏的需求，让心脏啊跳得稳，跳得有力。
0: 那这么看来，香港朋友是真聪明啊，人家吃就吃最好的，选最对的。
1: 对。
0: 香
1: 港人的健康认知特别理性，只信临床数据加上实际效果。而这款医用级的靶向辅酶，不管针对哪种心脏问题，都能够带来针对性的改善。所以说香港这么多年医用辅酶，
0: 那岂不是说明谁用谁说好，谁用谁见效了？
1: 对。
0: 就
1: 拿最常见的心肌缺血来说，这类患者典型的症状啊，就是活动的时候呢出现胸闷、胸痛，爬两层楼梯就喘得厉害，胸口啊压了块石头，这本质啊就是心肌细胞长期啊缺血，造成啊收缩无力，泵血效率差。用上这款靶向辅酶后，370毫克直接啊扑到心脏心肌细胞里去，心肌的能量代谢会迅速改善，收缩力明显增加，冠脉微循环也改善。血液能更顺畅的滋养细胞。很多人吃一周就说胸口敞亮多了，
0: 舒服了，
1: 走路有劲儿了。坚持一两个月，像心脏病人呐，嘴唇发紫的现象会慢慢消失。
0: 供血量上来了，
1: 换季也不会诱发不适。就算是还没有发展成冠心病，只是偶尔心慌气短的人，提前补充也能预防病情加重。把轻症控制住。
0: 所以不管是确诊冠心病的，还是说只有轻微的心慌气短的，这款靶向辅酶都能覆盖得到，还能起到预防作用，不让病情继续加重。
1: 对于心衰患者来说，医用级靶向辅酶也是非常有效的。心衰是什么？是不是心脏跳不动了？
0: 对呀。
1: 那心脏为什么跳不动？
0: 因为它没劲儿啊，缺能量啊。
1: 对，心衰呀，是心脏最缺能量的。心衰患者的心脏就像一台呀彻底没有油的发动机，就算零件没完全坏也转不起来了。
0: 那肯定的，
1: 收缩无力，连最基本的泵血功能都难以维持。所以说不管呢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权威医院， 治疗心衰都是让患者搭配辅酶。
0: 嗯，
1: 但普通辅酶没有靶向性，营养啊被全身细胞分流，真正能到心脏的没多少，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0: 是的，
1: 但这款医用级别靶向辅酶就不一样了，370毫克高含量加上靶向技术，能直接也激活心衰细胞的能量代谢。
0: 嗯，
1: 当时有一个患者心衰晚期，心脏比正常人扩大将近一半，
0: 哇，
1: 稍微动一下就喘得说不出话来。
0: 嗯，
1: 穿衣翻身都得靠啊家里人照顾。
0: 嗯，
1: 吃饭的力气都没有，
0: 太弱了啊，
1: 晚上睡觉更遭罪，必须垫三个高枕头才能勉强呼吸。
0: 嗯，
1: 稍微平躺一点就憋得像塞了个棉花，凌晨两三点总憋醒。
0: 嗯，
1: 坐起来喘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
0: 我的天啊，
1: 之前做过常规药物治疗和康复训练，效果一直啊不理想。
0: 嗯，
1: 医生都建议啊长期卧床的准备。
0: 这日子过得多遭罪啊，心脏出问题呢真的是一点招都没用，全身啊各器官都跟着不行了，下降了。
1: 后来我就推荐他呀在基础治疗的基础上用上这款呢医用级靶向辅酶。
0: 嗯，
1: 才吃了半年变化就特别明显。
0: 嗯，怎么样，
1: 以前呢连穿衣服都费事，现在能扶着栏杆慢慢下楼散步了。
0: 嗯，
1: 以前晚上啊得垫三个枕头，现在平躺一晚都没问题。
0: 嗯，
1: 再也不会半夜憋醒了。
0: 太好了，其实这就是心脏它有能量了，心肌细胞也有能量了啊。
1: 所以在香港心衰患者日常调理中，这款辅酶是妥妥的标配。
0: 嗯，
1: 医生会每天要求一粒不能断。
0: 嗯，
1: 因为一粒就可以满足心脏一天的代谢需求。
0: 对，够用了。
1: 这样才能啊实实在在的延缓心衰进展，降低再次住院的风险，还能帮患者维持正常的心脏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0: 是的，一粒儿370毫克这个含量，医用级别的靶向入心，满足心脏全天的调动需求，也是医生不让他断不让他停药的这个原因啊。
1: 除了缺血和心衰，靶向辅酶对房颤患者也特别好。
0: 嗯，
1: 房颤为什么一定要吃它，因为房颤的危险程度啊也很高。
0: 嗯，
1: 杨迪，你见过房颤病人吗？
0: 哇，这个还真没见过。
1: 房颤的病人呢，我们就是三个症状。
0: 嗯，
1: 都不用做检查就知道是房颤。
0: 嗯，
1: 我们叫心律不齐，心跳啊强弱不等。
0: 嗯，
1: 强的时候啊就感觉心脏啊要从嘴里蹦出来。
0: 哇，
1: 弱的时候会两眼发黑，什么都看不到。
0: 嗯，
1: 哎，直接就摔倒。再加上一个呀，就是脉搏短促。
0: 哦，
1: 哎，这个脉搏短促啊，很专业。心电图一看，心脏一分钟跳90次。
0: 嗯，
1: 但是你要摸脉搏或血压低一量呢，
0: 嗯，
1: 一分钟啊只有50次、60次。
0: 哦，
1: 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心电图跳了90次，摸脉搏只能摸到60次，说明有30次白跳了。
0: 哦，明白了。所以说当有这几大症状就很明确是房颤的情况了啊。
1: 对。
0: 但孙主任，我知道有一点，就是房颤好像有很多人做完手术之后还是有复发的情况。
1: 很多患者为了控制房颤呢会做手术。
0: 嗯。
1: 但术后复发率非常高。有的刚出医院大门就复发了。
0: 这么快。
1: 哎，但你会发现香港做过房颤手术的很少复发。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们术后啊会立刻用上这款医用级辅酶治疗。哎，我之前遇到个患者在手术室里啊房颤就复发了。
0: 我
1: 还没出手术室呢，而且一年中啊十来次的反复。
0: 嗯，
1: 后来啊他因为房颤引发了一次脑梗。
0: 哇，
1: 医生啊建议他呀还得做手术。
0: 嗯，
1: 但一定要搭配上这款辅酶，吃了三个月就大半年呢没复发。
0: 嗯，
1: 偶尔就算累着只是轻微的心慌，很快就缓解了。现在吃了快一年了，复查时啊说他现在心跳非常有节律。
0: 嗯，
1: 哎，连房颤维持的用药都开始减量了。
0: 嗯，你看看加上这一款这个医用级别的辅酶 Q10 保驾护航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说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尤其是有心脏病的，不管你是冠心病啊、心律不齐还是心衰的朋友，这个医用级靶向辅酶它都是刚需，
1: 对，
0: 嗯，
1: 确实是刚需，但大家要记住，

0: 是全身分流。
1: 嗯。
0: 辅酶啊，它是全身细胞能量代谢都需要的。就像啊，一碗饭端到啊十几个人面前，
1: 嗯，
0: 皮肤细胞、肌肉细胞，甚至头发丝，
1: 嗯，
0: 都会抢着要。
1: 都来瓜分，
0: 对，那真正轮到心脏的，我们说呀，连0.5%都不到。
1: 很少。
0: 哎，就算你吃了1000毫克的辅酶，你全身细胞一分，哎，我们心脏拿到的不到5毫克，那你想一想，这不纯属浪费吗？
1: 确实，这个噱头听着挺好的，结果吃进去哈，都不到5毫克，心脏可能是跳几下，哎，这就用完了。
0: 但是这种医用辅酶呀，370毫克不一样，
1: 嗯。
0: 它是目前全球口服辅酶的天花板。为什么这个剂量是天花板？就是因为这370毫克呀，是临床验证的心脏黄金剂量，
1: 嗯，
0: 是临床验证过，刚好满足心脏1天10万次跳动的需求，
1: 哎，
0: 多一份少一份都不行。
1: 是经过核验的啊。
0: 对，但比高含量更重要的是，你得把这些高含量的辅酶送到心肌细胞里去。
1: 是得送到地儿。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咱怎么才能知道这个辅酶是不是吃到自己这个心里去，是不是吃对地儿了？
0: 很简单，从外观呢，我们就能区分出来，普
1: 嗯，
0: 通辅酶呀是什么颜色？
1: 我看一下啊，胶囊里是黄色粉末的最多，然后还有少数是白色片剂的。
0: 那你说医用级靶向辅酶是什么颜色？哎，我昨天啊提过。
1: 这个我记得，孙主任您讲过，红色的，
0: 对呀，红色药材呀都是入
1: 入
0: 心
1: 心
0: 的，
1: 的，
0: 丹参、红花这些养心的药都是红色。
1: 是。
0: 红色成分对心肌细胞的亲和力是天生强的，这红色关键是配方里的红曲米，它就像啊心脏的专属向导，
1: 嗯，
0: 带着辅酶精准找到心脏，
1: 带路的，
0: 不被其他细胞分流。
1: 嗯，
0: 不仅如此，包括红曲米在内，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它一粒就有啊3大护心王牌成分，
1: 所以才配得上医用靶向这四个关键字啊。
0: 对，
1: 嗯，
0: 第一个王牌呢就是370毫克黄金含量的辅酶，
1: 嗯，
0: 第二王牌呢是红曲米，
1: 嗯。
0: 第三个王牌啊是脂肪酶。脂肪酶在这里是干什么的？
1: 咱字面理解就是分解脂肪，为心脏减负的。
0: 对，
1: 嗯，
0: 它能分解心肌周围的多余脂肪，为心脏卸卸负担。
1: 嗯，一粒儿里含3种珍贵成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0: 最主要的是它能协同作用，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呢会单独吃辅酶，单独吃红曲米，甚至想办法呀买脂肪酶，
1: 嗯，
0: 但是分开吃不仅成本高，效果还大打折扣。
1: 啊，
0: 辅酶进不去心脏，红曲米的向导作用发挥不出来，脂肪酶呀也没办法精准发力。
1: 就是单打独斗不行。
0: 对，但这里呀，靶向辅酶把三者是结合起来的。
1: 嗯。
0: 红曲米带路，脂肪酶让辅酶和心肌细胞粘得更牢，一边呢为心脏的能量代谢搭起桥梁，
1: 嗯，
0: 一边呢给心脏减肥，让一加一加一远远大于三。
1: 嗯，团队的力量更强大啊，
0: 对，
1: 相当于一边给咱心脏加油，一边给心脏减负，那这个效果肯定好。
0: 更关键是，它对心脏病来说是救命级的好吸收。
1: 嗯。
0: 因为心衰到后期，很多人脾胃功能啊都跟着衰竭，
1: 哦。
0: 吃点东西就胀。普通辅酶是脂溶性的，1到2个小时啊才能分解，根本吸收不了，还加重胃肠负担。
1: 嗯，
0: 医用级辅酶是1秒钟水溶的，
1: 很快啊。
0: 不用消化酶，直接透过肠道黏膜入血，哪怕胃肠功能差得吃不下去饭，也能吸收。之前有个心衰患者，不光心脏扩大了1/3，胃肠也麻痹了，
1: 哦，
0: 吃什么吐什么，普通辅酶根本没办法吃。
1: 吃了就吐啊。
0: 对，后来用了这款医用辅酶，水溶技术让营养直接进入血液，
1: 嗯，
0: 没有给胃肠添一点负担。吃了1个月，不光心慌憋喘缓解了，食欲都好了不少。
1: 嗯。
0: 对这类患者来说，它不是普通的保健品，是能够啊延续生命的。
1: 是的，

0: 就是在上海交大、瑞金医院和北京安贞医院都是，除了心脏重症患者，对于胃肠功能基本瘫痪，吃什么都吸收不了的心脏病人，医生也会给他开医用靶向辅酶。
1: 嗯，就什么是真正医用级别辅酶？那就是说，既能给大家补能量，又不添负担。难怪啊，只有这个北京安贞、上海交大附属瑞金这样的顶尖医院才能引进，那是真的好。毕竟咱说中老年人护心最怕的就是说吃了白吃，那么这一款辅酶刚好解决了这两个问题，靶向技术让营养不浪费，水溶吸收让胃肠零压力，再加上370毫克天花板级别含量，才能在香港实现说的反馈。所以说选什么哈、都不如选择医用级靶向辅酶，每一粒儿啊都能精准作用于心肌细胞，补充心脏所需的能量，缓解大家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心律不齐、心肌缺血等等问题，保护心肌功能，让我们心脏保持健康。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有机会，咱一定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真正把辅酶吃到心肌细胞里，满足心脏一整天的能量消耗。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为什么我建议所有心脏病有问题的人，不管是什么问题都得赶紧吃上医用级靶向辅酶？因为它是从临床认证的，
1: 是的，
0: 一天一粒就能满足你所有的心脏需求。这个大家知道不知道什么样的药能得到临床认证啊？
1: 具体的说不太清啊，但是孙主任我觉得肯定是特别好的。不是说你随便什么产品都能做到这一点。
0: 正常来说呀，只有达到医用级标准的药品，才能有资格启动临床验证。因为临床验证啊是对产品硬实力的终极考验。得满足三大硬性指标才行。首先呢，你得有明确的配方和扎实的临床数据，
1: 做支撑啊、
0: 成分含量、作用机制都要讲得清、测得出，不能含糊其辞。
1: 那是。
0: 其次呢，生产标准呢得够严苛，原料提纯、生产流程都要符合呀医疗级规范，不能有半点波动。最关键的是必须有顶尖权威医院站台支撑，普通医院根本没这个资格和病例资源。
1: 这个门槛确实是很高。那我想问问，当时做临床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当时选医院呢，就是万里挑一，只选了全世界心血管领域的领头羊，美国选的是克利夫兰医学中心，这家医院在心血管研究领域深耕30多年，做过几百项心脏相关的临床实验，不管是病例数量还是研究实力都是顶尖的。香港选的是玛丽医院，它是香港首家胸痛中心，专门处理各类急性心脏病，在心脏急诊救治和慢病管理上都有丰富的经验。同时的话呢，我们上海交大的瑞金医院也参加了这个实验。这家医院的心律失常团队一直站在技术前沿，接诊的心律不齐患者涵盖了各种类型，病例资源特别全面。
1: 心律不齐确实是咱们中老年一个代表性的问题，现在大家也都注重这个体检意识，然后去体检过程当中啊，比如说10个人里边可能有8个会有这个心律不齐，
0: 不止，
1: 更高一些。
0: 对，
1: 所以这个情况太常见了，而且它好像也不是那么好治啊，医生也不会给你一个太明确的一个治疗方案。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会听到说回去要注意休息，好好睡觉啊，但是呢大家就觉得难受，总觉得这个心跳忽快忽慢，哎呀心里发慌，反正不得劲儿。
0: 对，
1: 基
0: 本上呢现在我们做体检呢做的比较全了。
1: 对，
0: 做个心电图啊，10个老年人70岁以上的做出来8-9个很正常。早搏啦、传导阻滞啦、停播啦，80多岁的再来一个房颤
1: 啊，
0: 这都太多太多
1: 常见的问题。
0: 对，那为什么我们说到一定年龄啊心律不齐 会这么多呀？

0: 这个那解释很简单哈，我们心脏的跳动啊，它是要求严格节律的。窦房结开始启动，把这个传导的指令啊交给心房，心房完成收缩任务之后呢，再把指令交给心室，它要按照这一步一步啊
1: 有
0: 往
1: 步骤
0: 下
1: 的，
0: 传导，而且心房啊、心室必须所有的细胞啊同时收缩。这一点是最关键的，
1: 得一起来干活。
0: 对，你推箱子，大家想想，十个人推一个箱子，八个人往前推，两个人往后推，那不等于六个人在推吗？
1: 对，
0: 哎，那如果你八个人往前推，八个人往后推，那麻烦了，
1: 是，
0: 箱子就不走了。箱子不走好说，那心脏呢？
1: 不能停啊。
0: 血能不走吗？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呀，必须得同步干活。该收缩的时候收缩，该舒张的时候舒张，才能啊保住我们的命。
1: 是，
0: 但是上了岁数啊，心脏会出现，比如说呀缺血，比如说呀老化，比如说呀缺氧，很多问题都会造成心脏细胞的代谢异常。
1: 出问题了。
0: 对，缺血你没法代谢，缺氧代谢也异常，心衰太累，没时间休息。睡不着觉，没时间休息，高血压每次收缩消耗更多能量，就会造成心脏的每个细胞的能量代谢时间不同步了。那这个时候，有的细胞在干活，有的细胞在休息，有的细胞突然间想干活了，就会发出啊一个电信号。
1: 哇，
0: 有的细胞呢，这个时候还没吃饭呢，它怎么
1: 各有各的问题
0: 办？哎，
1: 啊。
0: 它就不跟你这个信号走。大家都开始干活的时候你在吃饭，大家都吃饭的时候你在干活，
1: 不同步，
0: 乱套了，这就是啊心律失常。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心律失常啊，治疗方法就比较乱了，跳得太快了，可能用点贝多勒克、美托洛尔顶一下，有一点始终啊在那乱发信号，怎么办？做手术，射个凭消融，把它烧掉，但是我跟大家说，不管任何一种治疗方法。你是贝特勒克也好，安碘酮也好，还是美心绿也好，还是射频消融起搏器也好，你都离不开辅酶的补充。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啊，咱们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0: 医用靶向辅酶啊，在心律失常过程中，它能快速的稳定心肌细胞的电位，让你快点吃饭，吃饱了好准备干活。大家别你吃饭了，他休息呢，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什么？因为辅酶是能量代谢的桥梁。大家同步快速的完成能量的补充。
1: 步伐是统一的啊。
0: 对，同时的话，快速的把存的能量释放出去。吃饱了你就别再眯觉了，大家一起干活。
1: 午休时间已经过了啊。
0: 对，干完活，大家呀再回来，马上吃饭，准备下一次工作。因为只有你把吃饭的速度快速的完成，释放热量的速度快速完成，我们才能达到大家同步。你别这个细胞50岁，那个细胞90岁，那个细胞20岁，它跳不到一起去的，
1: 差距太大了。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能量代谢进入一个稳定状态，是关键的，而我们全身所有细胞代谢的桥梁是辅酶 Q10。必须有足够的辅酶 Q10，才能保证你的代谢速度跟你的工作速度是达到完整统一的。
1: 这个靶向技术啊，是让营养呢全部的作用于心肌，不会被其他的细胞分流。
0: 对，
1: 保证呢这个改善效果，咱说不打折扣啊。
0: 所以说，对于心律不齐的患者，长期坚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把370毫克的营养精准补充到心肌细胞里，好处啊是实实在在的。第一，能改善心律不齐的症状，比如原来的时候心脏过度兴奋，1分钟啊能达到100次。
1: 哇，使劲跳啊！
0: 医用靶向辅酶370毫克直接进入心肌，让你的心肌细胞啊一起吃完饭，一起啊进入休息状态，把心脏细胞的电位恢复到同一水平。这种稳定的电位水平，就让你所有的心肌细胞不会再过度兴奋。这个时候1分钟的心率就可以稳定在啊60-70次，甚至啊更低就可以稳定下来。
1: 比较理想状态啊。
0: 再比如之前呢有过心率过慢的。医用靶向辅酶吃进去之后，让大家吃饱饭马上出来一起干活。
1: 调动它。
0: 就可以保证。

0: 啊，你的心率满足你全身器官供血的需求，不会过度抑制，也不会过度兴奋。
1: 是的，正常状态。所以医用级别靶向辅酶，它不是单纯的抑制或者是促进，而是从根儿上平衡电位的稳定，这是稳定心率好的一个方法。
0: 没错，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从根源上规避猝死、心梗的风险。
1: 哎，
0: 心律不齐中怕的是恶性心律不齐，
1: 哦，
0: 主要最恐怖的就是室颤，
1: 哦。
0: 哎，这是最危险的，也是啊，99%的人猝死的原因。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室颤呢，治疗就是
1: 除颤，
0: 除颤。
1: 嗯，
0: 哎，除颤呢，其实和靶向辅酶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把心脏兴奋的电子啊快速拿掉，让大家吃完饭准备干活。
1: 是，所以说，与其等着犯病去除颤，你不如现在就把医用级靶向辅酶吃上，咱现在就把心率调整好啊。
0: 这是安全的，
1: 对。
0: 一旦发展成室颤，这个能抢救过来的几率啊就很低了。而医用靶向级辅酶能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减少异常信号，相当于给心脏电路装上了本压器，让它不会啊突然短路。在香港，心律不齐的患者长期服用医用级靶向辅酶，室颤的几率仅有5%，猝死的几率基本没有。所以，医用靶向级辅酶在香港一年当中是期待的产品。
1: 这就是选对辅酶的重要性啊！大家都知道这辅酶对心脏好，但不知道的是，真正对心脏起作用的是医用级靶向辅酶。
0: 我之前有个患者，经济条件好，就是心脏不太好。这个人惜命，当时啊，单独买了高含量辅酶，红曲米，还托人呢，从美国带了脂肪酶，3种一起吃，
1: 就分开了啊。
0: 对，一个月要花费几千，可心慌的症状啊，还是时好时坏，总是觉得呀，腹胀。
1: 吃3种，一天也吃不少，感觉好像吃药都吃饱了啊。
0: 对呀，所以我后来跟他呀，换成了医用级靶向辅酶，才吃了3天，心慌的次数就少了。坚持2周，心跳变得特别平稳，再也没出现过突然乱蹦的情况。现在吃了大半年，复查时医生说他心肌电活动完全正常，
1: 太好了。
0: 连之前轻微的早搏都消失了。
1: 完全不一样啊，因为这中间有本质的区别。
0: 对。
1: 原本吃好几样，但是它不一定进心脏。现在呢，就吃一种，就把3种成分完完全全的送到心脏当中去了。
0: 对，
1: 嗯，
0: 实际上我们说了，心脏的节律啊，是产生于心脏的电活动，而电是什么？是心肌细胞自己呀，要发电呐，
1: 对，
0: 哎，是能量的转化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是谁作为桥梁，把心脏的电活动能量转成了心脏的电活动呢？
1: 辅酶呀，
0: 对，就是辅酶 Q10。所以说，充足的辅酶 Q10 啊，就是我们心脏大的、可靠的本压器，
1: 是的，
0: 也是保证心脏细胞膜上的电子、心脏的电活动持续稳定的最根本的东西。哎，你像刚才这个朋友，还有个挺有意思的现象。他心律不齐很多年，曾经听说上海医院呢有这款医用级靶向辅酶，特意跑过去呀，可医生他说只是啊，心电指标不合格。哎，没到严重的程度，
1: 不够重，
0: 哎，所以说没给他开，先让他吃普通的辅酶调理，他觉得普通的辅酶含量低，吸收差，就自己加量。
1: 哎呀，
0: 300毫克的普通辅酶吃了10粒1天，
1: 哇，
0: 相当一天吃多少？
1: 3000毫克呀！
0: 对，
1: 这个操作胆子太大了啊！
0: 哎，结果没吃几天呢，就头晕、恶心，哎，吓得也赶紧停了。后来托人呢，去香港买的这款呢，医用级，1天1粒，才3天就觉得心慌缓解了。吃了1个月之前的头晕、胸闷就没有了。吃了半年，出门买菜、跳广场舞都没问题了，复查心电指标也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完全不一样了啊！但孙主任，我感觉这个朋友还挺幸运。幸运之前啊，就是乱吃，没给他带来太严重的问题。也幸运他后来还能及时的用上这个医用靶向辅酶。
0: 对，这个朋友啊，就是我们很多朋友治病这常见的现象。
1: 嗯，
0: 找到病因了，但是呢，没有找

0: 正确的解决方法。
1: 是的。
0: 知道啊，辅酶是稳定心肌细胞电位的稳压器。
1: 嗯。
0: 心肌细胞的电位是需要啊能量来发电来稳定的。
1: 嗯。
0: 而能量产生的桥梁是离不开辅酶的。
1: 辅酶的。
0: 但是呢，它忽略了核心的问题。
1: 吸收的这个问题。
0: 对，我们全身的细胞啊都需要能量的。
1: 嗯。
0: 都要发电的，有心电，有肌电，有脑电呐。大家都需要辅酶，
1: 都在抢。
0: 哎，所以说你吃了3000毫克辅酶，心脏没得到多少，
1: 是。
0: 但其他很多细胞的辅酶超量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要得记住，辅酶啊不是吃了多就好，
1: 嗯，
0: 也不是成分呢推的多就管用。
1: 对，
0: 关键呢你一定要选对。
1: 没错，
0: 不仅啊要高含量，精准到心脏，配方啊一定要协同起效。更要啊吸收没负担。
1: 嗯，
0: 而这款医用级别的靶向辅酶370毫克黄金含量加红曲米加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
1: 嗯，
0: 靶向入心，一秒水溶，解决了能量补充的问题，又稳定了心脏电路，
1: 嗯，
0: 还不用给身体添负担，
1: 安全，
0: 这才是心律不齐患者真正需要的调理方案。
1: 是的。所以有心脏问题困扰的朋友，不管是心肌缺血、心衰、房颤、心律不齐，还是日常觉得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如果想要真正吃出效果，那么一定要找准关键，选择靶向精准、高含量、高吸收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咱把每一粒营养啊，都精准的吃到心肌细胞里。真心希望大家有机会啊，都能尝试一下这款医用级别靶向辅酶。同时呢，要是大家有其他心脏健康方面的困扰，或者渴望和孙主任这样专业资深的专家来进行交流，获取科学的护心指导和专业的心脏调理建议，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的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喂，你好，你是孙主任吧？
0: 啊，是我啊。
4: 我是沈阳的。
0: 嗯。
4: 先天性心脏病。
0: 你多大年龄了？
4: 我66。
0: 哪一种先天性心脏病？
4: 有一种叫什么马凡氏综合症啊。
0: 马凡氏跟先天性心脏病不是一种病，跟类风湿是一种病，它怎么能成先天性心脏病呢？
4: 我那个主动脉瓣换了。
0: 嗯。
4: 反正现在我这个2.5吧，好像也不太好。
0: 2.5怎么不好？你自己感觉是什么？
4: 没有劲儿，就是干啥啥也干不了，突然走道就累的。
0: 主动脉瓣如果是狭窄的话，主要表现是心绞痛。如果关闭不全，会表现的话就是脉压差大，都会引起全身没劲儿。但是2.5的问题主要表现的是左心衰的症状、肺水肿的症状、房颤、胸闷，这是2.5的特点。每个瓣膜都有自己症状的。3.5是吃不下去， 伴胃胀，肺动脉瓣出问题很罕见，也不会有症状。马凡氏综合症跟风湿病是同一种疾病，你有先天的免疫功能紊乱这个体质，在你年轻的时候碰到内分泌失调的时候，你的免疫系统会打击你的心脏瓣膜，跟风湿性心脏病很像的，造成瓣膜损伤，这个病会伴你一辈子。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瓣膜功能受到严重损伤的时候，没有别的办法把它换掉，因为人的瓣膜是不能再生的，也不能修复的。如果你觉得是二尖瓣的事情，你就要去做个心脏彩超。如果心脏彩超发现二尖瓣有破坏了，有血栓了，关不上了，打不开了，就马上换。因为随着瓣膜关不上，时间久了心室就会增大，心室增大之后再换瓣膜就没法换了，就要翻番了，价格。
4: 那现在吧，他是让我换那个二尖瓣，但是现在我身体体质不行了，第一个大开膛。现在特别瘦，
0: 你往后拖一天，你甚至你的价格要翻番，难度翻番，危险也要翻番
4: 啊！但是现在我做手术风险是不是得挺大的？
0: 那你越等不越大吗？
4: 我现在身上还有那什么夹生瘤，
0: 马凡氏综合症就是大血管大瓣膜病变呢，一次都给他做了就完事儿了呗？
4: 那夹生他也做不了啊？
0: 咋做不了呢？可以打开做，也可以下支架做，方法很多的。现在夹层不是少见病了。
4: 股主动脉都是这个夹层。
0: 你现在关键的看你的症状跟哪一个病变有关系。如果没有高血压，你这个夹层没有累积到你的肾动脉，你的股主动脉夹层你可以不管它。有一些夹层是不需要治的，有一些夹层治一半就行，有一些夹层是必须治的。
4: 但是我觉得做手术他说风险特别大。
0: 肯定的，但是越早风险越小啊。
4: 现在我怕身体承受不了，就是这个。
0: 那你现在承受不了，你将来不更承受不了吗？
4: 啊，越来越重。
0: 对呀。
4: 前年就是我心衰，就躺下上不来气。
0: 你现在心脏也累，你这个好办，把那个心脏特供的辅酶可以用上，包括你手术风险也会减小的。但那手术一定要做，在香港需要做心血管手术的人，术前术后都要吃这个药的。防止你在心脏手术的过程中出现恶性心律失常，手术早点做，抓紧时间有机会把这个心脏特供的辅酶水用上，别拖，千万别拖啊！
4: 啊啊！我怕咋的呢？我现在身体这样，是在做下不了手术，咋有合
0: 计？我跟你说，那个心脏瓣膜就像房门一样，如果这个瓣膜坏了，门关不严，你房门关不严呐，会往房里灌风；那心脏瓣膜关不严，会往心脏里灌血。这个血灌了时间长会把心脏撑大，就是把房子给撑大了。房子撑大的时候门框会跟着一起大的。你想一想，如果门框变形了你怎么换门？
4: 是早就应该做的手术，就是不敢做。完了大夫说的，那你就保守。
0: 别保守了，你岁数不大，别保守了啊。
4: 啊。
0: 再有十岁我就让你保守了，你这个年龄不建议保守。而且你身体其他脏器还都没啥大问题。
4: 没啥大问题，糖尿病没有。
0: 不是保守的病啊！
4: 啊，我现在关键有时候我怕我发展到最后，现在还有点防颤，防颤现在还没有了。
0: 那防颤将来肯定会越来越重的，如果不做手术啊。
4: 人到医院吧，他还是不敢建议我做手术，非得让我保守。
0: 手术风险很大，但我的意见就是越早越好，一定要做，要不然的话是没别的好办法的啊！你可以去更好的医院看，
4: 啊、
0: 你比如说去北京安贞看一下。
4: 是咱们那条件，那条件是上北京应该。
0: 您哪里人呢？
4: 我是沈阳的。
0: 那沈阳到北京才多远啊？
4: 我现在吧哈，身体到啥程度，下楼走能有180米就不行了。
0: 那你去安贞没问题呀、啊、我建议你去个大点医院看啊、
4: 哦、哎那好了，孙主任谢谢你
0: 啊好嘞，
4: 谢谢方案，
0: 好再见。
4: 我就会听的，好了、
0: 嗯、
4: 谢谢。
1: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只要活着啊，咱心脏就在跳动，每一次跳动啊都在消耗辅酶，所以辅酶是心脏跳动的能量来源。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一个能把每一粒都吃进心脏的辅酶。吃医用辅酶，指标改善看得见，心电报告越来越平稳。吃医用辅酶，体感变化看得见，心慌胸闷气短慢慢的缓解。吃医用辅酶，状态提升看得见，活动耐力越来越强，睡眠越来越踏实。在香港啊，不管是有心肌缺血、心衰、房颤等基础

0: 普遍的中老年人，还是平常注重心脏保养的年轻人，只要是吃，都吃医用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能量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主任。
2: 哎，是我啊。
3: 啊，我听说最近是这个王牌药品开上月了。
2: 对。
3: 那您咋没给咱们把那个就是苏和香也弄来点呢？
2: 嗯。
3: 我吧，这现在这个苏和香就剩下不几只了。
2: 啊。
3: 这两天我是药房也去了，三甲医院也去了，都说没有。完了，我在网上吧也让我女儿帮我查了，也不是一个东西啊。我现在没有这个苏和香吧，我这个心里我是真没底儿啊。
2: 王牌药品开方月啊，其实这次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些啊各个领域比较尖端的产品。这个苏和香啊确实是突发心脏疾病这个方面好的。但是为什么没弄来呢？主要是因为太少了。它的原产地在洪都拉斯，存好的只有香港大房有。主要还是因为原材料太稀缺了。哎，那边呢北美枫香树啊得长20-30年才能采香。每棵树一年呢就采收3次，总共才能收啊2公斤左右的树脂。现在为了保护树种啊不灭绝，当地政府管得非常严，每年原材料供应啊只剩下10吨，比10年前呢少了一大半。所以说能吃上就已经很幸运了。
3: 那倒也是哈，不过主任，我用着这个东西，我跟您说，其实感觉真好。以前我这个心脏就是犯病的时候，哎呀，那胸口疼的，那就像那个被那个重东西砸着似的。完了心脏也发紧，都上不来气儿啊。
2: 嗯。
3: 眼前也发黑，手脚都是麻的，站都站不稳。
2: 嗯。
3: 就那种那个濒死感呀，现在想想我都觉得可吓人了。每次吧，我就赶紧用这个苏和香，推到那个舌根以后嘛，有一股那个就是个辛辣劲儿嘛。
2: 嗯。
3: 就那个劲儿一上来，哎，就没几分钟，胸口一下就敞亮了，顺顺当当的能喘出这口气儿来了。反正我觉得吧，这个真的比啥急救药都管用啊。
2: 这个当然了，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因为这苏和香小小的一颗里含有啊57种的制金成分。这些制金成分组合不管是化学合成还是普通中药都啊达不到。相当于一次吃了57种针对性的成分。哎，你想想谁也不能同时吃57种药啊，对不对？而且它是香药，浓度高，穿透性特别强，擅长开窍。它药效就是这样，几秒钟啊就能穿透到心脏，打开所有的关窍，疏散淤堵的气血。心脏病突发的时候这是速度。
3: 哎，反正是我觉得不光是这效果好哈，用着还特别方便。
2: 嗯。
3: 以前呢就是吃那个速效救心丸，那个小瓶子就那个塑料盖子啊，犯病的时候那手不是抖得厉害吗，那根本它就抠不开，你越着急啊那都急得一身汗，那瓶子盖啊可费劲的抠开。
2: 嗯。
3: 咱这个苏和香呢它是那个注射器式的，难受的时候呢你一把它摸过来对着这个嘴一推就行，不费劲儿。
2: 嗯。
3: 哪怕就是感觉晕乎乎的这也能操作。这不上次就是我半夜犯病的时候，我这可真是全靠它。
2: 香港药品呢它就是人性化设计，心脏病突发你得争分夺秒，要是剂型复杂，手忙脚乱打不开，可能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这种注射器一方面方便用，哪怕牙关紧闭也能顺着推到口里去。哎，另外一方面呢它密闭效果好，能保住里边挥发油啊不流失，几年下来药效保证不变的，不然药效散了关键时候用上没有用了。
3: 主任，就是我今天这不也听节目了，我就是听您讲这个辅酶能营养心脏哈，这个也我感觉也挺适合我的，挺心动的。
2: 确实适合你，因为苏和香啊虽然它在心脏突发时能起到防心梗防猝死的关键作用，但是咱想要全面护心光靠急救不行，日常啊咱得给心脏补充啊足够的营养，让它的能量代谢稳定，就需要搭配辅酶Q10 了。
3: 嗯。
2: 这款辅酶啊可不是普通的保健品，它能专门给心肌细胞的能量啊搭桥， 让心脏跳动啊有节律，

0: 稳定，从根源上减少发病风险。
1: 说起这个辅酶吧，大夫之前他也建议我坚持吃，但是我就感觉好像也没啥效果，后来我就停了。
0: 问题出在你之前吃的辅酶啊没选对。辅酶啊，它是我们全身细胞都需要的营养成分，但是普通辅酶啊没有靶向性，吃进之后啊会被全身细胞平均分配，真正能被心脏吸收利用的连 0.5% 都不到。这么低的吸收率啊，自然没办法让你感受到效果。你看香港人呢，护心都选任医用级辅酶，就是因为它解决了吸收利用低的问题。香港医用级辅酶单粒含量就高达370毫克，这是普通辅酶的好几倍。首先含量就够实在，更关键是它是配方型，不是单一成分。我们之前吃过配方型的辅酶吗？
1: 那我还真没吃过。配方型的和这个普通的这不一样在哪儿呢？
0: 这差别可大了。它的配方里也特意加了红曲米和脂肪酶，这两种成分呢都是为心脏吸收定制的。红曲米和心肌细胞亲和力特别强，就像给辅酶也装了导航，能带着营养啊精准靶向入心，让心脏啊能集中吸收。脂肪酶也能强化辅酶和红曲米的结合力，还能分解心肌周围啊多余的脂肪，清扫吸收障碍，让营养啊更快的被心肌利用。
1: 那它跟就是说我吃的其他药有没有冲突啊？我现在吧，这不血脂也高吗？我就是吃着那个可伐他汀呢。
0: 完全不冲突，而且呀、还能互增疗效。用靶向辅酶啊，给你心脏调理能量代谢。我们人心脏每天呢、跳10万次，最缺的就是能量。它370毫克的高含量，直接呀、给心肌细胞利用，让心脏啊收缩更有节律。更整齐，改善了心脏对缺血的适应能力。你要是吃他汀类药物，它还能缓解肌肉痛、乏力的副作用，还能间接保护心脏。
1: 哎呀，这也太适合我了。我平时吧，就是总是担心这个心脏出问题，完了又怕说是吃药吃多了再有副作用啥的。这个辅酶呢，它就是一天一粒儿，完了还能跟这个苏合香搭配哈，这不正好解决我的顾虑了吗？老师你可得那个帮我留意着哈，不管是这个苏合香啊还是辅酶，只要是有货了你就一定得通知我，我得多备点。
0: 放心，有消息 我肯定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啊，你关注节目就可以。
1: 那行，那谢谢你了主任。
0: 不客气，
1: 那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0: 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之前可能吃过很多种辅酶啊，但大家一定没用过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香港人必备的护心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对心脏有三大功效。第一，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快速改善心慌、胸闷、心律不齐、胸痛等症状。第二，补充心脏核心能量，修复受损心肌功能，避免心衰。第三，三大护心王牌成分协同作用，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4: 可算等到我了。咱们这边啊，终于也能用上这个医用级的辅酶了。以前啊，我想用还得要专门跑香港去买，来回折腾不说，有时候啊去了还不一定能买到呢。
0: 对，但是你能在香港买到啊，就已经很幸运了。这种医用级的辅酶啊，在香港的定位本来也就很特殊，它不是普通的保健品，随便呢就能买到的，它是专门针对心脏问题的医用级产品。供货量啊一直很紧张，香港本地很多心脏病人呢都得提前预约才能拿到的，稀缺的很。听你这么说，那你之前用过医用级辅酶吗？
4: 对对对，用过。我心脏啊一直是不太好，不稳当。平时候就是心慌，稍微活动活动吧就觉得那心跳的乱七八糟的。有时候啊就发闷，晚上啊睡觉睡不踏实，总是怕突然出点啥情况，怕出现危险。直到去年，我的一个

0: 戚跟我说，他在香港啊用过这款医用级的辅酶，特别的管用，让我也试试。我因为这个专门跑了一趟香港，托人好不容易才买到了。用上之后啊，变化是真明显。
1: 嗯，
0: 吃了也就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我就觉得心慌的那个次数啊就少了。以前我爬两层楼，这心跳的突突突突可快了，你要大喘粗气啊。现在啊，下来楼溜达溜达溜溜弯什么的，走个半小时没什么问题。最明显的就是晚上睡觉了，以前啊总被惊醒了，现在啊能一觉能睡到大天亮了。
1: 嗯，
0: 这心脏啊再没有突突突的那种情况了，平稳多了，再也没有那种哎呀那闹得你啊这浑身大发抖哆嗦那状态，整个人啊都感觉踏实了，没那发生那情况了。再
1: 医用级辅酶就是这样，谁用啊谁说好，就是因为它和普通的辅酶啊都不一样，它是真正的靶向性辅酶，它配方啊特别好，里边添加了红曲米和脂肪酶，这两种成分呢、可不是随便加进去的。红曲米和心肌细胞的亲和力啊特别强，能像导航一样啊带着辅酶精准的找到心肌，不让营养啊浪费在其他地方。脂肪酶呢能帮助辅酶更好的和心肌细胞结合，还能分解心肌周围多余的脂肪，为辅酶吸收清扫障碍。
0: 对对对，
1: 嗯，
0: 还真是的，主任。我之前啊听了大夫建议，吃过不少的那种辅酶，有含量100毫克的，有200毫克的，还有300毫克的。这我都试过了，我可以说是花了不少的钱呢。但说句实话，没感觉到啥明显的效果。我这心慌的毛病啊，该犯还是犯，所以后来我也没坚持吃了。这款医用级的真是不一样，这效果实实在在，我能感受到啊。
1: 那是肯定的，你想啊，普通辅酶 Q 十吃进去之后啊，全身所有细胞都需要，营养呢就被大家平均分配了。就算是你300毫克的高含量，真正能吸收到心肺细胞里的也就啊1.5毫克。这点量根本满足不了心脏的需要，你要是想靠啊普通辅酶 Q 时达到300毫克的有效吸收量，那你得吃多少啊？得吃几千毫克，而且不说啊，没有那么高含量的产品，就算有，身体也代谢不了，还得给肝脏、肾脏啊添负担，它不现实。但这种医用级别辅酶就不一样了，单粒含量啊就高达370毫克，吃进去多少，心脏就能吸收多少。不会浪费一点营养，更重要的是它是水溶性的，不用肝脏转化也直接被肠道吸收，不会给身体添负担，反而能减轻啊心脏的压力，让心脏在充足能量的支持下跳动呢更有力更平稳。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难怪之前吃那么些普通的辅酶后是没用，合着的营养都没达到心脏里去。
1: 对，
0: 这款医用级的真是选对了，靶向性强，吸收快，还不添负担，比我之前吃的那些都是强的太多了。
1: 对，我们要知道心脏每天呢要跳动10万次呢，能量需求啊是非常高的，心脏如果能量代谢出现问题，就容易出现心慌心跳不稳这些情况。普通的辅酶啊没有解决送到心脏的问题，而这款医用级的辅酶 Q 是正好啊接中了这个痛点，靶向功能配方协同才能啊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太对了，主任，那你什么时候能再给我们弄来呀？不光我自己要吃，我还想给我家老头也买点儿。他也有心慌这个毛病，让他也试试这个好东西
1: 啊。这想法特别好，心脏养护啊就得靠这种精准有效的产品。等这个手续办完呢，我节目中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0: 好的好的，
1: 哎
0: 呀，太感谢主任您了啊。
1: 可以啊，那好，今天聊到这里。
0: 好，我关注节目，谢谢你。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对冠心病有堵塞、

0: 心衰、心肌缺血等各类心脏功能衰退性的疾病，都能起到每天补充心脏能量、恢复心肌动力的作用。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界千里洛阳，环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大哭三声。

吃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儿子

痛啊！

生也难，心灵凋落心。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娘。

0: 敢说俺行。我这个爱热闹，又说爱官，天是亲，七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那个板头，小手腕的捏那脚，你吹吹。

咦。

远，那一辈他又多重，他一不能提被俺家压，二不能跨马。

0: 上劝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来，难道没有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破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还命了，你是一个贵格女。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0: 解馋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凌晨两三点，魔鬼时间，您还在硬扛吗？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喘气费劲，腿沉得迈不动步，这罪您还要受多久？心血蛋白液今天砸穿底价，原价599一盒，今天节目专享福利，只要99，只要99，只要99元。赤麦猪血、青眼牦牛心、动物园活性小分子肽、纳米包埋直送心脏，吸收率90%以上。血肽粉清淤堵，心肽粉添动力，双管齐下，心不堵，心脏不等人。魔鬼时间更不挑日子，凌晨两三点，血液最黏，血流最慢，多少人就因为没早重视，一觉睡过去，再也没醒来。今天一个电话，可能就是给自己、给家人抢了一次生的机会。别等胸口再憋闷，别等半夜再心慌，别等心脏发病叫天天不应，现在就拨打订购热线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99元，把心脏保护伞带回家。
2: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7-999-679，4007-999-679，
2: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依旧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3: 杨洋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张老啊，当然还有各位非常喜爱的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4: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老杨。
2: 欢迎杨老师啊。杨老师，
4: 嗯，
2: 昨天咱们这心血蛋白液啊节目当中这个专属福利活动啊空前的成功。
4: 是
2: 原本准备的多少盒来着我都忘了，我
4: 2000盒
2: 是吧、
4: 嗯、
2: 对，已经被抢购一空了。
4: 是
2: 今儿一大早很多朋友你看后台也问，然后给我们那个热线也打去电话，
4: 嗯
2: 啊，就问、嗯、还有没有活动，能不能再批一点货出来。杨老师、
4: 嗯、
2: 说实话就是昨天好不容易让您不上火了，今儿这火又来了。
4: 嗯，杨洋其实
2: 有点急啊。
4: 嗯，我心里比谁都急。
2: 嗯嗯。
4: 昨天晚上节目一结束，我就一直给王总打电话发微信，到现在都没给我回复，
2: 还没回复。
4: 嗯，
2: 这是我说实在的，杨老师啊，咱一块合作这么久了、
4: 啊，
2: 我一直拿您当尊敬的师长，我也直言不讳的说啊。
4: 嗯。
2: 哎，光等这事儿不是办法。
4: 是，
2: 咱自己人啊，我说比较直接啊。您再使把劲儿。
4: 行。
2: 着急也是着急。
4: 行。
2: 咱们现场办公。
4: 好。
2: 咱们再跟王总连个线好不好？
4: 对，要小楚给他打电话。
2: 来，楚老师，辛苦我们美丽可爱、活泼大方的楚老师，来给我们王总再打个电话。
4: 嗯。
2: 咱们来连线一下，我们再来沟通沟通。
4: 当面问清楚的。
2: 对对对。
4: 嗯。
2: 王总在吗？
4: 王总，
5: 哎
4: 哎呀，王总啊，你这千呼万唤呢，这终于接上电话了啊。那个昨天心血蛋白液活动结束以后，很多三高的还有心脏病的老年朋友，有的没抢到，有的刚听到，
5: 啊，
4: 都在问我还有没有机会。所以你看，我昨天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然后我给你发微信，你没回。你看今天我还真给你打通了。所以老杨有个不情之请，嗯，我想再跟您争取一下，你看看能您这边还能不能再给我们挤出一些额度啊？
5: 杨老师啊，这不是我不愿意帮啊，
4: 嗯，
5: 你也知道这个心血蛋白液 从原料提取啊，
4: 嗯，
5: 到这个高活性纯度要走很多的这个工序的，
4: 嗯，
5: 对吧？你看生产周期它根本就快不起来，
4: 是
5: 大批量的货呢，早就提前被线下那个专属门店拿走了，
4: 啊，
5: 现在仓库里吧还真就一盒都没有，
4: 嗯，
5: 你也别打电话为难我了。
4: 刚才您说这个从原料的提取包括提存呢，因为我参与过，我参与咱们纳米爆埋技术，您这块我特别理解，就是品质是您的底线，这也是咱们对老百姓的负责。嗯，那其他渠道也一盒都弄不出来吗？
5: 真挤不出来呀，杨老师，你现在库房里边最后有这个1500盒，那也就早就安排好了。
4: 啊，
5: 这批是给谁呢？是补充那个保障的批次
4: 啊。
5: 按计划呢是7天以后我就需要运往云南那个高原保障基地了
4: 啊。
5: 现在虽然还没出库呢，
4: 嗯，
5: 但是也有明确用途了呀。
4: 哦，王总，哎，王总，那我问一下呀，我问一嘴啊，你别嫌我磨叽啊，就是您这批货距离交付不还有7天时间对吧？
5: 对对，
4: 不是说今天马上就送到基地吗？
5: 对，正常安排呢是7天以后送过去。
4: 嗯，
5: 但这批货我也不能随便给你拿走啊。
4: 哦，那我听明白了。我想请您帮个忙，我有个不情之请，我想请您帮个忙，您申请一下，就说是以我杨宝新的个人名义啊，向他们请示一下。就是我听我说完啊，就是在绝对不影响他们之后的正常送到的前提下，你把补充保障这个批次的这1500盒，你能不能临时先借给咱们这些急需的老百姓，然后呢我和我师傅我们俩自己掏钱把这批货呢给你补上。但是我保证啊，我保证我不会耽误你出问题了，我老杨我自己承担，你看行吗？
5: 杨老师啊，你的意思就是这批货你先拿走，
4: 嗯，
5: 再利用这7天时间把缺口补回来呗。
4: 是，我是这个意思，行吗？
5: 哎，杨老师，您这是把自己这个名誉都压上了呀。
4: 是，
5: 说实话呀，
4: 嗯，
5: 昨天呢，我也是第一次在广播那个平台上做活动，
4: 嗯，
5: 2000盒一下就抢光了。
4: 是，
5: 听众朋友这么信任咱们呢，我心里也激动，我也感谢大家。
4: 啊，
5: 行啊。既然您都为这个老百姓连声誉都压上了，我今天也豁出去了，这批货呢我就给你补上。
4: 谢谢。
5: 下个礼拜我们厂那个熬夜加班加点啊，我就把这批货给他补上不就完了吗？对不对？我现在就用这个专线啊，
4: 嗯，
5: 一会儿我就给这个领导请示。
4: 嗯，
5: 你在节目里等我啊。
4: 好。
2: 喂，哎呦，王总真是雷厉风行啊。
4: 他是雷厉风行。
2: 多一句话都不说，
4: 嗯，
2: 直接就把事儿给办了，
4: 嗯，
2: 太棒了，您真是交了一好朋友啊。
4: 他挺好，
2: 嗯，
4: 人特别豪爽。
2: 哎呦，今天我捏了一把汗呢，
4: 嗯，
2: 杨老师，您今天为了咱们听众朋友啊，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呀，
4: 嗯，
2: 说实在的，咱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跟大家分享，这是都在用的好东西呀，
4: 嗯，
2: 要不说大家昨天抢的凶，今天您这个跟王总这又苦口婆心的，
4: 是啊，
2: 您费心了。
4: 因为现在得心脏病人太多了，
2: 对对对，
4: 太多了。因为有一个好的产品呢，
2: 嗯，
4: 能够用上，我觉得那太好了。
2: 对，
4: 你想一想，当年我和我师父，投入了很多心血，
2: 对，
4: 不是为了把它高高在上放在那儿，其实我就是希望有一天，
2: 嗯，
4: 它能够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帮助更多需要心脏养护的这些听众朋友。
2: 没错。哎呀，给各位去谋福利，
4: 嗯，
2: 啊，给各位去寻健康，这一直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宗旨，
4: 是
2: 对吧？
4: 嗯，
2: 听到杨老师说这些，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每一位乡野趣闻，包括杨老师的粉丝，都会心里边感觉暖暖的。
4: 嗯，
2: 劲儿没白使，等是值得的。
4: 是，
2: 什么？你稍等一下，杨老师，楚老师怎么了？
4: 怎么的？
2: 王总怎么又来电话了？王总办事这么……

0: 爽利吗？
1: 他办事快爽。嗯，
0: 又打电话进来，在线。
1: 哎，王总，王总。
2: 哎，杨老师啊。
1: 哎哎。
2: 啊，好消息啊！那个请示批下来了。
1: 太好。
2: 主管听说是您亲自担保的
1: 啊、
2: 嗯，也知道咱节目啊，在老百姓那个特殊情况
1: 啊、
2: 嗯，破例呢同意了，把这个1500盒啊先给咱的听众救急，7天后有货给他们补上就行。
1: 我代表收音机前所有听咱广播、听咱乡野趣闻的听众朋友，谢谢王总，也谢谢咱们保障组，哦，谢谢您的沟通啊、
2: 哦。嗯，不过杨老师啊，我得跟您说清楚了啊，嗯、这1500盒给完，后面真的一盒多余的货就都没有了。
1: 嗯，好，好，那个。咱们听众会记下王总这份人情，我老杨也会记下人情，那就我们先再见啊、哦！
2: 好嘞，再见啊、
1: 哎！再见啊！
0: 谢谢王总啊！
1: 杨洋
0: 啊，
1: 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大家吧！
0: 好嘞，好嘞，跟各位分享最新的一个好消息啊！经过杨老师的争取，我们又拿到了多少？1500盒
1: ！
0: 1500盒啊！
1: 这1500盒是给
0: 太棒了啊！精选赤麦猪血。青眼牦牛心为原料，心血蛋白液，血泰开路心泰补，双管齐下心不堵，原价599元一盒，今天专享福利价只要99元，数量只有1500盒，每人限购10盒，先定先得，抢完即止，订购专线
3: 4007-999-679，4007-999-679。凌晨2-3点。魔鬼时间，您还在硬扛吗？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喘气费劲，腿沉得迈不动步，这罪您还要受多久？心血蛋白液今天砸穿底价，原价599一盒，今天节目专享福利，只要99，只要99，只要99元。别等胸口再憋闷，别等半夜再心慌，别等心脏发病叫天天不应，现在就拨打订购热线
4: 4007-999-679，4007-999-679，
3: 99元，把心脏保护伞带回家。
1: 其实一提到心脏啊，就像我经常和大家讲，心脏并无小事儿。因为什么？因为中医都说过，
0: 嗯，
1: 朝发夕死，夕发朝亡，绝心痛啊，那可太快了、
0: 嗯。
1: 所以心脏我们特别容易在凌晨2-3点钟这个魔鬼时间出问题。
0: 嗯，
1: 为什么？血液流动慢，血流的粘稠度高。你比如说平常有高血压、冠心病，或者平时总感觉胸闷，
0: 嗯，
1: 气短，心慌。乏累，有早搏的，有房颤的，尤其是血管里有斑块的，
0: 嗯，
1: 有血栓的，
0: 是，
1: 那更应该警惕。就像我们说，你看这两天接那个，有的时候这个颈椎有斑块，你不知道这个斑块就像房颤一样，房子一颤，你不知道这个斑块它哪天掉下来，
0: 对，
1: 对吧？咱说掉下来，顺着血液流，流的心脏就是心梗，流到大脑。就是脑梗，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有的听咱广播的，有的老人头一天晚上可能还跟儿女热热闹闹的说笑，
0: 哎，
1: 说明天吃啥，结果一觉睡过去再也没有醒过来。心脏这个毛病，
0: 嗯，
1: 只要错过了干预机会，可能轻一点的可能大面积缺血坏死，可能恶化，可能成心衰，重一点的随时间可能面临猝死。所以老杨不止一次跟大家讲，心脏无小事，大家千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0: 不要掉以轻心、
1: 嗯、
0: 也千万不要忽略这件事情。各位啊，一定要记住了，后悔药是没地方买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的心血蛋白液这个渠道我们是有的，而且是杨老师千方百计为各位争取到的，不能浪费机会啊，
1: 嗯，
0: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嗯、
0: 心血蛋白液早点吃上，心肌有劲儿，
1: 对，
0: 血管通畅啊。
1: 对，
0: 杨老师，
1: 嗯，
0: 很多朋友有的可能有些疏忽啊，不太记得、
1: 嗯、
0: 有的朋友可能刚刚开始成为我们的粉丝和听众，
1: 嗯，
0: 您再给大家详细讲一讲，
1: 嗯。

0: 的钛的含量非常高。
1: 嗯，
0: 第二这个锌钛，就是锌钛是从什么提取的呢？
1: 嗯，
0: 青眼牦牛。这个方子是当年是谁呢？是文成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
1: 嗯，对，
0: 文成公主呢，那可不像现在呀，天路似的，千里将临一日到了，
1: 嗯，
0: 那走一年多。
1: 对，
0: 走半年多的时候，文成公主呢，因为思念家乡，
1: 嗯，
0: 路途的颠簸，还有的就是水土不服，
1: 嗯，
0: 就得上了这种心脏毛病了。
1: 是，
0: 都以为她得离开这个人世呢。
1: 嗯，
0: 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天边飘过几朵祥云的时候，有一位老人手里面摇着那种转经筒，
1: 嗯，
0: 走来的时候贡献了一个方子，
1: 嗯，
0: 这个方子用的就是这个青眼牦牛这个心态，用他的心入血。这会儿文成公主不仅仅和亲成功，不仅仅是民族的大义发挥了极大的这个
1: 作用
0: ，
1: 嗯，
0: 同时自己也活了很长时间。
1: 你瞧瞧，
0: 所以说这牦牛心的这个方子，
1: 嗯，
0: 就留在了唐本草，一直延续到现在，
1: 真好。
0: 所以这也是心太粉。
1: 嗯，
0: 血太粉呢，像血管的疏通剂。
1: 嗯，
0: 我们心脏里面血管里面那些小的分子，你比如像斑块啊，
1: 嗯，
0: 微小的血栓呐，哎，它都能给你融化掉。融化了以后，心脏这个淤阻就清开了，把血管里的脏东西分解了，代谢出去。
1: 多好，
0: 疏通了我们血管的管路。
1: 嗯，
0: 心态就相当于给我们心脏安个充电桩。
1: 是，
0: 哎，充电宝一样，哎，给他心脏添动力。
1: 对对对，
0: 那个牛心原小分子的活性肽，
1: 嗯，
0: 修补受损的心肌这个纤维，
1: 嗯，
0: 解决了心气不足、心肌没有力量的问题。你看，为什么很多心脏病人他都乏呀、累呀？
1: 对，
0: 气力呀。你心脏没有气儿，哪有的力呀？
1: 没错，
0: 你看看一清一天，双管齐下，
1: 嗯，
0: 那么心脏这个问题就能轻松的解决掉。
2: 对，宝鑫说的很明白啊，也很透彻。
1: 嗯
2: 嗯，大家想一想，这个心血蛋白液，它可是好东西。
0: 是，
2: 在高原低氧环境当中啊。它能够快速的辅助心肺的功能，缓解心肌缺氧，防止这个心慌啊、胸闷这些情况。
0: 嗯，
2: 那我们这个老百姓在换季的时候出现的，你像胸闷不适的症状，或者是在爬楼的时候，哎，出现的喘的一些情况，像这个夜里啊出现的心慌啊、睡得不踏实啊等等这些情况，
1: 嗯，
2: 都非常适合于用这个心血蛋白液。
0: 对，我师父说这是小的症状。
1: 嗯，
0: 就像我们为什么用速效救心丸或者是硝酸甘油，那是用于急救的。
1: 嗯，
0: 但是根本上来，从根上来调，你治病你要不找源，你净花冤枉钱。源是什么？
1: 源头。
0: 源头。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心血蛋白液是从源头，从根上来把心肌做得越来越好。
1: 没错没错。嗯，啊，从根上解决各位的困难，从根上解决各位的问题。精选赤麦猪血青眼牦牛为核心原料，心血蛋白液血肽开路心态补，双管齐下，心不堵，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享福利只要99元。楚楚老师，请问现在多少盒？1200盒，只剩1200盒。
0: 嗯，
1: 300盒已经订购出去了，各位朋友，每人限定10盒，限定先得，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
0: 好的产品呢，它是会说话的。
1: 嗯，
0: 也不用老杨在这里过多的去说它怎么这么好。
1: 嗯，
0: 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说，就是当初我们研发这个心血蛋白液的时候，我们当时也考虑到很多老年朋友它的肠胃功能，它的吸收的能力。嗯，所以说这款心血蛋白液，你包括杨洋刚才提到猪血也好，牦牛的牛心也好，这都是动物药。
1: 嗯，
0: 动物呢，嗯，其实我和我师父呢不太擅长用动物药，但是我师父也说过，说你杀生呢是为了救生，那救人一命
1: 胜造七级浮屠。
0: 对，你看咱说动物来源的那个活性成分，
1: 嗯，
0: 它能更快地被身体的识别和利用。
1: 嗯，
0: 尤其是提到纳米这个包埋技术，这个包埋技术特别好，特别好。

0: 这点大家一定要听清，就是吸收特别快，每一只心血蛋白液都是在给我们心脏添动力，都是在给我们的血管进行深度的清淤泥，淤泥没有了，充上电了，动力足了，你的心脏是不是就好起来，一远离心脏病，是不是身体不仅仅症状没了，而且您会健康，您一健康，我告诉您，您家里那片乌云就散了，
1: 没错，
0: 那晚年那是享受到天伦之乐了，
1: 嗯，幸福和美好就会围绕在您的身边啊。这套流程下来啊，心脏肯定是轻松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0: 对，
1: 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苦于之前没有这样一个良药，没有这样一个名方，为走的弯路受的痛苦太多了。
0: 嗯，
1: 你看这就有一个鲜活例子，杨老师
0: 啊，
1: 我们后台昨天收到了一位曾经参与体验官活动的听众。之前咱是166盒那次你还记得吗？
0: 我知道，
1: 对吧？
0: 嗯，
1: 那也是杨老师千方百计啊，想方设法呀，
0: 嗯，
1: 帮助大家找到的。
0: 嗯，
1: 但是很多朋友就打那次之后，哎呦，受益良多。你看啊，这位朋友留言我给大家念念啊。杨老师您好，我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我这心脏毛病好多年了，尤其是换季或者天气闷热的时候，胸口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0: 嗯，
1: 喘不上气儿，晚上睡觉根本不敢平躺。稍微一侧身啊，感觉心慌，心口猛的一沉，折腾了一夜都睡不好，平时甭说干家务了，一楼爬到三楼都得歇两趟，腿跟灌铅似的。前几天体验官的活动我报上名了，幸运被抽中了，
0: 嗯，
1: 吃上了几天，感觉胸口那块大石头好像被搬走了，呼吸一口气顺到肚子里去了，
0: 嗯，
1: 晚上公园散步啊，一口气2公里不费劲儿，以前试过太多方法都没这个好，今天我准备订上10盒，按照您说的周期好好坚持，感谢杨老师。
0: 嗯，
2: 你看这位朋友啊，真正啊亲身体验了，
0: 是
2: 这个用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0: 嗯，
2: 中医讲气血通则不痛，心机冲则不慌。
1: 哎，
0: 对，
2: 那么他感觉到这个大石头啊被搬走了，
0: 嗯，
2: 就是这个心脉被快速的打通了，
0: 嗯，
2: 哎，这些都是咱们心肌得到了养分的表现。
0: 嗯，昨天师傅我还跟您说过，就是
2: 啊，
0: 河南平顶山有一个老人，嗯，老两口，老伴儿是下过2个支架，
1: 嗯
0: 啊，老两口呢，嗯，都在用咱们心血蛋白液啊，然后那个，
2: 啊，
0: 用的真好啊。用了1个多月吧，然后他就跟我提到，他说他的心脏不堵了，症状好多了，嗯，他老伴就说我不担心呢，晚上睡觉我还得去摸摸老伴的手，还得推推他，就是
2: 啊，看了看看他鼻子呼吸怎么样。
0: 对，以前是俩人分睡，现在是不的了，
2: 是
0: 有的时候听老人唠嗑啊，就像哎，就像真的是如沐春风，然后他忘了，他说要给咱俩有点河南的那个烩面，我说不用，哎呀，一提到这个事儿，我挺开心，就是老人洋洋说句心里话，
1: 嗯，
0: 你真的给他服务，你真的给他带来的好处，他知道，
1: 人都一样，
0: 是人
1: 将心比心，
2: 健康啊，
0: 对，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
1: 嗯。
0: 对，你想一想，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出现心慌了，出现气短了，出现胸口憋闷了，其实就像我跟大家讲过，就像坐那个公交似的，挤站地，这是第一站，
1: 嗯，
0: 第一站可能是初期的症状，那么往下一站，嗯，可能就会冠心病，可能有的就会出现心绞痛，有的可能会堵，有的可能会放支架，
1: 嗯，
0: 有的可能去搭桥，
1: 对，
0: 有的可能去射频消融。我们得抓紧时间重视心脏的养护，
1: 是，
0: 你包括有的有房颤早波，有的有斑块的，
1: 嗯，
0: 那有的就跟我说，杨老师，我这颈椎有个斑块，大夫呢说我这个也挺重，嗯，那咱说那斑块里是啥东西啊，脏东西，
1: 对对对，
0: 垃圾，那么心血蛋白液，但是有的时候那我吃点他汀吧没问题，但是你想一想，他丁只不过是掩饰的，真正你得把它化掉，
1: 嗯，
0: 从根上给它调理出。
1: 对，
0: 所以这次心血蛋白液呀， 不仅仅是帮您拆炸弹，我认为是像斑块也好，血栓也好，那就是定时炸弹，你不知道哪天它爆，所以说提前防着，把隐患呢给它扼杀到摇篮里。尤其是很多心脏病的患者朋友，抓紧服用上心血蛋白液，把血管里的斑块呢清一清，把心肌啊这个营养这个动力给它添上。我希望大家别扛着，别等到哪天我真的犯病了，咱说真的那四个字，悔之晚矣。
1: 没错，而且这个事儿不是说亡羊补牢就能够去补救的。
0: 对，
1: 很多事情是不可逆的。
0: 是，
1: 所以各位啊，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叔叔阿姨，甭管您是刚有症状还是老毛病，心血管通畅，把心肌营养补上去，这是硬道理，都记好了啊。今天这批心血蛋白液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把健康带回家。来，楚老师，请问现在多少盒？
0: 哎呦，
1: 一千，不到一千，不到一千盒。各位，不到一千盒，现在的情况是啊，在用的心血蛋白液，我简而言之，价格599，今天专享福利价，杨老师千方百计的这样一个专属价格99元。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2: 抢完就断货了，再也没有了，好吧，每人限购10盒，先定先得，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99969 400799969。各位稍事休息，马上接听各位热线电话。
3: 凌晨2-3点，魔鬼时间，您还在硬扛吗？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喘气费劲，腿沉得迈不动步，这罪您还要受多久？心血蛋白液今天砸穿底价，原价599一盒，今天节目专享福利，只要99，只要99，只要99元。赤麦猪血、青眼牦牛心、动物园活性小分子肽、纳米包埋直送心脏，吸收率90%以上，血肽粉清淤堵，心肽粉添动力，双管齐下，心不堵，心脏不等人，魔鬼时间更不挑日子，凌晨2-3点，血液最黏，血流最慢，多少人就因为没早重视，一觉睡过去，再也没醒来。今天一个电话，可能就是给自己、给家人抢了一次生的机会。别等胸口再憋闷，别等半夜再心慌，别等心脏发病

0: 叫天天不应，现在就拨打订购热线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只用19元把心脏保护伞带回家。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健康专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各位，这次杨老师为各位带来的是精选赤麦猪血青眼牦牛为原料心血蛋白液，原价599，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只要99，现在库存不到1000盒了，每人限购10盒，先定先得，报名电话
2: 4007-999-679，4007-999-679。
1: 我们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杨老师您好。
4: 您好。
3: 赶紧的，我要订20盒，我和老伴儿的、赶紧先帮我登记好。
4: 慢慢说，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哎呀，能不着急吗？
4: 嗯，
3: 我天天盯着节目，可算有活动了，昨天还没抢着。
4: 哦，
3: 这得亏您了，用自己的名誉担保又给我们要来点儿。
4: 嗯，
3: 你现在1000盒都不到了。
4: 嗯，
3: 肯定说没就没呀。
4: 嗯，
3: 我都已经尝到心血蛋白液的甜头了。
4: 哦，
3: 你这要是抢不着那得后悔死啊。
4: 哦，昨天没抢着，那怎么还尝着甜头了呢？
3: 哎，杨老师，哎呀，这要是说起来还得感谢您呢。
4: 哦、
3: 我是体验过。
4: 我知道了。对，体验过。
3: 以前有房颤的毛病。
4: 嗯，
3: 也心跳乱的跟敲鼓似的，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但用了之后心口就稳当了，晚上睡觉也一觉能睡到天亮了。
4: 太好了。
3: 对，老伴说我脸色都好了。
4: 好，
3: 要不真害怕呀。就上个月
4: 啊，
3: 我有个邻居也是房颤，还引发脑梗了。哎呀，想想都后怕呀。要不是用心血蛋白液把我心脏稳住，你不定哪天我也得脑梗。
4: 老杨不希望那天看到，老杨不希望看到。但是老杨也经常和大家说，不怕10000，就怕万一。其实我们说房颤最担心的就是心房里的血栓脱落，到大脑呢是脑梗，到肺栓塞，到心梗，你说哪个都要咱命啊？
3: 也所以说趁99一盒赶紧得下手啊，以后就是原价599也买不着啊。我这20盒省了10000块钱呢。
4: 您在抢的你不是心血蛋白液，您是在和生命在赛跑啊。省钱是一方面，最重要的它是快，效果好。咱说您房颤的根子不就是堵还有虚吗？血太粉把淤阻给你清了，把斑块给你化了，血栓给你弄没它，心太的粉你给你天然动力一清一添，心跳稳了，血栓没了，你说你这10盒正好是个康复周期。你这个品质也亲自验证过了，中医不有话叫笑不更方，坚持用，不用多说了，赶紧去吧。
3: 你好嘞，谢谢杨老师。
4: 再见。
1: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报名订购成功，精选赤麦猪血青眼牦牛心为原料的心血蛋白液，血太开路心太补，双管齐下，心不堵，原价599，今天节目专享福利价只要99，每人限购10盒，仅剩几百盒，抢完立即结束。各位报名电话
2: 4007-999-679，4007-999-679。
1: 我们来接听这位朋友的声音。你好。
4: 您好，
5: 哎，杨老师，
4: 您好，
5: 快点给我来20盒的这个心血蛋白液，我和我老婆子的，完了我怕抢不着了。
4: 哦，20盒，您是哪方面情况啊？想用这个心血蛋白液呀？
5: 我前年吧，那个心梗下2个支架，最近呢又不舒服了，
4: 哦，
5: 尤其是后半夜起，我这个心慌胸闷呐，憋得慌，经常啊都能给憋醒了。
4: 下了2个支架，你这是和生命抢时间呐！但是您出现的也是可怕的魔鬼时间，凌晨2点到4点，阳气最弱，血压最低，血流最慢，最容易再次形成微小的血栓。你看多少心脏病的朋友就是在这个时间走的，有的药在手里都送不到嘴里去，你这个支架只是把最狭窄的地方给通开了。就像我们说前这个路坏了，桥坏了，你只能修开一条道，支开支架嘛，支开，但救命但不是治病啊。你现在又胸闷憋醒，说明还是有血管堵啊，心脏还是没劲儿。

0: 用心血蛋白液是对的，心血蛋白液给你开血态开路，心态补上，一个驱阻，一个添动力，双管齐下，能从病根上给你的控制住，没问题，用吧。
1: 行，这主要是这个，这关键是现在多合适啊！真是那个打的灯笼都找不着这个价，原价是599一盒，现在才99。
0: 嗯，
1: 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这么合适，而且听说咱这个东西那连没得说呀。
0: 那这个没毛病，那海拔那几千米，那得靠心脏啊，极限负荷啊，那能快速得到修复。他们选东西那肯定优中选优，
2: 对，
0: 能过他们的关，说明心血蛋白液在疗效的效果上经得起考验。尤其是你刚下完两个支架，我接触有的老人都下过6个，所以说你这块不能再下支架了，用上心血蛋白液给你保驾护航，没问题，放心用吧。哦，
1: 好嘞好嘞，那由您把关呐，那我肯定放心，这我一定得好好用。
0: 嗯，
1: 我让这个心脏啊越来越有劲儿。
0: 嗯，
1: 那我这盒是不是定上了？
0: 嗯，给您订10盒吧，好吗？好嘞，再见啊。
1: 行，好嘞，哎，再见。
0: 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精选赤脉猪血、青眼牦牛心为原料，心血蛋白液，血态开路，心态补，双管齐下，心不堵。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享价只要99元，每人限购10盒，仅剩几百盒，抢完立即结束。各位，报名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 抓紧拨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凌晨2-3点，魔鬼时间，您还在硬扛吗？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喘气费劲，腿沉得迈不动步，这罪您还要受多久？心血蛋白液今天砸穿底价，原价599一盒，今天节目专享福利，只要99，只要99，只要99元。别等胸口再憋闷，别等半夜再心慌，别等心脏发病叫天天不应，现在就拨打订购热线
2: 4007-999-6794007-999-679，
3: 99元，把心脏保护伞带回家。
2: 我们来欢迎接下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啊，喂，是杨老师吗？
0: 哎，你好。
4: 哎，我可算打进来了。啊，我想订10盒蛋白液。
0: 好，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4: 啊，杨老师，啊，您为了我们老百姓，把自己的名誉都压上了，我都不知道说啥好。啊，我必须支持您。
0: 谢谢。谢谢您支持，这是第一。第二，也是感谢您对现有区文的认可。
2: 嗯，
0: 您还是看看是不是需要这个心血蛋白液呀？
4: 啊，咋不需要啊？我现在吧，走快点就喘，上个2楼吧，中间得歇2回。
0: 嗯，
4: 而且胸口吧，像压在一个大磨盘似的。啊，大夫说我是肺心病，再发展就心衰了。
0: 哦，肺心病。
4: 嗯。
0: 您这个肺心病，那是心脏没动力泵血了，血液淤在肺子里啊，所以您才会出现喘的厉害啊。
5: 对，宝金说的很有理啊。中医讲，这就是心肾阳虚，
0: 嗯，
5: 水饮灵心啊。那么心脏这个火不够了，肺里这个水排不出去，所以它就出现胸闷喘的这些情况。那么心血蛋白液里的血态粉，它能够化瘀通脉，那心态粉呢，它能够补心阳助心气。
0: 嗯，
5: 那么咱们这个心阳足了，水饮呢自然就化开了。
0: 嗯，
4: 啊，对，我就觉得吧，胸口吧有水似的，但我吧肠胃吧消化还不咋好。
0: 嗯，
4: 啊，所以一般嘛我也不敢乱吃什么东西。
0: 嗯，
4: 这心血蛋白液我能吃吗？
0: 能吃能用，尤其是咱们心和肺呀，它都同属于上焦。肺呢是主气的，司呼吸，而心呢是主血脉的。所以说心呢把这血呢给肺的，如果说不能给肺的，肺泡出现问题了，那您就会加重。啊，而咱们这个心血蛋白液是纳米包埋的， 把活性炭从常温15分钟拉长到

0: 700天，而且怀孕胎不需要胃酸消化，直接传到小肠壁进入血液。从中医讲，小肠和谁相表里啊？和心脏啊，吸收率能达到您肠胃弱的人用没有一点负担。心血蛋白液清您的瘀阻，第二个呢是添你的动力。因为这个心太粉嘛，就是雪山青眼牦牛的心脏，动物药跟我们心脏高度匹配，直接就心细胞给心脏充电补能量，一清一天肺里的淤血就化开，您的喘气就顺溜了啊。
1: 啊好啊，我信您杨老师
0: 啊。
1: 啊那我就赶紧进食盒啊，要不让您抢走了。
0: 好，那就这样去吧啊。好嘞，再见啊。
1: 谢谢。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心血蛋白液，楚老师什么意思？300啊，就剩300盒了。杨老师跟您汇报一下，转达我们楚老师的口径，1500盒就剩300盒了。我这，杨老师您别做牙花子了，好不好？
0: 没事，
2: 因为您选的东西是精品中的精品，所以大家才非常的欣赏和信赖。
0: 对呀，
2: 库存下的多，我们也没有办法。
0: 嗯，
2: 健康的道路上，没有什么礼让，而是先到先得。当然，每一个人都会在健康的道路上跟随杨老师一起齐头并进，好吧？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享价只要99元，这一份福利各位一定要带回家，只剩300盒了。我们只能呼吁大家抓紧打电话，
3: 4007-999-679 4007-999-679。
2: 我们来欢迎一下接下来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哎，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快给我来30盒
0: 啊。
4: 我和我老伴一人10盒，我再备10盒。
0: 哦，30盒，每人限购10盒，您两个人最多订20盒啊？
4: 哎哎呀，我这把这茬给忘了。那什么，我那个，我再把我儿子的名额用上，我一家3个文行不？
0: 您先说说您的情况吧啊。
4: 哎呦，是这样，杨老师，
0: 啊、
4: 我这有心绞痛的毛病啊，我就怕这冬天的时候，这冷风一吹呀、
0: 啊。
4: 这胸口啊，就像针扎似的那疼，完连着呀，我这左胳膊都麻。平常都靠这个硝酸甘油顶着。您说我这用这个心血蛋白液行不？
0: 嗯，心绞痛、心脏病用心血蛋白液那是手到拿来呀。您看那个心绞痛也好，心绞疼也好，您看疼咋写的？这病沙里面搁个冬天嘛，心疼，它一定是寒冷。为啥我们管心绞痛叫啥呀？叫寒凝心脉了，你血管堵了，心脏缺血，时间长了，心肌就会受损。而咱心血蛋白液这个血肽帮你清淤阻，像管道疏通剂一样，把血管里的斑块垃圾给你分解掉，打通微循环，心态给你添动力，像充电宝一样，哎，给你的补能量，还能给你受损的心肌细胞提供修复的原料。一通一补、
4: 啊、
0: 你再遇到冷啊凉啊，心脏也能供上血了、你就不容易疼了啊。所以你一定得用心血蛋白液。那么我相信等明年冬天你就不怕了，你会迎来啥呀？你会迎来春暖花开，一个康复蒸汽就够用，不用多备啊。
4: 哎呦，杨老师听您说完我这觉得更有希望了，但是最后这我可不能听您的呀。不是我驳您面子
0: 啊、
4: 以后我那要想再买呀，那就得599，那现在这才个零头，我可不能错过了。我还得订30盒，张老师。
0: 嗯，这样吧，给您20盒吧，那就先到这儿吧。您上场外，跟场外的我的学生，跟他说，你就是杨老师说的，给我订了20盒，好吗？
4: 哎，那好，那好，再见，
0: 哎、
4: 谢谢杨老师。
0: 哎，好。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精选赤脉猪血青眼牦牛心为原料，心血蛋白液血肽开路心态补，双管齐下心不堵，原价599元一盒，这是经过杨老师屡次三番苦口婆心，可以说是殚精竭虑的这样一个方式和方法给大家谈到了99元呢、而且屡次三番我们跟王总沟通，
0: 是
2: 一次又一次的帮我们去加库存。今天我相信可能我们就及时追到王总面前也很难了，
0: 难，
2: 所以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
0: 是，
2: 好不好、库存仅剩几百盒，抢完即止，报名电话
3: 4007-999-679 4007-999-679。
5: 凌晨2-3点

0: 魔鬼时间，您还在硬扛吗？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喘气费劲，腿沉得迈不动步，这罪您还要受多久？心血蛋白液今天砸穿底价，原价599一盒，今天节目专享福利，只要99，只要99，只要99元。别等胸口再憋闷，别等半夜再心慌，别等心脏发病叫天天不应，现在就拨打订购热线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99元，把心脏保护伞带回家。
1: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杨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呀妈，可算轮到我了，就是再给我订30盒呗，昨天我订少了。
3: 哦，昨天您订过了，这是回来追加来了。
2: 对呀，我昨天订的时候我都没想到，我就刚用了一支哈，我早上起来我就发现呢，我的脚脖子不那么肿了。完就是吧哈，以前呢一到下午我的鞋呀都穿不进去。
3: 嗯。
2: 完了还有就是我一平躺着吧哈，就没有那么难受了。今天早上。
3: 心衰吗？
2: 对呀，因为我有心衰和肺气肿了。完了，这有一次哈，我半夜突然就喘不上来气儿了，就是咳出来的那痰哈，就都是那个粉红色的泡沫。
3: 是。
2: 完了，打了120来了说哈，说是再晚10分钟人就没了。
3: 嗯。
2: 哎妈，就从那以后哈，就半夜我就害怕呀，我就把药都放在枕头底下。完，可是就是真的到那时候，我估计那手都得拿不住了。
3: 嗯，我也跟大家讲过，真是手里攥着速效救心丸，有的还撒到枕头上。都没送到嘴里去，这样是悲剧挺多。像您这个心衰合并肺水肿，最危险的就是夜间阵发性的呼吸困难。
2: 对，
3: 夜间突然憋醒，痰卡在喉咙里，药够不着，水滴不到。那我不是老杨吓唬你，人说走就走了，这个是魔鬼时间啊！
2: 啊，是啊。但是我真没想到效果来这么快呀！
3: 啊，
2: 所以今天我就想再给我老伴儿。还有亲家他们俩老两口子一个人订上10盒。
3: 嗯，
2: 你说我的身体也不好，完了这人家吧都是人家在帮我带着孙子、要不然呢我也想给人买点啥。
3: 啊，
2: 然后我一合计这送健康比送啥都强啊，送了点这个呗。
3: 对，送礼就是送健康。你看您通过心血蛋白液就一直，你看看您浮肿不敢平躺就缓解了、说明什么？说明心脏泵血有劲儿了，血流回去了，水呢积在肺里还有下肢，那一点点都给你清理掉，挺好。这个有劲儿了，然后心衰会陆续的好起来啊、平躺不难受了，挺好啊。
2: 那这样太好了。那你说我是一天是用一支还是用2支的呢？
3: 我建议您这毕竟有心衰还有肺水肿，我建议您的情况呢一天2支，给他心脏充充电。给咱们的血管彻底的给它洗洗澡啊！
2: 那好，那我这30盒一定要给我留着啊！
3: 行，好，就没问题，你回家等着吧，等电话啊！
2: 那好，谢谢杨老师啊！
3: 好的，再见啊！
1: 好了，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报名成功啊！心血蛋白液，血带开路，心态补，双管齐下，心不堵。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享福利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行了，楚老师，你别跟我比划了，我知道了。行，50盒，我知道，别跟我比划了。我天哪，我杨老师，我们要面对现实了。我们50盒，你像刚才这位朋友也是几十盒订走了，对吧？我们要去为每一位朋友要以一个公平的心态和状态。
3: 对，
1: 我们的热线也是公平的，
3: 是
1: 对吧？您只要我们每人限购10盒。你只要家里边有不同的电话号码，
3: 是
1: 对吧？我们就是支持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不是那种大批量订购的，那每一盒会用到那些需要的人身上，
3: 对
1: 对吧？我们认可这一点。但是各位打电话的事情，你可千万千万要抓紧了，因为接下来这一通电话可能就都订完了，好吧？报名电话
4: 4007-999-679，4007-999-679。
1: 楚老师那边也经不住压力了，说最后一通吧。来吧，最后一通电话啊！我们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5: 哎呀，终于打通了，
1: 啊、
5: 杨老师啊！
3: 啊，
5: 我有心事哈，想订点那个心血蛋白液。
3: 嗯、
5: 啊，你说原价599的东西，现在呀才99。
3: 啊，
5: 那不怕你笑话哈？你说这便宜谁不想捡呢？
3: 嗯，

0: 哈，不知道我用能不能行。
1: 嗯，
0: 杨老师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1: 嗯，好，把您的情况跟我说说。
0: 啊，我吧哈，今年58岁，我就啥毛病呢哈，就是人家那个心跳快心慌啥的哈。
1: 嗯，
0: 你说我哈正好跟人就反过来了，我这心跳啊特别慢。
1: 您心跳慢，心跳慢那说明心动过缓，那是窦房姐出问题了。您接着跟我说。
0: 那个，哎呀，我就是一般呢哈，就心跳慢，一般就40-50下。
1: 嗯，
0: 有时候吧，这头吧就晕乎乎的呀，眼前发黑。
1: 嗯，
0: 有一回走道吧，哎呀，就摔倒了，磕在马路牙子上了。
1: 哎呦我天！
0: 你说这给我磕的呀，差点没要我的小命了。
1: 嗯，
0: 去医院了，大夫吧哈说我是什么房结综合症。让我装那个起搏器，
1: 嗯，
0: 哎呀妈，我这一听啊，害怕呀，也不懂啊，我也没敢装啊，
1: 嗯，
0: 你说我吧，还现在还特别怕冷，那个血压也低，
1: 嗯，
0: 啊，杨老师哈，就你说我这症状哈，我就用那个心血蛋白液能行不？
1: 可以，您这个是，心率过缓，跳40-50下，病态的窦房姐，那说明心脏的这个发动机老化了。他发不出足够的电信号，心跳就慢。我接触过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是好像是河南的，他就是用咱们心血蛋白用2天特别好，心跳原先也40-50下，直接跳到60-70下，心肌供血足了。因为你心肌供血不足，得给大脑分配血液呀，是心脏，心脑血管，心脑血管嘛，心脏给大脑分配血液，你想想。心脏它需要500cc， 现在它才有300cc 血，换句话说，它都自己泥菩萨过河了，它都自身难保，你说它能给大脑吗？那大脑一定会供血不足，大脑一供血不足，你就头晕眼花，眼前发黑，甚至我说的昏厥。那么四肢要供血不足，气带着血，气有温煦作用，你四肢供血不足了，你不仅仅没劲儿，你还怕冷。有的时候你手会发麻，有时候你会搓手，你知道吧？
0: 嗯，
1: 这都是虚来的。
0: 嗯，
1: 心肌细胞能量亏空，那心血蛋白液是干嘛的？
0: 嗯，
1: 心肽粉，它是角分子活性肽，直接到心肌细胞充电补能量。
0: 嗯，
1: 就相当于给我们发电机换个新轮子，让心脏嘣嘣嘣跳，这是第一。第二，心率跟上来以后，血肽打通你的微循环。让你的血液顺畅的流到全身、四肢、百骸，一通一补，温煦也上来了，手脚也不凉了，心肌供血足了，心跳也会加速，心跳跟上来了，心率也上来了，嗯，您就不用再下什么这个起搏器了。
2: 是的，
1: 坚持一个周期，人就会好起来，起搏器不用装了。
0: 哎呀，那太好了，杨老师，那可谢天谢地了。那你赶紧帮我订20盒吧。
1: 啊，
0: 我和我老伴儿的一人10盒。你说要不一会儿呀，真该没有了。
1: 嗯，这样就给您先订10盒吧。
0: 啊，嗯，
1: 你先用着，完以后有啥事再找我，就10盒吧，好吗？
0: 啊，
1: 先这样。
0: 那也行啊，那谢谢你，杨老师啊。
1: 那
0: 好了，再见。
1: 哎。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再次提醒大家，精选赤麦猪血，青眼牦牛心为原料，心血蛋白液，今天的活动各位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是血肽开路，心态补，双管齐下，心不堵，原价599元一盒，今天我们的专享福利价只要99元，每人限购10盒，库存只剩几十盒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抢购一空，活动随时结束，而且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今天到这里只能告一段落了。各位可以再次拨打电话试一下，4007-999-679 4007-999-679。如果您的运气好，能够去捡到那些查遗补漏的货源，我们祝福您。当然，在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端正态度，关注到我们的乡野趣闻，去选购，去订购我们的心血蛋白液，因为机会太难得了。朋友们，祝您健康，下期节目再见喽。
3: 凌晨2-3点，魔鬼时间，您还在硬扛吗？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喘气费劲，腿沉得迈不动步，这罪您还要受多久？心血蛋白液今天砸穿底价，原价599一盒，今天节目专享福利只要99。

0: 要九十九，只要九十九元。别等胸口再憋闷，别等半夜再心慌，别等心脏发病叫天天不应，现在就拨打订购热线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九十九元，把心脏保护伞带回家。

住了，是家祖宗八千岁，天婆福他传下生命。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哎，这人活百岁也难免一死，你也不要难过了。

事到如今，乌溪县的元神、常州府的福神、杜爷的超神都已过去了，三神定案，奴已成舟，你就是真有冤情，也是难以挽回的了。

0: 这案子要是落到苏州府我们邝太爷手里，也就不会冤枉了。我们邝太爷是有名的爱民如子，包公在世，今天见斩的就是他。
1: 怎么，今天是邝太爷见斩？
0: 是啊。

0: 呀，龙妈妈大嫂子前边闪出两条道路，但不知哪一条是通往苏州去的。
1: 啊，姑娘，你到苏州何时啊？
0: 先去集庄。
1: 祭奠哪一个？
0: 敢祭的是你说呀？
1: 啊，
0: 祭奠一个姓李的。
2: 你父是谁？你叫

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

咱这夫妻的情。

0: 从哪儿来的一碗白面条啊？
1: 公爹，这是东家的张大爷。

0: 公爹，
1: 将苗郎唤回来，一同用饭。
0: 公爹，你先吃吧，我给他留的还有。
1: 哎，苗郎不回来，我一口也咽不下。
0: 苗，
1: 我使唤不动你了，带我前去。
0: 公爹，我去。

我杀！

0: 春。
1: 你给我说。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月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还是脚管不中了啊。
1: 是啊，弄准这个时候是正忙了。嗯，哎，再有十几里啊咱就到家了。

0: 你这是身体黄忙了，给城里给我拿回来，你找我啥事儿啊？你黄了还是是跑两了，这我看见了狗脸了。
1: 爷，哎呀，
0: 说啥话？恁爹十一慌忙叫你喊回来，我不是为了你啊。啊，二郎，咱的好事到了，咱的喜事来了。
1: 爷，啥喜事啊？
0: 钱不是问题了，咱该发大财了。
1: 爷，
0: 哎，
1: 发棺材吧，发大财。爹，到底啥事儿啊？
0: 哎呀。你要想真清明白，你早点听我说，我给你说啊。
1: 走。

0: 恁表姑父人家有远见呐，这回他离开大城市，回到咱农村，你这是哪来？
1: 哪来？
0: 他为了改善这个空气质量，他要植树造林，这是个大好事儿了。
1: 哦，那你说这植树造林得花可多钱了？
0: 那是啊，不过前些年他办厂办企业发了。哦，有钱的很呢。
1: 他有钱没钱那碍咱啥事儿？
0: 咦，我跟他有关系呀。
1: 有关系？
0: 关系大着嘞。
1: 呀，啥关系啊？
0: 那你听我说，

0: 哪有他发财？这一遭，
1: 咦，爹说的太对了。那你说这他必须得帮咱了。
0: 那是嘞，
1: 他种树不种树，他都得帮咱。
0: 那是。
1: 那你说爹，那咱发财只是时间问题了呀？
0: 那当然了。
2: 首先欢迎大叔回到家乡。大叔这么多年来呀，为了咱村的教育、敬老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这一次啊，为了响应国家植树造林的号召，要把咱村的

0: 炎帝、黄帝，点成绿银，还要为咱村儿的新农村建设做长期规划嘞。
1: 是。
0: 那咱们也欢迎大叔讲两句。
1: 是嘞，是嘞，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我正式卸甲归田，全身心投入到咱村的生态园建设上啊！以后咱村里有啥事，尽管跟我说，尽管跟我说
0: 啊！谢谢大叔啊！
2: 不啥说
0: 啊！我代表全村人谢谢你啦！坐坐坐。

0: 何律师，就这，我保下了，我保下了啊！
1: 爹啊，他要是给了咱钱喽，咱做啥生意啊？
2: 哎呀，我想了想，咱还是得干老本行了。
1: 啥老本行啊？
2: 我想成立一个戏曲歌舞团。
1: 那歌舞团就歌舞团呗，还啥戏曲歌舞团？真是你等着，
2: 忘了啊！恁爹我能打能唱，文武不当，恁爹是唱武生的，
1: 那我当然知道啊。
2: 在咱村的会上，搁河南省豫剧四团对戏，你看，我的南阳关，那乌云罩，
1: 你爹，
2: 我一上场，
1: 爹，谁？爹，爹，爹，爹，
2: 咱们打擂唱，爹，唱，爹，爹，谁？唱
1: 也好，
2: 好一家伙，叫河南省豫剧四团个对吧？
1: 那我相信，我真的相信。
2: 一下台，在那会场里，包子、油馍、胡辣汤随便吃，不要钱，不要钱呢。啊，话又说回来了，孩儿，你那功夫也不赖呀。
1: 呀，爹，童子功啊，
2: 你那三岔口，我看着比金不换对的饿。
1: 哎呀，爹，他都不是我的哥，
2: 你那跟头。都是恁爹我让棍儿哭出来的，
1: 对对对，
2: 那小翻一翻过去都是一溜烟了。哎，也不知道现在你翻的还中不中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爷准备好啊！
2: 哎呀，哎呦哎呦，行行行行行，圈儿，小圈儿，小圈儿，一孩儿，你动动孩子乖，你动动。哎呀，叫恁老子快吓死了！别动，我一叫你去了啊！我叫你去了啊！哎呀，叫我给薅出来！哎呀
1: ！哎呀，哪弄的？咱俩太猛了，爹！哎
2: 呀，白事白事，
1: 没事没事没事。哎，
2: 起来起来起来，这头都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哎呀！来来来，慢点爹，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你慢点，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起来吧，起来，起来，起来，
1: 慢点，那个咋都是，哎呀，乱摔跟头弄了，你看爹。
2: 我说孩儿了，
1: 你没事吧？
2: 哎，就算你还是童子功嘞，光剩童子功了你。哎呀，你咱俩别动，
1: 走，
2: 看恁爹给你来一个翻身上马，
1: 你
2: 大胆扎。唱
1: 耶，
2: 大把唱
1: 耶，
2: 哎，唱
1: 耶耶，你还翻身上马了？你翻眼皮儿吧你，你还是你。
2: 哎呀，两块钱已经可惜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大叔，
1: 哎，
0: 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
0: 大叔，哎，大叔，
1: 哎，
0: 听说这一次你回来都不走了？
1: 耶，这回回来要和老师们捆绑到一块儿，在家扎根了。
0: 你老哎，我听说你要跟荷塘的种树来，
1: 植树造林，把咱村好好建设建设。
0: 是啊，大叔，这俗话说，要享福少生儿子多种树。
1: 是啊，是啊，哎，过几年。等咱收成好了，哎，咱俩把咱村里好好规划规划，规划成那个天然的公园，天然的氧吧，你说中不中？
0: 中，
3: 老中，
0: 老中。
4: 大叔，哎，这些年呢，你可真不少为咱村办好事啊。
1: 你家人还说这歪话，是吧？为家乡办好事，心里得劲。就是
0: 你，
1: 走
0: 了，我
1: 回
0: 家喝
1: 点水。不了不了，我说，那婶子还在家等我嘞。
0: 这是正事儿，
3: 装装
1: 好，回头再喷
0: 啊，好，
1: 回头再喷，回头再喷，
0: 好，
5: 好，哎，这几年大叔给咱村儿可真没有少投入，这次啊，估计投钱还不少。
4: 那可不是嘞，往咱这建天然公园嘞。嗯，这要是建成了天然氧吧。那城里人还往咱这儿来了，
0: 你说的可对。来吧，干活吧，
4: 干活吧。

0: 快点啊！
1: 好，
0: 快来了，
2: 快来了，
3: 快来了，
4: 叔叔，哎，
5: 快来了，
6: 给我走一下，
7: 注意点。

0: 说话了啊！这回去你就得好好练练功，喊喊嗓子。我准备给你派出强头计，你演那一号大官
1: 啊！爹，我的嗓子一唱，那都是唐派。我的外号龙八里，
0: 很笨。这剧团一成立，你就是副团长啊！说话办事像个干部。
1: 爹，那我是侯团长，那你是啥呀？
0: 我是侯顾问嘛。嗯，
1: 哎，你顾着问，你顾不着不问。
0: 啊，你是不想叫我问吗？
1: 爹，啊，爹，我都不想让你问，我恨不得让你天天问了。哎，
0: 这还像句话？
2: 现在的中书啊，这个国剧不一样，哎，国剧这个中书这个一块比啊，太杂，什么种类都有。
3: 现在我们搞实验田呢，是吧？现在搞实验田一块比种什么树，树的距离有多远，
2: 都规划好。
3: 这便于这个施肥呀、浇水呀、打药呀，都统一起来了。
1: 哎呀，爹，哎。没事吧？
4: 刚才打电话，反正
1: 装。我手机找不着呢。
4: 找，
1: 老黑看不着呀。
4: 你再打我接了没有啊？
1: 打了。
4: 你会打着找找摸摸？
1: 中。
4: 灭了！
3: 我老疼了，听我。
5: 喂，是黄？
6: 呀，
5: 哪里呀？
6: 咦，咋回事？
5: 村头路上，赶快组织救火，我们马上就过去。快去救火！
7: 走。

0: 肯定是刚才烧的了。
1: 哎呦，
0: 来叫爹看看。
2: 咦，孩儿，这回可真是后屁股烧火了呀，
1: 是不是？哎呀，
3: 救火了，救火了。
4: 村的呀，
2: 恁村的。
4: 全叔，少全，
0: 你是支书啊？
5: 后全，
2: 耶，有福，
5: 耶，
2: 咦，你回来了！我听说你今儿回来了呀？哎呀，还没顾着去看你嘞！你看，你看，
5: 你是咋弄的这了噻？
0: 我跟你说咋回事？你这，
2: 俺俩跟城里回来了，路过这儿，这一群小孩搁这玩火嘞。俺俩风大，让火越做越大，小妹也吓跑了。我俩一看，呀嘿，这离咱村真近。我脑子里啊，忽然想起了啊，黄继光啊，董存瑞啊，邱少云，啊，为了集体的利益，俺俩是毫无怨言，英勇就义，我对面了。
4: 传叔啊，你这三轮车怎么也少了呀？
2: 哎，这。三轮车一次给他救火了，叫他忘了，一谁他着着他也着了。哎呀，为了咱村的利益，哎呀，他壮烈牺牲值了。
5: 别说了，别说了啊。哎呀，回头我给你买个摩托车。嗯，
2: 那太好。哎，不要摩托车了，要电动车。哎呀，电动。
5: 别说了，别说，赶紧洗脸，赶紧穿衣裳，赶紧穿衣裳，快快快快快。

0: 饿了吧？不饿不知道会了。亮了吧？嗯。那我给你热热去吧。嗯。
1: 正在，热量都中，热量都中。
0: 哎呀，你咋这么晚才会呢？
1: 我回去发微信呢，咋还问呢？
0: 那 WiFi 不知道咋回事，总是连不上，不是为了省流量吗？
1: 挺浪费我的感情。
0: 哎，年龄大呀，干活呀悠着点，别光跟那年轻人比。
1: 我的身体也不清楚，你放心吧。哎，
0: 咱该去看看亲家母了吧，小孙女了。
1: 哥，明天车坐回去。

0: 姑娘嘞，那妈嘞？
1: 妈，
0: 奶奶，姥姥
1: 爷
2: 看你嘞，你看这偷不开手，你看，
3: 妹妹自家人还拿啥东西呀、
0: 啊？谁家？今天谁在啊？
2: 好，多亏俺那小翠照顾的好，俺这个媳妇啦，可是没啥说嘞。

0: 亲家，你就别夸他了，
1: 都是他该做的。
0: 哎，是嘞，
2: 不能因为咱身体不好给孩子添麻烦。
1: 哎，爷爷，恁爸爸嘞？
3: 俺爸在超市忙着嘞。
1: 哦，川儿
2: 啊，
1: 咱去超市转转。
2: 中啊。
1: 亲家，你跟淑兰，恁老姊妹该一块聊着，我给村儿俺进去那看看。
2: 中
1: 啊。
2: 中
1: 啊
2: 啊！去吧，
1: 那去吧，
2: 走姐，咱去看看啊！
1: 走
2: 走走，去吧，那先聊着啊，
1: 去吧，
2: 先
4: 走。常亮啊，
5: 你好，胡姐，
0: 哎，
2: 好，姐啊，
5: 再见，
2: 娟儿，
1: 哎，
2: 娟儿，你看谁来了？
4: 耶，爹，
6: 娟儿，
4: 哎呀，那这香风把俺爹给刮来了
6: 啊！
4: 岳父大人光临小店，俺这蓬荜生辉啊，爹，媳妇看看。
6: 生意咋样啊？
4: 哎呀，这生意托你的福，那都是俩老头对嘴儿
6: 啊，
4: 凑合。
1: 听说周围村的顾客都引到这儿了啊？
4: 哎，老百姓都说
6: 啊，
4: 咱这小超市，
6: 哎，
4: 那是大树上站小鸟
6: 啊，
4: 叫响了。
6: 哦，
4: 大树上挂灯泡，
6: 嗯，
4: 有名了。爹，
6: 好好啊，
4: 爹，
6: 哎，
4: 咱这小超市啊，
6: 嗯，
4: 在咱这一片儿。那是大胖子排队
6: 啊，
4: 十分突出。
2: 娟儿，
4: 哎，
2: 说你胖你都穿起来了。
1: 我，川儿
2: 啊，
1: 你别看娟儿憨厚老实，那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啊。他说话呢，不说是不说，一说他是一套一套的。这生意是咋经营的？你给爹说说。啊，
4: 川儿，你说吧，这是恁亲爹嘞，你亲自说。他亲自听，我亲自。
2: 啊，中中中中了中了，那爹让你说，你都说呗。
4: 中，爹，
6: 哎，
4: 爹。

0: 将，没呀没毛病，没呀没毛病。
1: 爹，我说说你听听，我说了不对你批评。
2: 翠儿啊，就是啊，可是一块做生意好材料吧？
3: 你可不是啊，爹，我跟你说，他可有经营头脑了，想法可多。就是俺这店儿啊，太小了，他没有发展空间。
1: 是啊，爹，翠儿都说是实话。你看咱这店虽然干得不错吧，可是好有一比啊，好比是大象捆住腿，他施展不开呀。
2: 哎，我有个主意。您看中不中？
1: 咦，中中中，大小都中。给，哎，不是，咋弄都中。爹咋说咋中。
3: 你真是个老实劲。哎，爹，啥主意？
1: 快说。

0: 我们这个小超市卖了，到城里开大超市，王掌柜再开网店。哎，英英呢也来到城上初中了，把人家也接到城里去，上阳清福，一起的，中不中？中。爹，中是中。俺眼下还有点小困难。
1: 咋困难？知道困难也得去。
2: 对，知道困难也得去。啊，知道困难，那开不困难也得去。
0: 别说是开不困难也得去。军人那个菜不是要卖么了？经济上有困难，爹不上。哎呀，啊，爷，你看你到城里干，知道恁多事儿，还得开超市，还得弄网店，还得孩儿女儿来上学。
3: 没事，我包了。
0: 我包了，爹，你真是我的勤劳岳父亲丈人爹。爹，以后有你垫底儿，我都是打响破柴鼻子，我就甩开弄了，甩甩甩甩，咱爹要甩的。啊，哎，喂，谁呀？哦。 圈儿啊，啥事儿？喝酒？好，好，好，好，晚上我就回去，好吧？

0: 哎，小泉
1: 啊，
0: 这回咱上人表姑父人家，咱带点啥礼物来？不中叫咱家呢后酒带两瓶，再带个烧鸡。
1: 带啥烧鸡嘞？啊，我就去吃他了嘞。他家啥没有啊？啊，带点卫生纸都中了吗？真是
0: 带点卫生纸弄啥？
1: 带点卫生纸吃了好擦嘴嘛。
0: 嗯，
1: 是。
0: 那你说咱啥都不拿啊？
1: 拿啥了？我就是去吃他了嘞，我还准备拿他了嘞。
0: 哎呀，我说孩儿啊，你说的可是不对啊！咱这回找恁表姑父，主要是想问他要点钱的，不是？那咱不得好好表现表现？跟你说那样，哈，咱吃他的，哎，咱喝他的，拿他的，那不对。
1: 那要不咱带捆啤酒？
0: 带捆啤酒，礼太薄了吧？
1: 带两捆。
0: 哎，孩儿啊。反正这回又是个机会，恁爹啊，我不想再错过了啊！恁爹这一辈子也不容易啊，年轻吧，做生意失败了，弄个业余酒摊吧，挣了三个到俩枣也不几个事儿。这人到中年嘛，恁娘又离我而去，这人到老年吧。又遇见你这不争气的孩儿，一向他一屁股债，三间大瓦房都叫你抵押出去。你说，这人生，这不幸的事咋都叫我摊上了呢？哎，山穷水尽疑无路啊！
1: 黑暗花明又一村嘛。
0: 啥黑暗呢？柳暗花明，
1: 柳暗花明，柳暗花明，
0: 一点文化。
1: 爹，你也别生气了，我跟你说，等我发了财了，我给你找个老美女。
0: 咋？老美女，你自己那烧饼炉还顾不住。

0: 俩国里。
1: 等我当上后团长了吧，哼，一班二班我还看不上了，大小美女啊后头跟一群，
0: 跟一群苍蝇。
1: 你才苍蝇呢。
2: 周全啊，叫咱家那香水给我找找。
1: 香水早都没有了，刚剩那灭蚊花露水了。
2: 香水你都用完了啊？哎呀，走，花露水。
1: 给爹，这花露水也不多了。
2: 你呀，你把它平常一把它。哎呀，
1: 来，叫我找找。
2: 你这一喷喷啊，苍蝇蚊子都不敢找我。
1: 爹叫我喷点呗。
2: 干。
1: 耶，爹，你往身上浇了，这日子都快用完了，你这弄这啥？这是。
2: 哎，叫我这金儿再我少喷一点，金儿我给我们够住。
1: 快没了，这叫我拧开，叫我拧开。真是你。耶。
2: 好，你多有正事儿。多精子算彻底回到你手里了。上一回吧，我刚安上，那我比他们破弹弓。耶，你这打小鸟的，你打得好。这一回耶，彻底报废，彻底报废。
1: 那再买一把不都中了吗？你看你
2: 败家子，
1: 说啥你都不真。
2: 小泉啊，给我到恁表姑父家，多吃多喝，少说话啊。
1: 中。哎，
2: 自古乱的，我正好忘个大事。
3: 表妹。
4: 哎呀。表哥来了啊！哎呦，这来都来了，你还拿啥东西嘞？
2: 表哥来看看你，哎，没带啥好东西。
4: 你整天都忙啥了啊？年年见不着你。
2: 忙啊！一想叫我忙的焦头接耳
4: 啊！要说忙的好啊！
2: 哎，喊声姑，
1: 表姑。
4: 哎，这是老几啊？这是大猴啊，小猴啊？
2: 二猴。
4: 嗯。哎呦，你看看啊，小时候黑了个泥蛋啊，你看看现在长成帅小伙了。
2: 那当然了，你没听见常说吗？这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
4: 你那个时候啊，半夜一剧团，天天忙得顾不上他们。有一回啊，他夜里瞌睡了，睡到人家那麦秸垛里，叫你找了半夜都找不着啊。
2: 白天偷你的狮子，害怕挨打。
4: 那哥呀，
2: 啥哥呀？妹夫。
4: 对，妹夫。那妹夫听说恁来了呀，一早叫我把那酒和菜都给恁备好了。
2: 你自己人客气啥来了？一会儿嘞，
4: 出去办事了，一会儿都回来了啊。
1: 我来表姑，这还用你帮忙吗？这
4: 走。哎呀，搁那就搁这。
1: 哎，胡全。
4: 哎呀，你快点
1: 吧！哎呀，哎呀，好长时间没见了，
2: 我家了吗？哎呀，
5: 你，
2: 这，
5: 俺姑父，
4: 那猴，
6: 小猴，
1: 姑父，
6: 哎呀，你那天石火上见到那大花脸了呀，看不出来了，你看这，你看这啊。人物肉灵的啊，跟明星呀啊，当然多了。
1: 你，我还没俺爹人物呢，你看这，你看这
2: 孩子啊，净说大事。
6: 出来，啊，把柜里卷那个好酒给我拿出
4: 啊。走，
6: 对，
4: 对，
6: 好，谢谢啊，坐嘛。哎呀，
2: 你
6: 到哪儿了？你看，哎，家了，你看啊，哎。
4: 表哥，你看看，这酒恁妹夫可是放了多年都不舍得喝啊，这是你来了才舍得拿出来。
2: 那是嘞，你看俺们爹俩的关系谁跟谁啊？
4: 恁慢慢喝，我再给你弄点菜啊。
2: 哎呀，不放中了。
6: 哎，你尝尝，你尝尝这酒能中。
2: 收。
6: 哎，你喝吧，你
2: 收。来，倒点儿。
6: 好。哎呀，来。来，喝，
2: 你别喝。
6: 哎呀，小青年天天在身后上床里喝的拉油啥的。哎呀，
2: 小孩儿去，喝的多了倒胡说话，你知道不知道？不配酒，喝啤酒，
1: 成。

0: 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杝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杯喝 喝，我真带劲的酒。
1: 我再多喝一杯，我再多喝一杯。
2: 哎呀，
3: 来来来来来，给你添点添点添点添点，
2: 就好你多喝点。
3: 你喝几个，你喝啤酒，嗯，啊，
2: 真是没喝真带劲的酒，
3: 喝喝喝喝喝，来来来，喝喝
2: 喝喝，
1: 啊，小泉这点我也喝了吧。
0: 哎呀，
3: 有福啊，要论说咱清平湾，输了你还是你，你是头号，
2: 头号，
3: 你看看，恁表姑父又谦虚了不是？
2: 你看一看啊。
3: 不是恁表给我当面吹的，我跟你说，你跟人家其他那大老板就根本不一样。那有的大老板呀，有个钱少的五脊六兽，哎呀，老婆好几个，小三一大群。咦，恁表姑父可不是那种人呐，他就守着恁表姑一个人。
1: 嘿，给我钱办企业，挣那么多钱，都用到咱村来呀！
4: 哎呀，啊，说的真对，爹，
3: 小秀，
4: 对，
3: 敬老院，哎呀，幼儿园，
4: 一
3: 嗨，现在又搞植树造林，我跟你说啊，你就是当代的活雷锋，你过啥子？过啥子？
2: 咱能跟人家比，是不是？哎呀，小打小闹，
3: 行行行行，
2: 办点事实，
3: 谦虚谦虚，喝酒
4: 喝酒喝酒，
2: 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
3: 好。小泉啊，天到这般时候，那东西还不尝尝来？
4: 哎，尝尝尝尝尝。耶，能尝。
3: 这块表。我珍藏了多年都不舍得戴呀。你是干大事的人呐，啊，这以后这个时间观念是第一的。
4: 对对对
3: 对
4: 对对对对，
3: 这表非你莫属，你收下。
2: 泉儿，
3: 恁表哥可不是贿赂你的。
2: 哎呀，
3: 你收下，我送给你。
1: 你收收收收收收收，
2: 太贵重。
3: 啥贵重啊？不就是个金壳的吗？啥贵的？
4: 全尊重了。一晃都走了，一晃都走了。
2: 我不能收。
3: 哎，
1: 收拾。
2: 咱爹们的关系还弄着啊？是不是？有啥事你就说。想办点啥事儿？
3: 大事啊，我也干不了。我想弄点小事
2: 啊，
3: 活跃活跃咱群众文化生活。这个搞点精神粮食。
4: 适量，适量，你
3: 这适量，精神适量。
2: 你们事儿是不小啊，到底想干啥？
3: 哎，这个，
4: 想成立个狗团。
2: 哦，
3: 现在吧，这个群众呢是不缺吃不缺穿，就是缺少这个精神粮食，适量。
5: 有福，你不知道吧？那表哥当年可是剧团的台柱子呀，那五马小生唱的好着嘞，那是十里八乡谁不知道嘞？
3: 坐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
2: 五马，我能不清楚？那个时候你们还演那个砸碗碗砸锅哎，练台本儿，
3: 哎
2: 的呀，我尝尝看，把你撵住台口看，
3: 是不是？那个时候我那南阳关。我那乌云罩，那家伙，不过现在老了，你看，好汉不提当年勇，是不是？
2: 好，团儿啊，办歌舞团，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是好事，我支持。啊，我先给你弄个启动资金，回头再找个预算，是不是啊？着实在这定了，啊，钱都没问题。
3: 谢谢，太谢谢了。
2: 哎，半狗蛋咋样啊？
3: 会推磨都会推呢。小圈中啊，小圈在城里头跟着那黑蛋狗蛋跑过，是吧？再说了，小时候他那功夫你能不清楚？啊，
6: 乖乖，
1: 小圈，嗯，叫我教你那时候跟着姑父唠唠，姑姑唠唠。
2: 小圈，恁姑爷爱听。对了，
4: 那中，那姑父，那咱俩我你那个流行歌你听听吧。
2: 行行行行行行。
3: 嗯嗯嗯，突然突然突然。

0: 城里你给我买个新书包。
1: 就知道要新书包，那还不好办。等恁爹到城里，咱开个大超市，进货的时候咱多进点书包，想要啥样来随便挑啊。
0: 随便挑
1: 啊。
0: 耶，我们又好看的书包了。
1: 哎，妈，别忙活了啊，歇住吧。那小姐等一会儿我来喂。
2: 累不住啊。翠儿
1: 啊，
2: 这进城啊好是好，妈的鸡娃啦可是养不成了。
1: 妈，听俺爹说能养啊，城里那电脑里也能养鸡。
2: 电脑
1: 啊？
2: 咦，那不把我鸡娃都给电死了。
1: 妈，那叫电子宠物，到城里啊给你买一个啊。
3: 中中，这叫妈养鸡啥都中。
4: 春儿啊，
5: 哎，
4: 咱需要来个表。
5: 中，
4: 我说你急啊。
5: 中。
4: 先说五米上，
5: 哎，
4: 灯光、音响、布景、电量，啊，再说服装上。
5: 爹，你慢点说。
4: 好。刀枪八字，头盔，
5: 好，
4: 靴子，
5: 好，
4: 再买一个老爷盔。
5: 好嘞。
4: 再买一个关公大刀，
5: 关公大刀，
4: 对，这是少不了的。
5: 好嘞，
4: 儿子，恁爹想教你一出戏呀？
5: 啥戏？
4: 古城会，关公斩蔡呀？咋样？
5: 对劲。
4: 恁爹给你比划两下。
5: 中。
4: 你看看，关羽一上场，点住这青铜偃月刀，
5: 对。
4: 藏！
5: 藏！爹
4: 啊，
5: 你忙了半天，咱都用不上啊！咱这是歌舞团，可不是音乐剧团呐！
4: 哎呀，怎么高兴嘞？喷着喷着，喷花死了！
5: 爹，哎呀！
6: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7: 老少爷们，请注意啦！下边广播通知，近期由侯氏歌舞团演艺中心给广大父老乡亲奉献
5: 高艺术嘞，
8: 高艺术嘞
7: 啊！
8: 我有两张票，
7: 成，别开生面的大型文艺演出，我团有一流的灯光，一流的音响，一流的舞台，一流的阵容，一流的演员。哎，
9: 卖气球来？
7: 你卖什么气球啊？
10: 我们成立了一个歌舞团，这是准备演出宣传的啊。过两天看看戏啊。
9: 哦，以后说话都变实了啊。
10: 走，
7: 乡亲们，我们还有国家四级演员，我们的节目有美女舞蹈、戏曲、小品、豫剧声唱，有李远春9999期的擂主。
5: 忙了不是？
7: 喜欢
5: 老少爷们，
7: 老少爷们加盟演出，多多捧场，多多捧场，一流的演员。
11: 好。

阵容一流的舞台，老少爷们请注意了，我们的歌舞团是由优秀的企业家常倒霉，哎不对，常有福先生支持赞助的。我们这个星期将排练出大型的歌舞晚会一台，我们联系电话3838438，3838438。

0: 广播，近期由恒氏剧团演艺中心为大家演出一台大型的文艺演出。
1: 这会让后圈干弄带劲了，另外一大帮子人又蹦又跳又唱的，还能挣钱。哎，我听说这回光那音响都得弄十几个，东西先进住了，有土炮的，有冒烟的，啥都有。呀，
2: 那得多少钱呢？
3: 人家家有个好亲戚，给他了可多钱呢。
4: 你说的不是常有福吗？
3: 咋不是他呀？就是他。

创建美好家园，努力创。

0: 喂，啊，好，知道了，我马上到。
1: 大叔，请你来开个紧急会议，是研究一下滩地种树的项目。这对咱村来说可是个好机会呀，大家商量商量，看能不能做。长发，你先给大家说说。
2: 是这样的，我有个亲戚，原本呢引进了一批国外的名贵树苗香樟，最近啊他打算转产其他项目，所以要把这批树苗啊用最优惠的价格出售，这对咱是个机会啊。
1: 是啊，这几天我经过多方面的考察，发现这种树成活率高，生长快，周期短，还不易生虫，特别是市场需求量大，可以销往国外的很多国家，比杨树桐树的价格翻几番，高好几倍呀。
3: 好啊，好，我同意，只要生长快，周期短，咱就可以早销售早盈利，得有了钱了，怎么了，把钱呢早都用到咱的生态园的规划上，是不是？我就双手赞成啊，我赞成。
1: 大叔，谢谢你的支持啊。
4: 支持我。这种树产值高，它价格它不会便宜。

0: 这么多鼠标，恐怕得不少钱呢。就是啊，这个呀，我这几天初步算了一算，大概需要100起十万。哦，哟，
1: 这么多啊！
2: 大叔，怎么样？嗯，有困难吗？您这要是有问题，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1: 没问题，我保下了。
3: 会了，
4: 同志们，哎，看成嘞！鼓掌！哎，同志们，行鼓了！哎呀，爷，这还，哎呀，同志们，练的怪有劲啊！哎，这，
3: 来来来，来停，喝点水吧。
1: 也不喝了，跟人喝着了。
4: 贺老师啊，咱这台口定的咋样了？
1: 好啊。
3: 看见大家都关心这个事儿。
1: 对对对对对对，同志们呐，只要能好好练，这排口啊不成问题。这个刚才我跟侯团长俺出去转了一圈，哎呀，接到很多电话，我估计说今年下半年咱就没有休息的时间了啊，一场挨一场。刚才接电话订了几场，我来了个表，是这样子啊。
3: 光明婚庆公司活动，
1: 订一场。嗯，志愿斗志篇有限公司活动，这是一场。黑亮艺术团敲钱。啊，李拐子他孩儿结婚。马四妮儿的羊肉汤开业又订一场。
3: 好好好，
1: 还有一场是公益性的，就是敬老院，咱就演一场不要钱。哎。
3: 这是好事，这是好事。
5: 还有那个拐子王村的大电话了，
3: 还没有定死，人整来过啊。哎哎，爹，不是还有那个李二蛋，他家的老母猪不是脖子有窝小猪，请他去演出了吗？
1: 我跟你说，同志们，以后咱这咱就是面向农村为老百姓服务。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3: 爹，那个你得抓紧时间去找常有福说说了。哦。
6: 这事儿，对对对对对，恁表姑父那我必须去一趟，他很关键。中中中中，组长，恁那好好练啊！走啊！走啊！走啊！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0: 是市场考察，看中了一个呀，要专卖的超市
1: 啊，
0: 那定金都已经交给人家了。
1: 是真的？
0: 可不是嘛。
1: 呀，都恁快。
0: 那年轻人办事那叫雷厉风行。
1: 朱文英，不中了，啥事都弄不成了。
0: 咋回事啊？
1: 村里的树苗钱还不够嘞，别叫闺女那么瞎折腾了。
0: 爷，那不是你说的主意，让闺女搬到城里来，那咋说变都变了嘞？
1: 哎呀，别问了，回头我再跟你说。
0: 哎呦，
1: 这上面是不是就这些钱呢？
0: 看看看看，咱在城里的时候不是跟主子商量好了，那编织厂归他，咱该拿的都拿了。就这么多了。
1: 哎呀，这是咋办了？这
2: 有福，有福，
3: 爹，
2: 有福，
3: 哎，全
2: 儿，爷，表妹，
3: 来来来，坐坐。
1: 哎呦，我坐，我说咱团的演员呐，正搁这热火朝天的排练呢呀，劲头大得很，就等着你把灯光、音响这个服装拉回来了，那音响一回来往上一摁。管叫你震的头晕！
3: 哎呀，
1: 你看看，提提意见，
2: 你也知道。

0: 哎，柱子，你师傅，师傅，李边不认，哎，可能还没来了。
1: 铁柱，你是不是听错了？杨经理今天不来了？
0: 一定会来，我师傅一定会来。昨天我去家里帮他收拾东西，他还说有一个重要东西忘带了，今天要来拿，再等等啊。
1: 杨经理这一走啊，算是跳出苦海了。
2: 听说杨经理他大哥二哥在海南干的也是大企业，人家去了有活干又能挣钱，不比在咱这儿干耗着强。
0: 我师父真是没有办法了，
3: 要是新中级批下来他也不会走。
4: 王师傅，王师傅，
0: 师叔，你说咱那个新中级钥匙上了吗？咱厂里会变成啥样啊？
4: 对
5: 啊，会啥样？
3: 会啥样啊？那可是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0: 说说。
3: 上世纪90年代，我参加方案论证那个时候，光那油压机设计标准那可是将近20000吨呐！哐当一下，好家伙呀！大型部件一锤，锻造成型。核电、火电、石化、造船。航空航天火车轮船主轴压轨大型部件国际一流世界领先，保证国内供应链开拓国外销路快。到那时还愁吃还愁穿还愁咱厂没活干？
0: 乖乖的听着闹没呀、啊、专性升级，升级转型，停止可没，就是弄不成。在那个新中级努力了这么多年，还不是呢麻雀落到粗糠里，空欢喜一场。
1: 哎，大家都别说了啊，杨经理累了。
0: 我说累了。师傅、
4: 杨经理，
6: 杨经理，
7: 张主席，你们这是？
2: 杨经理，大家知道你辞职离场，这都是想来送送你。
3: 不来。东西收拾的差不多了吧？
4: 杨经理，见你平时爱照相，俺们一块儿给你买了个照相机。
0: 师傅，我知道你喜欢望远镜，俺们几个人一块儿送你个高倍望远镜。师傅，拿上吧。
4: 拿上吧。

0: 哎，
1: 大伯二伯都商量好了，后天我们到剧场去接你和我妈。
0: 哦，后天呢？
1: 这一回咱们一家可真要团聚了。
2: 回去上班吧。
0: 啊，
2: 走吧，回去上班吧。
1: 爸，
0: 哎，
1: 你听，
0: 这是。
3: 师傅，
4: 杨经理，
1: 还有一位老长
4: 杨经理，
3: 同志，
5: 袁总好，
3: 大家好，大家好，红莲，
5: 袁总，
3: 都收拾好了吧？
0: 啊，
3: 张主席，
4: 任总，
3: 红莲辞职离场，家里如果有什么困难。你们工会一定积极跟进，帮扶解决。
4: 任总放心，我们工会呀、啊，准备的还有欢送仪式呢。
5: 对，
4: 还
5: 有欢送仪式。
0: 任总，
3: 其实你的心情我理解。弟妹下岗这几年没有收入，孩子上学，家里都需要花钱。我知道。你是想让弟妹过上几天好日子，对不对？好，我支持。
0: 关键咱厂没啥需要我干活的，
3: 要是有活需要你干，你干不干？
0: 啊，这几年咱厂零打碎敲的，可真没少干活的。
3: 嗯，
0: 可真是老箩筐。当年插满红旗的十大厂矿之一呀、啊、咱努力了多少年，这心中急还是没有批下来，我这心里还是走吧。
3: 心中急批下来了，你还走吗？
0: 任总
3: 啊，
0: 那都是没影的事儿。
3: 没样的事儿，同志们，我代表集团总部宣布一个重大消息。关于新中级工程建设项目的报告，总部已经批复，新中级工程即可启动。
1: Ha ha ha ha!

0: 了吧？在纸上写画。
1: 写画。
0: 写画。爸。你说，咱啥时候去海南？哎。
1: 洋洋，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爸爸老了，这人一老啊，光想守着这个家。
0: 你不老，我还想再让你陪我一百年呢。
1: 孩子，哎，你看看，爸爸这白头发今儿白一根儿，明天白一根儿，再过几天呢，就白发苍苍了。说不定几个月后啊。就啥都没有了。
0: 那好办，我把你的白头发都拔掉，啊，你不就年轻了？哎呦！
1: 好，好，好，好，爸。

0: 哎呀，
1: 爸，我妈来了。
2: 哦，
1: 妈，
0: 到饭点了，跟那爷儿俩送点好吃来。
2: 洋洋，猜猜你妈给咱俩送的啥好吃嘞？
1: 酱面条喽，绿豆
2: 蒜酱。

0: 妈，哎，人家都说闺女是妈妈的小棉袄，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家里有啥事儿，你们可不能瞒着我呀。妈，你说是不是？啊，这家里好好的，啥事儿也没有啊。
1: 是啊，没啥事儿啊。
0: 那为啥？昨天夜里，我看见你一个人在阳台上偷偷的哭。我问妈妈，可妈妈不说。还有你，爸，才半年没见，你怎么瘦成这样了？
1: 有钱俺买老来瘦，瘦比胖好，远离三高啊！
0: 你不老，你才五十多岁。
1: 人吃五谷杂粮，生老病死都是正常。爸爸这病啊，我知道。
0: 老杨，你
1: 我是说，哎呦，最近厂里边事儿太多了，爸爸呀。有点累。
0: 是啊是啊，你看你爸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啊，吃饭吃饭。哎呀，吃饭。
1: 杨洋，你要是不信，哎，我把这碗酱面条啊，我都能给你吃完。来。

0: 去海南给爸爸看病吧。哎，
1: 洋洋，爸爸答应你。
0: 爸。哎，
1: 可不是现在。
0: 那是啥时候？
1: 再等等，再等等啊！
0: 再等等，再等等，你非要等我大半夜白回来接你，还有什么比你的生命更重要？
1: 老罗阔啊！
0: 啥？
1: 老罗阔啊！老罗阔，养育了咱一家三代人呐，如今是他最关键的时候，洋洋，爸爸可不能当这个逃兵啊！啊！
0: 爸，哎，爸。可是你，
1: 爸爸没事儿啊。洋洋啊，咱厂有条路叫交易路大道，还记得吗？
0: 爸，
1: 焦书记呀，在咱厂最困难的时候，一干就是九年之多呀。连个干馍，一杯白开水，就是一顿饭，一千群大衣，一张硬板床，哎，他就能睡上好几夜。上一辈人开拓了老罗矿的新天地，老罗矿需要我，新中级工程，需要爸爸。
0: 爸，可是你的，你看，你爸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1: 是啊，爸爸不是好好的。
0: 那好。我现在就给学校打电话办休学，在家陪你。
1: 哎呀，洋洋，
0: 洋洋，
1: 该上学还是去上学嘛。啊。

老罗夸是我的生命之根呐、啊，我对他的爱是从根上生出来的，已经渗进这骨子里啊。人呐，生命是有限的，可对生命价值的追求，那可是无限的呀。看远点，再看远点。

0: 红莲，没事吧？
1: 没事，查了点气。老爷
0: 啊，
1: 五号阀门在哪？你还记得吗？
0: 放心吧，我干我的活，我心里有数。
1: 好，干，
0: 那咱走
1: 走
0: 走。走

0: 老伙计，就是他。来，让我给你诊断诊断，出了啥问题？咦，都修成这样，能不出毛病吗？这零件啊，跟人一样，老了他都会出毛病。老伙计，搭把手，来。花死了，
1: 重新套刺，
0: 没有机械，
1: 手工套刺，
0: 脚板也没有。
2: 这工具在这儿，师傅。我来想，师傅师叔学生也来了。
3: 柱子，好小子。

0: 你们这些人，我看你们都是来找死的。
1: 师傅，
0: 师傅，上去告诉任重，古仗也派出，新中军可以顺利审查了。
1: 是。
2: 老伙计，哎，你先来，那一块来，
0: 一块来，
2: 来，
3: 不好，
4: 此儿没有，
3: 喝酒不开，
4: 一醉三言，
3: 来，
2: 可
3: 哥俩，
2: 好，
3: 好啊，
2: 三，
3: 你这老乌龟啊，怪难逮的呀，
4: 哦，
3: 再来，
4: 好，
3: 好啊，酒，
4: 一生三酒杯。还是不敬当年呐！啊，
3: 再来！
5: 胡亮，我背你。

0: 天是新中级正式土产的第一天，羊头不在，总觉着少点啥。
1: 前两天去医院看他。

0: 都瘦成皮包骨头了。
1: 他不让去，到那儿就把我赶出来了。他还说恁来干啥，恁看见我难受，我看见恁难受我也不好受，咱们都难受，恁们还是都别来吧。
2: 他还说恁把活都干好了，少让我操心，我这病就好得快。
3: 都说这白马寺的钱可灵了，前些天我去替咱羊头求了个钱，那老和尚说是个上上签。
0: 那签上说的啥呀？
3: 就四个字儿，富。哦，富极泰来。
0: 哎呀，真是没文化，那叫否极泰来。
3: 嗨，管他念啥嘞，他啥意思呀？
2: 就是说一个人的坏运气要是坏到头了，就该转好运了。
3: 哎，那这钱还怪灵嘞，这说来不就是咱羊头吗？
4: 我师傅回来了。我师傅回来了，我师傅回来了，我师傅回来了，我师傅回来了。
5: 杨经理，
4: 我师傅回来了。
5: 杨经理，
6: 杨经理，
7: 胡林，
6: 胡林，我在医院躺着，到这干啥？
8: 他在医院躺着睡不着觉，想来厂里看看大家。
9: 我爸爸说，今天是新种机正式投产的第一天，他一定要过来看看。
6: 洋洋，
9: 爸，
6: 洋，躺。
9: 哎，
6: 恭喜你呀，恭贺咱老箩筐，恭喜新种。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生免不书，哪来的理检呢？
1: 有道是书接国为源，人间礼仪为先呐。
0: 哦，好一个礼仪为先呐。我这里有礼相还了。
1: 嗯，请问乔哥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呀？
0: 哎，我在这山中打柴，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你看你这样打扮，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呀？
1: 乔哥，你是问我吗？
0: 我不是问你，更不是问我吗？
1: 那你就请起。

气精明，你本是好人家女，怎能嫁给我这一穷人？

云

0: 做个家营云南国，瞒过大姐下山呢。回头我把大姐轮这桩，这桩事情我应允。大姐，这桩事情我应允了就是，只是你回来在这里等我一下。
1: 哎，还要等什么呀？
0: 等我回去跟我娘说一下，要是愿意的话我好来接你，要是不肯的话。
1: 要是不肯怎么样啊？
0: 不肯那都算了吧。
1: 你怎么讲？
0: 我想不肯也来接你，这总要来吧。
1: 嗯，男子一言既出，
0: 如钉豆腐。
1: 哎，如同钉铁。
0: 如钉铁，就以你如钉铁。
1: 那你可来呀。
0: 来呀。
1: 你可一定要来呀。
0: 一定要来呀。
1: 你可来呀。
0: 来呀。

出现个女妖怪。

国之心。

0: 打！
1: 啊，打什么呀？
0: 打妖怪。
1: 哪个是妖怪呀？
0: 你就是妖怪。
1: 哎，我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是妖怪呢？
0: 你不是妖，便是怪，为啥走的这样快？
1: 你从大道走，我从小道追，这怎么不快呀？
0: 追来干啥呀？
1: 我不是跟你成亲的事儿吗？
0: 哎，搞了半天了，还是要好好成亲呢。
1: 是的。
0: 你这个人真有味儿，为什么不嫁个富豪人家子弟，偏要嫁给我这个看桥的？真古怪。
1: 哎，这有什么古怪呀？我愿嫁谁就嫁谁，这还不由得我吗？
0: 可惜我穷啊。
1: 我就是喜欢你穷，又忠厚又老成。
0: 哦，这是你得应允我三件大事方能成亲呢。
1: 哪三件大事？快讲第一件。
0: 我是个看桥的，你是晓得，既然说嫁给我，就不能说家寒家寒穿衣吃饭，更要干活才行啊。
1: 那是自然。快讲第二件。
0: 我家有一母亲眼睛看不见，要你早晚侍奉，你可愿意吗？
1: 嗯，

0: 院长，理所当然，哪有不愿意？快讲第三件。哦，
1: 第三件，我是靠砍樵吃饭，家中要是缺一少儿，你可不能满山怨死了。哎，你要得先拿定主意。
0: 嗯，你讲的三件事，我件件依从。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哟，照你这样说来，我这个老婆不算逃定了吗？哎呀，没有媒证啊！
0: 啊，乔哥，你来看，就与六十位媒。
1: 擅作证。

0: 二哥带路啊。
1: 往哪里去啊？
0: 一同回家呀。
1: 哎，还是让我回去跟我娘说一下，好来接你吧。
0: 哎，夫妻之间用不着这些。
1: 真的不用吗？
0: 真的。
1: 好，那我们回去。
0: 你二哥
1: 啊，
0: 刚才你是几人上山呢？
1: 刚才我孤孤单单，我和钱的。
0: 那么现在呢？
1: 现在与大姐配成一对，快快乐乐。
0: 李二哥
1: 啊，
0: 你看我们二人配成一对夫妻，可像不？
1: 天生一对，那还用说呀。
0: 我把咱们二人好酒一比，
1: 比些什么？
0: 那你就请听。

0: 呀？
1: 嗯，
0: 我的妻呀！
1: 啊，
0: 你

0: 是我往前走啊，
1: 你带路穿

0: 你把我比何人？
1: 我把你比织女，不差八宝分。
0: 那个可比不上啊，
1: 你比他生十分。
0: 刘海哥，我的福。

0: 大姐，哎，我的妻呀、
1: 啊，啊，
0: 你把我比何人？
1: 我把你比董永啊，不差半毫分，
0: 那俺可比不上，
1: 你比他强十分。
2: 成仙几乎是所有人

的梦想。做人却是这位用了3000年修为得道成仙的白蛇的梦想。这位蛇仙迷恋人间温情，憧憬如花美眷，蜜意柔肠。为了得偿所愿，他抛却仙般神位，化作款款美娇娘，妆容如画，入画西湖水畔，要寻一段美幻至极的红尘情缘。

0: 这是断桥。
1: 断桥为何不断呢？
0: 桥要是断了，我们不就掉下湖了？
1: 先生，这天上下的是什么？
0: 下的么是雨。是因为你不打伞的缘故，你为何不打伞呢？
1: 小女子我没有伞呐、先生，莫说行个方便，借伞一用呐。
0: 岂能言借？快快打上，快快打上。小心照亮。

0: 先生，这雨也下也大了。
1: 你该回家了。
0: 先生，你能不能送我回家呀？
1: 你家住哪里？我送你回去。
0: 我家在东。
1: 东在这边，往这边走。
0: 我家在西，
1: 西在这边，往这边走。
0: 小女子我没有家呀。
1: 奇怪了，既无有家，你来到西湖作甚？淋雨乘凉啊！
0: 我来西湖。
1: 这位娘子，我送你回家。

0: 海禅师曾对我演讲，他说我家娘子乃是千年蛇妖，若饮雄黄酒必现原形。那法海说的若是真话，那我不就一只个蛇睡在一起了吗？哪有这么美丽的蛇妖啊，哪有这么恩爱知己的蛇妖啊，这世上一世又有何妨啊。娘子就来了。
1: 官人为妻今日
0: 娘子，今天可是端阳节呀。

0: 娘子，只要是人，端阳节是都要喝酒的。
1: 官人，难道你不知为妻无我身怀有孕吗？
0: 哎，娘子，你们听说过这大孩子喝雄黄，小孩子摸雄黄，这肚里的胎儿么闻雄黄。娘子，你要略略喝上一点，好让肚里的胎儿闻闻喽。
1: 官人，为妻实在是。
0: 娘子，你再不喝，我就与你跪下了。
1: 官人，你若再逼我喝，我也与你跪下了。
0: 娘子，你果真不能喝这雄黄酒？
1: 为妻实在是。官人，你为何发笑啊？
0: 哎，我想起一件可笑之事来了。
1: 什么可笑之事？
0: 哎，还是不说也罢。
1: 但见无妨。
0: 娘子，金山寺法海禅师曾对我演讲，他说：“娘子，你乃是……”
1: 是什么？
0: 他说：“娘子，你乃是千年蛇妖，若饮雄黄酒，必现冤
1: 那法海禅师

0: 娘子请来用酒。
1: 扔掉它，扔不掉啊，扔得掉酒杯，扔不掉官人的才艺，扔不掉法海的挑唆，更扔不掉

我三千年的功力，定能将这雄黄酒化得无影

0: 人，我是蛇妖吗？
1: 哎呀呀，娘子，你能喝雄黄酒就不是什么蛇妖啊。娘子，请来用酒。

0: 转任，我是射妖吗？
1: 哎呀呀，你分明是我的娘子，那是什么射妖啊？娘子，请酒。

白蛇期盼的那份坚定的真情终究没有来，许仙被吓死过去了。但是已具人形的白素贞早有了人心，更生出了人情。为了救许仙，他抛却千年功果于不顾，战仙童，捣仙草，水漫金山，鏖战法海。此时的他是兽性，是人性，是仙性，无从判别。唯一能感受到的是对许郎的不染一丝纤尘的挚爱真情，一颗人间难见的金子般的心。救活了许郎，触犯了天规，夫妻的再次相见也是永别。良辰美景难掩凄楚情怀，不过慢慢看，细细听，蛇仙的决绝告白中仍有一种苍凉的

0: 连整，我是王燕，河南戏剧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意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将他乃本案被告成谁之官，明日凌晨看审期满，竟敢威武，于此可见他平日如何了。传差役进了见。
1: 是，罗山差役进了见。给老爷叩头。
0: 罢了，你家太爷因何不到？
2: 我家太爷身染重病，不能亲自送案上府。
0: 本府不提他，他就不害病；本府我一提他，他倒害起病来了。
1: 这是我家太爷的病程，老爷请看。
0: 我早料他有此举。
2: 我家太爷虽没上府，却令小人送来全部重案和两件物证。
0: 什么物证？
2: 大人请看。
0: 哦，原是两个瓷坛。这封皮之上还有字迹，待我看了来。断案之意，决意效取，揣情度理，事关解密。你等退下。
1: 是。

原是两坛酱菜。莫非这菜中有毒？莫非这就是被告杀人的凶器不成？

上所写怎么与罪证不同？这状纸上写全族交加，临上片题，血流如注，当堂大爷死。看来这一非针灸，二非砒霜，这三非马钱子，这与酱菜。像是那园艺表，探知本府素净简朴，喜吃酱菜，今特派人送来两坛，前来讨好献媚，求我与他包含罪证。

0: 官，你这是在做梦？来人，
1: 大人唤我何事？
0: 俗传膳房活福婆来见。
1: 是，
0: 回来。你去至账房，扣我10两纹银，送与那罗山县差役，让他们火速回去，命袁仪表前来见我。
1: 是。

0: 人有何吩咐啊？
1: 这是老爷刚刚买下的两坛酱菜。
0: 哦，
1: 你素报之膳房，被我下饭所用。
0: 哦，是啦。
2: 哟，这小小的坛子还怪沉的呀。
1: 这酱菜之中尽是些金银。
0: 老爷我
1: 好啊，拿

0: 家夫人呐、前日苏家妇女转告乐山县令和庞家恶虎，今袁一彪特派人送来两坛酱菜，这内藏金银，其用心险恶，我要即刻升堂，重罚约谈。
1: 官人。

0: 情不为贪，法外施恩为冤判，中逢将才甘情填。快人，下边坏酒呢？
1: 好，快快念来。
0: 皇王四品官，一手能遮天，这一夜疼心动，须作令眼看，若能抬贵手，日后定升官。大家官人呐，向那庞太师全同圣驾施压当朝，此案你若固执于横，边红耳断，独怒太师，他在万岁面前杜撰三言两语，你这区区之夫岂能担当得起？到那时只怕丢官失孝，还要屈服九泉，有辱骂名啊！
1: 这夫人，此案若不秉公严法，被恩师知晓，也难免一场大祸呀！
0: 哎呀，官人，自古道事难两全。再说，保成官大也是宋主说风，怎比人家皇亲国戚牢靠？一旦保成，重刀扣天官。

0: 官人相马保成，在朝为官，往往得罪权贵，虽有公正之名，难免浮沉之患。这两坛财宝乃是深夜密送进府，又称是破案罪证。送坛之人仅见其外表，不知其内状。况且苏焕山逢烛残年，陈月娟孤女无依，只需你轻轻的讲究一点，便可断送他们这个顺水人情，暗中送与太师。日后他若提携保存，夫君定能情愿之上会礼恭请啊。
1: 夫人，这坛中金银已被活富婆所知，这便如何是好啊？
0: 哎呀，想给他些好处，令其守口如瓶，日后拿他个错，下到南监，自然也就可以灭口了。
1: 夫人，你看此事可行得通？
0: 哎呀，行得通。
1: 就依夫人。正是。但愿此举风不透，
0: 两全其美。

0: 相请啊。多谢贵县送我鬼，
1: 理当尽心把你拍呀、啊。
0: 既属祖父报恩惠，
1: 承蒙太师多栽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贵县，此番出阙坎坷，全凭你左右周旋。可是这新贵人特意的拉手了。如服半月不得清静、
1: 哦、不妨不妨，下官此次前来正是为了你成起这桩美事啊。
0: 哦，不知贵县有何妙策。
1: 哦，夫人上来。
0: 哦，妙哉妙哉。啊啊啊啊啊啊啊，唐某、
2: 哦、
0: 打开门锁。
2: 是。
1: 我二人进去之后将门反锁，严加守候。
2: 是。
1: 衙内请。
0: 小娘子。
1: 哦哦，姑娘受委屈啦。哦哦哦，衙内请。坐，衙内请坐。
0: 有坐有坐有坐有坐有坐。
1: 姑娘如服半月，这怒气总该消消了吧。哦，再说你深入胖夫，衙内又是这么爱慕于你，日后嘛总是夫妻，何必因他人之论使自己的恩爱蒙上阶梯呢？
3: 公堂上多蒙大人明断，小民守孝在身，望其自重，修出无着之日也。
1: 啊啊！好一个苏凤英！你道我多年的七品正堂，连个真假都分得不出吗，姑娘？

若不然呐、啊，姑娘的良缘，你父的性命，岳泉的清脉，知府的前程，被你一人来断送。到那时啊，你后。

0: 是毛相爷的门徒，岂能与你们沆瀣一气？
1: 真是命归于剑呐！
2: 魏县，将知府的回书拿出，让他看来。
3: 好，我看呐。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啊！看，这就是你那高青天的回文。
0: 拿来我看。
3: 慢，等成婚之后，你尽可八月。如今嘛，待我与你念来。承蒙美意，遵书办理。臣苏二凡，决意下狱。此案怎请往事相遇，今身从事莫漏踪迹。告，
2: 哼，我去何从？你竟有

0: 头啊。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给他立字为证，
2: 好，待我谢。

去山上背些真药美味。

0: 是贵县贵圈之功吗？啊！
1: 是啊是啊，若非贵县把话讲明，我岂不是仍然蒙在鼓中？我要是不允亲事，慢说是一个胖老虎。
0: 哎，还是叫官人的好听啊！
2: 官人。
3: 取笑了，
1: 慢说是一个胖老虎，就是十个八个也休想轻易进我。
0: 是啊是啊，半月前我就领教过了，领教过了。
1: 哎呀，那次玩的不过是些大把

0: 拜天地啊！小娘子，小娘子，
1: 看
2: 啊啊！丫头，你
1: 住口！顾管若要声张，这刀就是你的对头。
0: 哎呀，姑奶奶饶命，姑奶奶饶命啊！
1: 叫我饶命倒也不难，将高寿正回问交出。
0: 是。我交出。姑娘，放了我吧。
1: 放了你。

魏县令这个蠢死百灵，说的少女蠢心动，这摇头美酒把前程。

中华。看想起来，老夫果然选中一个贤才。当年老夫陈州放粮，正是这个高寿镇为民挺身书写壮志，这里行家义正辞严，诸辈之下文采非凡，因此请旨反官，升任新娘知府。果然不出所料，先有宋德的保障入朝。好好好，明日早朝，老夫携卷上朝。

遵书办理，苏臣烦君已下狱，此案怎解还望相遇，斟酌重事，莫漏踪迹。告子惧回旨。

碰了一道好门生，高手正设下阴手里中啊，愿意表逼我胖夫把金城无奈修楼，我把武功落为掌困住了。

走走

0: 女子，我来问你诬告者，
1: 立当翻作
0: 现任者，
1: 必得严惩。
0: 好，将他暂留包袱，查明后当堂对质。
2: 是，
0: 走。张龙、赵文宏
3: 在，
0: 随我更衣信阳差。

个北冥的人呐、啊，装作闲逛，我忙跟进。

0: 哎呀，好热的天哪！
1: 哎呀，这天好热呀！
0: 好毒的日头啊！
1: 日头好毒啊！啊！
0: 哎，怪不得人说这大山可不有云遮日啊！
1: 可不是嘛，这山山还不如那自来风嘞！哟，哎，老哥哥，
0: 哦，大妹子，
1: 这么热的天，大上午头，你老人家要往哪儿去呀？
0: 给你是一条道啊，
1: 也往东。
0: 看看，不往东还能从东门口出来吗？哟，
1: 哎，老哥哥，那你那毛驴，
0: 哎，是个累赘。
1: 累赘？
0: 老汉我是算命之人，今天中午碰上一个骑驴的汉子，说是丢了轿子，哦，让我给他铺上一卦。我怎么屈指一算呐，他的孩子不远不近，正在西边30步之内吹唐人坛子上，看一眼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呀！哦，
1: 他当真在那找着孩子啦？
0: 我的卦百算百灵，焉有找不到之理呀！
1: 哎呀，老。

0: 哥，他可得好好的谢谢你嘞。
1: 可不是嘛，那一汉子找到饺子，满心高兴，站在身边呐，哎，五袋银两，
2: 看看。
1: 于是啊，要赏给老汉这头毛驴。
0: 哦，
1: 我是左推右拦，执意不收。
0: 嗯，
1: 可他是千恩万谢，真心相赠，不用我分说，叫他的孩子跪在地呀，给我扣上三个响头，驴缰绳再嘛往我手中一塞。
0: 嗯，
1: 他扯起孩子就走，我在后边是紧紧追赶。十字街上人多热闹，追来追去啊，一会儿就不见了，只好回头啊，我牵上这个累赘哟。
0: 哎呀，老哥哥，这可是你老人家的福气哟。
1: 哎，我算命之人，身无定局，哪有功夫铡草搬料？伺候这个畜生啊，分明是累赘，还谈什么福气呀？
0: 真是个古怪老汉儿。
1: 要说福气，我倒要找个有福气的将毛驴奉送于他。
0: 不送，
1: 分文不取。
0: 有，
1: 大妹子
0: 啊，
1: 你倒蛮有福气的呀。
0: 你咋知道我有福气嘞？
1: 老汉看过奇门遁，面前来人不用问，你呀可不是个寻常的百姓啊。
0: 老哥哥，俺可是个下里人呐。
1: 下里人怎么就没有福气呀？
0: 哦，
1: 你还是个吃官粮的。
0: 老哥哥，实不相瞒，我呀就是在衙门里干活的人。你的卦真灵，真灵哦。
1: 你这一夸奖啊，我倒要先送给你一卦。
0: 咦，那好啊，我先谢谢你了。老哥哥，你给我算算，我是在衙门里干啥嘞？
1: 好，你伸出手来，我给你看看手相。
0: 好，
1: 这个手。
0: 哎，
1: 我给你掐上一卦啊。
0: 哎，
1: 我看那指甲缝的上有面痕，青布挂上沾满了油迹，定是衙门的女佣人，不是活富婆，便是奶妈子啊。大妹子，
0: 哎，
1: 你这手出现了官纹呢。
0: 耶，哎呦，我这粗里麻大的手还能有啥官纹呢？不灵不灵不灵不灵。
1: 哎，你光知道官居人上，你可知道这官分硕级呀？
0: 哦，
1: 三品以上乃是朝官，四品皇堂，五品知州，七品县令乃是县官，县官以下八门之班还叫门官。你这官文呐，
0: 哎，
1: 红一扭三，定是一个出官呢。
0: 嘿，上写了不拿锥子，你真中。我呀，就是膳房的活富婆。

笑。

0: 说说来，你看这，你看这一打戏你没有难呐、啊，想把他呀。
1: 青山顺路送你把驴牵，不要钱来

咸阳粥我给你把命穿。俺家离这儿啊，我说不算远，七里半啊，到俺家我给你挪油饼下挂面，再煮几个咸鸭蛋，打上四两老烧酒，两个点

0: 哥，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走路我骑驴，那可使不得哟。
1: 好，我这云游四方的铁脚板，你小脚走路难上难，咱一个快来一个慢，不一路怎能把话谈？你要是不上驴，哎，你这米我可不送了。哎，
0: 那我就先谢谢你了，那我就爱上驴了，不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哎，上驴。

0: 妹子啊，现在又误了你一卦呀。
1: 咋还要给我算呢？
0: 刚才看了你的云相，又观了你的手相，今儿给你照面可看到你的面相了啊。
1: 我的面相咋了？
0: 面带暗色，可大不吉利呀。啊，
1: 哎，老哥哥，叫我下来，你好好给我算算。
0: 哦，不不不不不，啊，不太重，是受别人的牵连。
1: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叫我下来，我下来，我下来。
0: 哎，大妹子，啊，咱们边走边算吧。
1: 边走边算。
0: 边走边算啊，嘟儿。

王。

0: 说了哈。
1: 他把手正脸上站呐，一包张。

0: 正飞往秦国，我吃英茶方且莫带偏见，我还要一层一层我陈吃盘呐、
1: 啊，阿妹子，
2: 哎，
1: 你说的恐怕不是吧？
2: 哎，你要是不信呐、啊，你去打听打听，高知府上任以来，从不苦待黎民，别说是贪赃枉法，就是吃饭呐、啊，也是粗当为本。我是活不活，啥事儿还能瞒得住我嘞？
1: 大妹子啊！

伤情。

0: 还要命算俺追往前去看呐、
1: 啊，大妹子，
2: 哎，
0: 这冤亲要不破，
2: 啊，
0: 可定一

0: 我说这瓜中的云香不见得都灵啊。
1: 灵灵，你的瓜几几都灵啊。
0: 那刚才你不是说你这太医是个青天吗？
1: 哎呦，他都是过去了，这一回呀他可办下了缺德事儿了。
0: 他缺德他受报应，你为何害怕嘞？
1: 哎呦，我的老哥哥呀，我不是也练过点筋吗？
0: 哦，不怕不怕。奔前驴来了，
1: 你能破了这个灾星，我给你磕上仨仙头。
0: 哎呀呀呀，大妹子请进来请进来。老汉一想，我是与人为善呐，从不生受你的礼拜，你将事情讲透，我好给你解脱呀。
1: 我的老哥哥呀。
0: 讲透啊。

我山县抽了一江案，这案过瘾又牵连，分明是师傅受贿行事端，受难人已经关进。

0: 呀，大妹子，请起来，请起来，我给你泼上一泼啊！
1: 哎哎，
0: 好，小灾劫难，而东来也，一男一女应在南间呐。
2: 我勒个娘哎，这个尔东是个啥药材嘞？
0: 尔东是姓陈一个陈字啊。
2: 哦，我倒想起来了，俺老头子跟我说，那南间那关那一男一女，那个女嘞就是姓陈呐、啊。
0: 果然灵验，
2: 灵灵。
0: 大妹子，
2: 哎，
0: 实话告诉你吧，
2: 嗯，
0: 这个破法呀，就映照他们二人身上，老汉只有见到他们，才能给你寻出破法来呀。
2: 糟了，你要是早点给我说，我领着你找着俺老头子，一点难也并着就找着他们了，今后上啊不行啦。
0: 那又是为何呀？
2: 哎，我刚出衙门的时候，俺那在衙门的当差的干儿说，老干娘，出门你可要照顾好腰太呀，现在堂上的刑具都摆好了，今后上太爷要对那一男一女关住大门动大刑了哟。要是没有腰牌呀，谁也别想出入。
0: 大妹子，
2: 哎，
0: 我给你算算，明天破完不完啊？
2: 哎，
0: 今夕不破，明朝大祸
2: 啊！
0: 完了
2: 啊！
0: 这事情我可管不了了，
2: 啊、
0: 我可不能管了啊！
2: 哎呀，我的老哥哥呀，这事儿你可是不能不管呐、啊！可怜俺是个下里人，凭下里吃饭，你要是不管呐、啊！我的老哥哥，哎，我的娘啊！
0: 啊，大妹子，大妹子，
2: 啊，
0: 啊，起来，起来，起来，
2: 哎，哎，哎，
0: 这样吧，你将腰牌借给我，让我溜进去，偷偷的看上一眼，也好立即给你寻出破法来呀。
2: 那我咋回衙门来？
0: 这，好，这样。咱先将你送回家，你回衙内奏饭，奏饭后到酒店里将腰牌给我，我给你寻出破法，好将腰牌送到。
2: 对，在南间俺老头那儿，我在那儿等着你啊。
0: 好，事不宜迟，为了与你消灾解难，不妨今天老汉我就冒冒这个风啊险。
1: 多谢护身仙呐。
0: 事不宜迟，大妹子快上驴马。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这一案我一目了然啊，不行，体力一身汗，我的双子木兰。

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流落在公园。

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剑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

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爷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拉铁骨，我那金堂营挨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你勤工照拜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来，乱了忙那就花絮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扛，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透，小手腕的捏着脚你催催。

跑。

他又和我说，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

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哎呦，哎呦，
1: 哎呀，
0: 乖乖，好险呐！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齿形，偏一会儿整会儿带几朵冰脚气，你们先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

姐，莫非他是烂翠萍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你是一个贵格女。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

0: 您，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2: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1: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0: 胡老师，您看哈，星火行动全国眼健康工程公益救助活动在昨天呢已经是全面结束了，所有的帮扶名额也已经被全部抢定一空了。看来啊，活动名额就像您说的那样，真的是供不应求啊。
2: 昨天呢是我们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的最后一天，现在啊这次公益救助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了。接下来呢，参加活动的朋友们会陆续收到除胀通脉疗法的用药，真正踏上眼病康复之路。同时呢，这也意味着大家会逐步改善视力，开启新的生活。当然呢，我也为这些眼病患者朋友们感到高兴，他们抓住了公益救助活动的机会，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不仅啊省下一大笔药费，还能摆脱折磨自己多年的眼病，等待他们的必然是光明与健康。朋友们要知道，我们年纪大了啊，能有一双好眼睛比啥都强。虽然过去啊我们说啊养儿防老，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很多年轻人啊都选择去大城市，甚至是出国发展，他们离开父母，离开家乡。大多数人啊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都非常大，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父母，不能无时无刻的陪在父母身边。所以啊，我们老年人养老真的只能靠自己。这时候能有一双好眼睛，能自己照顾好自己，能过好自己的生活，不给儿女添麻烦，成为家庭的负担，就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成功。所以说呀，有了眼病必须抵制。或许啊，之前我们的治疗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但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还没有彻底失明，就不要放弃。相信大家呀，通过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通过内外同治标本兼治，一定能达到视力的改善的目标，找到康复信心，提高生活质量，过上更好的晚年生活。
0: 胡老师，其实活动名额被抢定一空，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广大的眼病患者朋友们几乎之前啊都用过很多方法去治疗了，可是呢那些方法都无济于事哈，最后的结果还是眼睛越来越难受，这视力是越来越低下，甚至因为常规的治疗方法已经无法治疗了，只能是无奈的等待着失明的来临。那当大家关注了栏目，知道了除胀通脉整体疗法，就感觉自己的心上啊又打开了一扇窗，觉得自己的眼睛啊还有希望啊。
2: 凡是得眼病时间比较长的患者都知道，找到有效治疗眼病的方法太难了。正因为得了眼病之前走了弯路，花了冤枉钱，治疗的手段又不管用，让很多患者的病情都耽误了。很多患者啊原本眼病不太重，也想办法去治了，由于没有有效的治疗，错过了最佳的康复时机，导致视力严重下降，甚至最后遗憾地失去了光明。那在眼病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啊要承受着眼病造成的痛苦的折磨，还要面对视力减退后带来生活上的不便。在求医问药的过程当中啊，还要背负着高额的治疗费用， 给患者。

0: 者和家属造成了生理上、心理上、经济上的三座大山。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如果您正在面临眼病的困扰，如果您的眼病之前一直久治不愈，请您拨打栏目场外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三座大山真的让患者和家属本来就痛苦的境地啊，是雪上加霜啊。
0: 是啊，尤其是心理上的压力，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可是啊，它却能让眼病患者时时刻刻活在突发暴盲和逐渐失明的恐惧当中。大家设想一下，前一秒还能看见，后一秒就一片漆黑，再也看不到明媚的阳光，再也看不到色彩斑斓的花朵，再也看不见孙子孙女稚嫩的笑脸，这样的结果谁能承受得了啊？可是啊，就有无数的眼病患者每天都在忐忑地担心着失明的来临啊。有的眼病患者因此啊，把治疗眼病的期望值降得特别低，说胡老师啊，我用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就这一点要求，让我保持住现在这样能有点光感就行了，能让我不彻底失明我就知足了。这样的患者我每天啊几乎都能碰到，他们既痛苦又无助，他们的内心世界不是视力正常的人们能理解的。
1: 胡老师，在节目的热线环节，我注意到您对于眼病患者的心理疏导很重视，让广大患者啊把您当成了最理解他们的人呢。
0: 其实啊，面对大家的病情，我敢于去承诺给大家宽心，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句老话，叫做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有维吾尔民族医药的精髓，有除障通脉整体疗法，有多种内外同治的手段，这就是我们的底气。大家要知道，之前咱们走了弯路，花了冤枉钱，吃了很多的苦，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以往啊，治疗眼病没能解决眼病的根源，没能解决干眼通道堵塞，黑胆汁胆液质异常分泌，眼部组织细胞受到侵蚀和破坏，却得不到修复，这三大核心问题。如果能解决这三大难题，就有机会能恢复生活自理，能不拖累任何人，让我们重新活得有质量、有尊严。
1: 在这里啊，我也祝愿所有选择维吾尔族医药治疗眼病的患者朋友们，在胡老师的指导之下，坚持正确用药，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光明。
0: 刚才主持人提到坚持用药，这一点啊说得很好啊。因为啊，咱们大家把除障通脉疗法的用药拿到手里，就等于眼病康复的路已经走了一半了。那剩下的一半啊，就要坚持用药。有不少朋友做事情啊，就是三分钟热度啊，用药也是一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是不按时吃药，就是自己啊给自己减药停药，这可不行。咱们要想啊治好眼病，必须天天坚持按时按量用药，而且除障通脉疗法里面没有化学药品，都是天然的植物药或者是动物药，非常的安全。我们患者朋友不用担心使用后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在逐渐的衰老，同时啊，代谢排泄功能也在减退，有个别人即使用了小剂量对肝肾功能有害的药物，也会出现严重的中毒反应。所以啊，咱们岁数越大，越要注意少用化学药品，多用绿色安全的植物药、动物药，不仅是口服的眼药，外用的眼药也是一样。我们始终啊，都要把药品安全放在第一位。像之前啊，有一个新闻，美国呢，召回了一批印度药企生产的人工泪液，因为啊，这批人工泪液可能引发细菌感染。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全美16个州已经有68名患者在使用这款人工泪液的过程中感染了一种罕见的耐药菌株，出现角膜、血液、呼吸道和尿路感染。

0: 更可怕的是，这些感染者中有8名患者失去光明，4名患者需要手术摘除眼球，3名患者不幸失去生命。为什么外用的人工泪液能造成这样大的伤害呢？因为眼睛啊，通过泪管与鼻腔相连，细菌呢可以从眼睛进入鼻腔，再进入血液等身体其他的组织和部位。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外用的眼药含有什么成分不重要，对于健康来讲没有小事儿。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嘉光明之家。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呢是想要尝试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既然大家马上就要拿到除障通脉疗法的用药了，您能不能详细的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些药物该如何使用呢？
0: 好的，那我来讲一讲啊，这次公益救助活动除了除障泽海复方，还给大家配赠了天然野生熊胆粉、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和明目保健膏。除障泽海复方和天然野生熊胆粉，大家每天呢可以用温开水送服啊，一般要在饭后半个小时服用，具体的用法用量根据每个人的病情不同会有一些差异，我们可以咨询光明热线的工作人员。而且大家要记住，服药期间不能吃生冷、辛辣、刺激性的食物，特别要注意一定不能喝酒，因为酒啊会对胃肠道产生刺激，增加胃肠道的负担，既影响药物的消化吸收，减弱除障泽海复方和天然野生熊胆粉的疗效，还可能加重体内湿气，引起病情反复。而且喝酒对眼睛是有一定伤害的，酒中的酒精非常容易刺激视神经，使视神经功能降低，敏感度下降，尤其视网膜受酒精刺激后会发生充血和水肿现象。经常喝酒还可以阻碍身体各种维生素的吸收，比如人体缺乏维生素 A， 视力会明显下降，缺乏维生素 B 会导致眼结膜和眼角膜干燥，视神经炎或者是晶状体混浊等很多的眼病。喝酒还能扩张血管，很多人喝完酒全身皮肤发红，眼睛也发红，其实就是眼睛充血了。所以啊，眼底血管不好，眼底出血、眼压高、青光眼的人呢一定要忌酒啊，一滴咱们都不沾。不管大家有没有用啊除障泽海复方和天然野生熊胆粉，我都是这个建议。如果可以的话呢，我希望咱们眼病患者干脆把这个烟酒啊都给戒掉。
1: 没错哈，现在很多老年人呢觉得自己的年纪大了，没有必要再去戒烟戒酒，这是不对的哈。烟酒的危害在老年人身上体现的是更加明显，尤其您看像是眼病、心脑血管疾病，负面影响呢就更大了。所以在治疗眼病用药的同时，我们一定注意不要饮酒啊。
0: 是的，除了内服的药物，除障通脉疗法当中还有很多的外用药，在眼病的康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它通过对穴位的压力刺激，扶正祛邪，通经活络，调整人的机能，安全无任何毒副作用，男女老少都可以用。它的使用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首先呢要注意啊选对穴位。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包装盒和说明书上啊都有示意图，大家呢看好攒竹穴、太阳穴、四白穴的位置，按图操作就可以了。另外呢，为了达到更好的使用效果，我们可以在贴好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后，按摩刺激相应的穴位。注意呢，按摩的力度啊要适中，既不能过轻，也不能过重，不要让穴位贴掉落或者是损害。如果按摩的时候穴位有酸痛感，产生的效果会更好。这次公益救助活动，我们还有另一种外用的眼药赠送，就是明目保健膏。明目保健膏呢，采用的是先进的走珠式的设计，在使用的时候呢，不用手指啊涂抹药膏，而是打开盖子直。

0: 接就用，既简单又方便。当然呢，我们最好在使用前啊，清洗一下双手和眼睛，保证卫生。然后呢，打开明目保健杆的盖子，再将这个瓶子啊倒立一下，让走珠呢在手背上试滚一下，看到药膏滚出来就行。这个时候我们闭上眼睛，将走珠在眼睛周围滚动3到5圈，顺序呢是从眉根到眉梢再到太阳穴，从上眼皮到下眼皮至整个眼眶，最后呢用手轻轻拍打或者按摩，让药膏完全吸收就可以了。其实啊，使用起来是非常简单的，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涂到眼睛里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呢没记住我刚才说的使用方法也没有关系，在包装盒里面有详细的使用说明书，大家呢按步骤操作就可以了。别看呢使用简单，就是这种简单的走珠滚动过程中就可以刺激到眼部周围的13个穴位，比如睛明穴、攒竹穴、鱼腰穴、丝竹空穴、太阳穴、童子髎穴、承泣穴、四白穴等等。而且明目保健膏里面有多种对眼健康有益的植物药材，像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决明子、千里光等等。这些药材呀，在特定的温度和湿度下，经过14道提取工序，锁住药材内的天然精粹元素，渗透性强，涂抹后呢，能被皮肤瞬间吸收，清爽不油腻。
1: 大家想想，这明目保健膏一方面有这么多药材的精华成分，一方面呢又能刺激到13个眼部周围的穴位，它的效果能不好吗？
0: 所以呢，我们用上它就能够轻松实现一抹，缓解眼部疲劳，一用告别眼部亚健康。这也是我在这次活动中要把明目保健膏送给大家的原因，就是想给大家眼病康复添一份助力。那明目保健膏和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治疗都属于眼病的外治法，可以从外部畅通眼脉，主要是调节眼部的微循环和睫状肌的紧张，对于眼干、眼涩、发痒、酸胀、流泪、畏光、看东西模糊等视疲劳和眼睛不适的症状都有很好的调理效果。再配合上除障泽海府方和天然野生熊胆粉内清眼毒，就能发挥1+1=2的作用。我们用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内服加外用，内外同治，治养结合，标本兼治，在眼部形成一个全方位立体治疗，可以缩短一半的治疗时间，让眼病治疗事半功倍。
1: 非常感谢胡老师给我们的眼病朋友们做了这么详细的用药指导，让大家对除障通脉疗法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相信从这一刻开始，会有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通过胡老师的指导获得真正的健康。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啊，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咨询。
0: 刚才呢，给大家做了除障通脉疗法的相关用药指导。如果大家呢还没有听明白的话，或者是拿到药后不知道怎么用的，都可以给我们栏目光明热线的工作人员拨打电话，或者呢申请和我直接通话，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的帮助大家。那么经过多年临床实践证明，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对于眼病的治疗见效非常快。一般呢，用上3到7天就能发现自己的眼睛啊不那么难受了，以前干涩发炎又红又痒的情况缓解了，眼睛啊觉得很舒服很水润，眼前啊感觉清亮一些，并且眼屎或者是大小便头油汗液这些排泄物增多了，这说明啊干眼通道开始打通，排毒开始了。继续用下去，随着干眼通道的畅通，营养物质恢复供应，眼组织细胞得到修复重生，逐渐的以前眼前视野缺失的看东西

0: 眼病患者朋友可以放下心来，只要坚持用药，不管是得了多少年、多么重的眼病，都可以控制病情不发展，改善症状，提高视力。
1: 胡老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虽然咱们公益救助活动昨天已经结束了哈，可是今天呢，仍然有一些眼病朋友跟我们的栏目热线打电话，问还有没有活动名额，想要参加活动。您看有没有办法来帮助一下这些眼病朋友呢？
0: 工作人员啊，已经跟我反映过这个情况了。有一些没有参加上这次公益救助活动的眼病患者，因为没有抓住这次眼病治疗的好机会，非常后悔。那么据我了解啊，昨天除障泽海富帮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就已经断货了，但有可能啊，个别地区还有极少量存货，所以没有报上名的朋友，我建议你还是给工作人员再打个电话，如果还有余量，工作人员会给您协调的。虽然说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呢，有一线希望啊，我们也不能轻易的放弃啊。如果说拨打电话确实没有药了，大家呢也不要气馁。虽然呢这次活动啊和我们擦肩而过了，但起码呀让我们看到了光明的希望。看看那些参加上活动的患者，他们的病情减轻，视力好转，说明我们的眼病并非无药可医。特别是那些通过除障通脉疗法康复眼疾、重获光明的人，就是我们的榜样，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所以啊，再苦再难，只要不放弃，总有出头那一天。命运也一定会眷顾那些不轻易放弃自己的人。我们应用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内服加外用，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全方位起效，周期服用，让眼病患者们提高视力，重见光明。这也是我发起这次公益救助活动的意义。因此说呀，关注节目的眼病患者朋友，不管您之前的眼病有多严重，只要没尝试过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就不要放弃。好，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最后呢，要提醒啊，已经参加上公益救助活动的朋友们，这几天要保持电话畅通，耐心的在家等待。工作人员会把这份光明的希望尽快的送到大家手中。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族医药的博大精深，更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您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另外啊，如果关注节目的眼病朋友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来得及报名参加活动，依然可以继续在今天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如果个别地区还有剩余的名额，我们一定会积极的给大家来协调。栏目光明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前缘。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3: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 为您解读维吾尔医

0: 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我叫郑月飞，服用舒畅泽排骨胶囊7个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你好。
3: 哎，
2: 我天天听你的节目啊，我知道这几天有活动，你不仅给我们争取到了半价，还送熊胆粉、穴位压力贴和明目保障膏，这些可都是好东西，都不便宜呢。您啊，真是太费心了。
3: 嗯，这是我应该做的啊。西域治眼奇方一直是供不应求，我担心啊，大家不能第一时间用上药，而眼病发展的又快，甚至有一些重症眼病呢，随时会失明的。所以啊，我是尽可能的想办法能帮大家多争取，能让大家少花钱，咱们就少花钱。
2: 您真是一心一意为我们患者着想，之前啊一直打不通电话，今天好不容易打通了，不知道还能不能赶上末班车。
3: 哎呦，咱们的活动啊今天已经正式结束了呀。
2: 要已经结束了那咋办呢？
3: 我知道啊，还有很多呀像您一样的听众朋友没有参加上活动，哎呀，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您呢只能是打你们当地的电话问一问，看看还有没有剩余的名额，如果没有了那我也没有办法，真的很抱歉啊。记得以后啊听到活动一定是第一时间就打电话，或者是提前报名预定啊。
2: 哎，晚会儿我再打电话碰碰运气，我把我的情况给你讲讲，你再帮我指导指导。
3: 嗯，好，你眼睛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2: 我这个眼睛是角膜晕翳，角膜经囊溃疡，
3: 嗯，
2: 后来又合并了白内障，还有视神萎缩。哎，老师，您在临床接触的患者多了，我知道我这病啊，在您那来说不算什么稀奇事儿了，但是对于我来说是真难。我用您的药以前吧，角膜炎导致右眼这个眼角膜溃疡，左眼角膜晕翳，这个问题都快8年了，反反复复的吧。我这人也没别的本事，开了个电动车修理部，平时啊修修自行车、电动车这些。勉勉强强还能养活一家老小，从这眼睛坏吧就坏在修车上了。一次修车的时候吧，突然有个东西崩到左眼上了，划了一下，当时眼睛就是疼红肿，去医院一检查是伤到左眼眼角膜了，伤得还挺严重。
3: 嗯，
2: 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右眼也严重，再后来就出现白内障，视神也不好了。
3: 嗯，哎呀，老百姓啊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是当我们眼睛受点小摩擦的时候不会在意，但是这个外伤会激发出炎症，炎症反反复复的就会形成重大眼病啊。
2: 就是啊，从眼有毛病开始吧，只要听说能治我的眼的药我就买，市面上该用的药都用了，可到最后眼睛还是没控制住，视力也下降了，右眼睛 0.2 左眼 0.1， 看什么东西模模糊糊一片，而且眼睛还一直疼。
3: 哎呀，一个是疼啊遭罪，另外呢，您这种情况已经合并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的话，发展速度是特别快的，任其发展，最终必定会面临一个结局，那就是失明。您现在用上西域治眼奇方之后，哎，有什么健康收获吗？
2: 哎呦，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刚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啊，眼睛不像大家说的那样排毒，没这么反应，我有点着急了，就打电话问常伟老师，指导老师说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眼睛堵塞的程度也不一样，排毒有早有晚，有的内排有的外排，表现都不一样。嗯，有的都没有任何的排毒反应。
3: 嗯，指导老师说的很客观啊，我在临床治疗中啊也有没有出现排毒期，但是啊眼睛啊是一天比一天亮的。
2: 嗯，然后我就坚持用，又吃了2-3天，眼睛就开始往外排东西了
3: 啊，
2: 特别多，味儿还大，我自己觉得挺难闻的，排了有2个周吧还不排了。我这个情况出现的比别人慢，但是排的时间比别人长，后来我真的体会到不一样了。排毒还没接触的时候吧，眼睛疼的感觉就比以前轻多了， 晚上好像不像以前疼疼的让疼醒的感觉了。
3: 嗯，能睡好觉了，哎，这很好啊，这对眼睛的康复啊也会有很大帮助作用的。
2: 对对对，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眼睛一点也不磨了，疼也是偶尔有一下，用不到一个周期的时候吧，眼睛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视力比原来好了，等两个周期快用完的时候吧，看东西比原来清楚多了，看东西也越来越远了，眼前原来有一层白膜似的吧，那个白色布现在也没有，眼前越来越亮堂，差不多半个多月之前吧，干什么活啊基本都不受影响了，看东西啊和原来没有眼病的时候几乎一样了。
3: 哎，视力查了没有啊？
2: 查了，视力现在是0.6、0.7，我感觉特别好。吴老师，你看我现在用了7个月了，恢复的情况还可以吧？
3: 嗯，非常好啊。我建议您啊，可以去做一个晶体和眼底的检查。从视力来看啊，现在能达到0.5、0.6，相当好了。这7个月的用药也应该达到这个程度了。哎，我也很满意的啊。
2: 我现在7个月药马上又用完了，好不容易等到活动消息吧，我就想趁这个机会再定一点，有半价送药，还有熊胆粉、休息压力贴和明目保健膏，别人都得到了，把我这个眼睛再巩固一下多好，可是最后还是晚了一步了。
3: 哎呀，最主要啊是咱们的货源少啊，但全国需要的人又多，现在呀主要看您当地还有没有剩余的名额。您呢赶快啊跟您的指导老师联系一下，把您的实际情况说一说，看看他们能不能就是帮您啊再想想办法，好吧？
2: 好好好，那个我麻烦胡老师了，我赶紧打电话去，谢谢胡老师，胡老师再见啊。
3: 嗯，再见。
2: 哎，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瘴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瘴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4: 我叫杨露平，服用除瘴泽海服胶囊啊，快一个周期了，效果挺好的，现在自愿做这个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啊，这次活动真的结束了啊？
5: 是。
4: 那我前天打电话订的药啊，到现在还没收到呢，不会没有我的吧？
5: 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4: 我是山西太原地区的。
5: 哦，您只要确定在活动期间啊报上名了，一定会有您的，因为报名的人多，物流的工作量是日常的数十倍呢。但是人员有限呀，咱们还做不到当时订药，当时呢就给您送到了，您得啊耐心等几天，好吧？
4: 哦，只要是保证能有我的啊，多等是几天没事儿。送药之前啊，会不会给我打电话？
5: 嗯，会的呀，快递人员啊给您送货之前会给您打电话再次确认详细的地址，才会给您送到家的。
4: 哦，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在家啊坐等通知了吧。
5: 嗯
4: 啊，等着收药吧。
5: 等着收药吧。
4: 你不知道啊胡老师。
5: 嗯嗯，
4: 这么多年啊治病下来啊，能遇见好药不容易。
5: 嗯，
4: 这次这治眼病啊花的钱少啊，但效果出乎意料的好，见效也快，我是无论如何都坚持用下去。
5: 嗯，看来您是老朋友了啊。除瘴泽海府方用上多长时间了？
4: 用了快一个周期了吧。
5: 啊、
4: 哦，熊胆药呀、叶黄素呀、玄味亚力铁呀，我都用着呢。
5: 啊、
4: 哦，我主要是白内障。黄斑变性大概有7年多时间了。
5: 嗯，
4: 这几年为了看这个眼病啊，都没少花钱，大概去10几万块钱了。
5: 哦，
4: 关键也没见到啥的好疗效啊。我就感觉啊，这人啊不敢生病，特别是这个眼病啊，真是治不起啊。
5: 嗯，这是大家的共识啊。
4: 不过这次用着除瘴泽海服方的感觉啊，和以往的治病啊，这完全不一样。
5: 嗯，
4: 才治了不到一个周期啊，变化就非常大。
5: 都有哪些变化了？您说说。

0: 第一个就是眼前的雾也少了。
1: 嗯，
0: 现在站在窗户边啊，能看见大街上50米外的那广告牌了。
1: 嗯，
0: 以前只能看个4-5米远，再往前看吧，那都雾蒙蒙的了。再一个，我这看东西啊也变形儿，看对联上的字啊都歪歪扭扭的，笔画也，哎呀，看不全。哎，因为看不清啊，下楼也，哎，不敢下去。偶尔出个门吧，邻居们跟我打个招呼啊，哎，我看不清谁是谁呀，只能敷衍这么两句，哎呀，弄得我还，哎，不愿意理人家一样。
1: 嗯，
0: 现在一个周期还得治疗啊。对联上那个字啊，看着也周全了，也能下楼了。哎，见人一眼哇、啊，就能认出谁是谁了。
1: 嗯，视力明显在提高啊。您今年多大年龄啦？
0: 哎，我今年71岁了。
1: 啊、哦，71岁了，眼睛啊由过去模糊、看不清、看不全、看不真，到现在看得全了、看得清了，而且看得远了。嗯、哎呀，您的心情啊，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0: 哎，您不知道胡老师啊，哎呀，高兴的我就笑出眼泪了。
1: 嗯，哎，这是开心的眼泪啊。临床中啊、嗯、有很多的老患者通过咱们西医治眼奇方啊这个治疗以后呢，哎呦，激动的都哭了啊，都说哎呦这么大年龄了、
0: 嗯、
1: 想不到啊又重活了一回。
0: 哎，是这样。
1: 您现在呀、啊、看东西清楚了，心情啊自然就好了，这样呢免疫力就强，很多老年朋友、
0: 嗯、
1: 眼病治好之后啊，身体啊也一天比一天好了，越活呀越乐呵了，越活呀越年轻了。
0: 哎，对对对，哎呀，越活越年轻啊！现在马路上的车啊，我都能看清楚了。
1: 嗯，
0: 一个周期啊，就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啊，真像您说的吧，哎，重活了一遍一样。
1: 嗯，这就是眼明心亮，心情好啊，能让您恢复到这个程度，不仅是核心药除瘴泽海普方的功劳。还有熊胆粉、
0: 嗯、
1: 叶黄素、穴位压力刺激贴等辅助方法的加持，嗯，这几大治眼的宝贝啊、
0: 嗯、
1: 强强联合，就形成了立体治疗，效果自然比以往用的治疗方法的效果、
0: 嗯、
1: 都要好，都要快。
0: 哎，本来我这次啊想多买点药啊，就担心以后啊涨价了不是不划算了。可是工作人员不让我多买、
1: 嗯、
0: 最多给我订18盒呀、
1: 啊。给您订18盒肯定是有原因的啊。第一呢是根据您的病情您需要这么多。第二呢现在活动已经结束了，但还有很多的患者啊没有享受到优惠，所以很多患者现在是特别的失望。
0: 嗯、
1: 这个事儿啊老师看在眼里也疼在心里，但是没有办法呀、啊、您的情况不一样啊、
0: 嗯、
1: 只要您确定报名的话一定会给您送到的啊。
0: 哦，是的。哎呀，工作人员也特别好啊，说我现在啊还有药吃呢，很多人都拿着钱啊买不到药，哎，所以人家不愿意让我多买啊，浪费钱说是。
1: 嗯，您理解就好。
0: 哎呀，胡老师说心里话，我特别感谢您，下次啊再买药的时候啊还能让我们享受这么大的优惠就好了。
1: 哎呀，这也是我的一个理想啊，我真的希望啊大家每天啊都能享受到优惠补贴，都能少花钱或者是不花钱就把眼病治好。可是啊、
0: 嗯、
1: 现在药材市场啊风云变幻啊，药材的价格每天都在不断的上涨，今后再享用啊、
0: 嗯、
1: 这个半价得到除瘴泽海普方，可能呢就是按照原价购买了。
0: 哦，
1: 而且呢也没有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现在呀、啊、能得到啊都是很幸运的，我这呢也确保有您的啊，只要您报上名就行了啊。
0: 哎，好好好，我坐等收药了，谢谢胡老师了。
1: 嗯，不客气啊，再见。
0: 再见。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瘴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瘴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瘴通脉。

0: 打通肝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1: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0: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2: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哎，谢谢您每天啊，不辞辛苦的给我们讲这个眼病知识。教我们自己帮助自己，这个如何能那个少走弯路少花钱。像你这样有大爱的大夫呀，现在就是说真是太难遇到了。我听您这个节目快十天了。这个每天不到点儿啊，我就坐在收音机前等着。这今天啊，我是让别人帮我打这个电话。所以这个自己视力不行，这也打不了。这不是听您讲这个西域治眼奇方，用的都是西域的名贵好药。我这个眼本来都想放弃治疗了，说听了您的节目以后，我就觉得我这眼病也有希望了。
4: 嗯，感谢您的信任啊。别的病啊找我没有100%的把握，但是眼病找到我，只要找我，哎，我能治的，我肯定会竭尽全力去医治。您是什么眼病啊？跟我说说。
3: 啊，我这个有眼底出血、黄斑病变，还有白内障、青光眼。这个左眼白内障还做过手术，但是手术做完了以后啊，这个视力啊不但没有提高啊，就是去检查，大夫说我这个说是眼底有毛病啊，所以也就没有提高。现在这个左眼啊，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了，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还看不全。它有那缺损的一块块的，啊，这个右眼睛还有青光眼。动手术之前啊，这个视力好一些，这手术之后啊，反而都下降了。这到现在啊，这个视力确实不行了，两个眼视力啊，勉强也就是0.02、0.01这个样子，啊，但是这个眼压还可以。
4: 青光眼眼压以前多高啊？
3: 啊，这个以前眼压能高到50多。
4: 哎呦。
3: 啊。
4: 太高。
3: 这个白内障是先动的手术，然后是青光眼。那青光眼做过手术之后啊，这个眼底啊就不太好了。做完手术之后啊，视力反而就是没有提高，反而都降低了。
4: 很多人啊，白内障做完手术以后，本想啊视力会恢复的。
3: 就是啊，这个我这个情况，也就是说是，就是说是没有恢复啊，没有提高。大夫说我这情况是年龄大了，说这个眼底有毛病，所以说一直没有提高。
4: 这个情况呢就比较难了，两个眼睛啊都是0.01的视力，所以啊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啊。
3: 啊，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哈，我现在在家里头没有别人，啊，就我自己在家呢，吃住啊都是靠我一个人自己，我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呀，都不在身边，他们都工作挺忙，年轻人压力也大。
4: 是啊，子女不在身边，那现在老伴儿照顾您呢？
3: 哎呀，老伴儿比我年龄大，现在今年81了，现在去住养老院了啊，所以这家里现在就我一个人。
4: 哎呦，那你们老两口生活都不易啊，一个人住养老院了，另一个人独自在家里。
3: 哎呀，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经济条件不好嘛，就住着养老院也住不起。
4: 那您这个视力需要身边有人陪着才行啊，您这个眼睛必须好起来啊，不然生活会越来越难的呀。
3: 哎呀，这情况我也清楚，所以说是这个一听您说这筹拨了一部分药啊，我就第一时间打电话抢了名额，既能治病啊，又花钱不多，这不是这个我也能承受得了，说现在啊就等着把这药啊早一天能给我送过来啊，那就麻烦胡老师给我指导一下， 我这眼睛啊，那我就交给您了啊。
4: 嗯，您放心啊，选择旭旭之眼奇方啊，肯定会让您好起来的，不会让您失望。您这个情况啊，要想好起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通过 DNA 修复酶的靶向修复，让眼底细胞重新活起来，工作起来。比如说骨折了啊，过几天以后呢，表皮长好了，但是啊，骨折没有解决，您一按呢，这个手啊还疼，活动还不灵活。其实眼睛也是一样，就算是你检查眼底表面看没有什么问题，光滑平整了，没有问题了，但是啊，视力提高不了，那这就是还没有活化修复好。怎么去修复呢？除障泽海复方当中的斯卡摩尼亚酯啊，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这样呢才能活化，然后呢化解咱们的晶体后囊膜的变异的蛋白，杜绝白内障的复发。另外呢，让防水循环通道真正的畅通，调节睫状体产生干净的防水。这两点做到以后呢，眼压呢就会长期的稳定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了。你像10到15是最佳的，超过15呢，对眼病的人来说啊，哎就不太理想了，视力呢就很难恢复。另外呢，我们要把这个眼底的黄斑区的火毒光毒清除掉，营养补进来，把黄斑细胞包括萎缩的视神经逐渐的丰盈充盈起来。经过这样的治疗以后呢，眼睛呢就能真正的好起来了。在治眼病的这个人身上啊，人人都是平等的啊，别人能好啊，我们也是一样的。另外呢，我也不希望任何人眼病再严重了，尤其呢我们年龄大了啊，很不容易的。年轻的时候啊辛辛苦苦，老了呢都想健健康康享几年清福，结果呢眼睛一不好，哎呦，连最基本的生活自理也实现不了了。老先生啊，您不用担心啊，既然抢到了活动名额，咱们离光明也就不远了。除障泽海复方啊，您拿到以后前7天早晚各3粒啊，熊胆粉呢1天1瓶，可以呢先用明目保健膏，然后呢再贴上穴位压力刺激贴，也是中午晚上各1次就行。7天以后呢，给您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他们会根据您的恢复情况再给您调整用量，有任何问题任何困难随时联系工作人员，好不好？
3: 哎，好嘞好嘞好嘞，那您说我都记住了，那谢谢胡老师啊，我能按你说的做，有问题我再麻烦胡老师再跟您联系啊。
4: 嗯，好，也祝您早日康复啊，再见。
3: 哎，好，谢谢胡老师，胡老师再见啊。
4: 嗯，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5: 胡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哎呀，胡老师，我现在就担心这个眼睛治不好。我说你是专业治眼病的医生，麻烦你帮我看一下，我这眼睛还能不能治啊？
4: 嗯，什么眼病治不好啊？您说说。
5: 我都是近视引起的，黄斑变性，视神经也萎缩了，还有飞蚊症，看不清楚。这个白内障吧，也是，你看1米之内还可以，1米以外就看不清了。看着是个人，看不清是男是女。别说是出门了，现在就连楼梯自己都不敢下，担心一脚踩空了再摔着了可咋办呢？
4: 嗯，
5: 你说老了摔了可就麻烦了，老是待在家里也省得孩子们担心。
4: 哎呀，这些啊都是咱们眼病朋友的实际情况啊。那您生活上怎么办呢？是老伴儿照顾您吗？
5: 对，全是老伴儿照顾。我一个姑娘一个儿子都在外地上班，说是要给我俩请保姆，我没让请。
4: 嗯，孩子们很孝顺啊。这也比不上啊您有双好眼睛啊。那您测过视力吗？
5: 查了，大夫说是上不了视力表，没办法治了。
4: 哎呦，那是他们没有办法治啊，咱们国家的医学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们没法治不代表啊没有治的方法呀。
5: 哎，他们说是黄斑变性，眼球萎缩，没办法

0: 治了。
1: 很多眼球萎缩的患者可以重新恢复过来的。
0: 对对对对，我手术也做了，都做了5年了。
1: 那做完手术您满意吗？
0: 不满意，满意啥呢？我没做之前还好一点，眼前还亮一些，做完手术之后吧，视力又下降了。
1: 哎呦，事与愿违了，往往没有原来想的那么好啊。您是高度近视多少度啊？
0: 2000度。
1: 哎呦，2000度呢。那您现在幸运的是眼睛还没有网脱，现在眼前有没有打闪的情况啊？
0: 那倒没有。
1: 哦，那还好。这次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公益帮扶活动您报上名了吗？
0: 报上了，多亏了您帮大家筹集到药，要不然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上药呢。
1: 筹备活动啊，确实为了帮助重症急症的眼病患者保住视力，名额少，报名的人多。您能报上啊，真是很幸运啊。像您的情况，高度近视引起的白内障，做完手术了，手术以后效果不理想，视力越来越差，而且又出现了很多问题，有黄斑变性、眼球萎缩，还有散光，还有飞蚊症。
0: 洪老师，我不甘心啊，治了这么多年越治越严重了，你说。
1: 哎呀，不甘心就对了啊，这个不甘心啊就把您救了。您要知道啊，您即将拿到的西域治眼奇方啊，它不是普通的方子，是维吾尔族流传了几千年的治眼奇方，康复了无数人的眼睛了，包括很多疑难眼病。眼球萎缩了不是不能恢复起来，首先呢，眼球为什么要萎缩呢？为什么眼病这么多？因为你体内产生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眼毒堆积堵塞了干眼通道，干眼通道堵塞以后呢，毒素上攻眼睛，什么眼病啊都会出现了。所以啊，要想治好眼病，必须要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你不从这个方向治疗，用再多的药啊都是没用的。这也是为什么你白内障手术之后眼睛加重的原因了。眼睛啊就好像一个城池一样，没有士兵阻挡敌人了，那敌人过来以后，家家户户都是鸡犬不宁。所以怎么办呢？要想把敌人赶跑，第一步必须要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把眼毒啊清除掉，同时呢再修复活化眼睛。最好的成分是什么呢？就是斯卡摩尼亚酯。斯卡摩尼亚酯啊能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经过它的层层修复活化以后，咱们的散光啊、飞蚊症啊、眼球萎缩、黄斑变性，包括白内障做完以后可能出现的白内障的复发，这些问题一个一个击破，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其实啊，过去的难治和现在的能治就隔一层窗户纸，非常的简单。从零到一难，从一到二就容易多了。好方法是有的，已经帮助许多有缘人解决了问题。所以啊，西域治眼奇方案对您来说非常的重要。您今天做的这个选择啊，走出的这一步，将来啊您一定会感谢现在您做出的这个决定的。
0: 嘿嘿，感谢胡老师，和你说说话我这心里就觉得踏实多了。
1: 我们共同期待您的眼睛的康复。除畅森海普方拿到以后呢，前一周啊早晚各3粒，一星期以后早晚各4粒，熊胆粉一天1瓶啊，先用明目保健膏，然后呢用上明目穴位压力贴，一天2次，每次贴30分钟到1小时，按照这个指导做。一个月后呢，您给我来个电话，到时候呢，我根据您的情况啊，恢复的情况再给您做调整，好吧？
0: 好的。哎呀，那就太谢谢您了，胡老师。
1: 感谢的话咱就不说了，咱们用事实说话，期待您的好消息啊！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再会。
3: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4: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